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开启我们的常态日程，来关注一下早餐。今天早晨的最早的一份早餐呢，出现在6:05，是我们的老朋友梅子带来的。今天是幸福的两人餐，有新乐牛奶加上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这是一个铁三角的搭配哈。另外呢，吃了全麦粉的芸豆肉馅的包子，吃了地瓜，同时还有火龙果。但是我还看到好像在餐桌上还会有柚子哈，柚子是一个非常低热量的水果，对于减肥控糖的人群来说呢，它非常的友好。但是呢，在吃柚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尤其特别提醒一下家里有慢性病或者是近一段时间在服药的伙伴们，从柚子这种水果，因为它其中的一些植物的化合物质和很多的药物成分会有一个互相抵消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呢，如果您是在服药期间的话，那柚子的这种水果尽量是避免，实在喜欢吃呢，一定要跟药物服用的这个时间避开至少2个小时以上哈。再来关注一下嘉晨，今天早晨是花菜豆腐干、胡萝卜炖肉，另外呢吃了个杂粮的馒头、芋头、鸡蛋和新乐的牛奶。我们的生活家还在底下评论说，菜花哈，也就是花椰菜，放点尖椒也挺好吃的。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讲过关于十字花科。十字花科当中呢，实际上最被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属于西兰花。西兰花实际上还有个亲戚，其实就是花椰菜，就是白菜花。白菜花也属于叫做十字花科，但是从全面的营养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比西兰花略差了那么一丢丢，但是因为两者口感不一样啊，白菜花相对来说更爽脆，可能更鲜甜一些，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炒着吃或者是焯一下凉拌着吃是很受欢迎的，可以搭配在一起吃。小仙子今天这马上进入到秋冬的滋补主题了，首先亮相的是银耳雪梨红枣枸杞羹，哇，这早晨起来微凉的天气当中，暖暖的一碗下腹，就感觉这个暖暖的一天由此开启。另外还吃了白萝卜豆腐鸡蛋汤，今天早上汤羹不少，还有一个亚麻籽芝麻盐圆葱西兰花胡萝卜，这是个凉拌菜，像煎了刀鱼，油腻的玉米核桃奶，这个是我们看一下小仙子今天早晨在这一餐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进行分享的春天的笑容。这一餐当中呢，有主食是烤了面包，同时呢吃了鸡蛋，这边还有一个类似于坚果塔，还吃了橘子，还有一些牛油果吗？看得不太真切哈。从水果这个角度来说呢，春天的笑容呢，早晨的水果有香蕉，有石榴，有苹果，反正这个是做一个展示，应该是在这一天当中家人会吃到这个水果，从水果这个多样化这个角度来说是极好的。好了，今天早晨您吃了什么样的早餐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在上一期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在社群当中给我们推荐了一个煮汤，因为在这个季节很多家庭可能都喜欢在早晨或者是在吃饭的过程喝一点暖乎乎的汤，既能开胃，同时呢也让人感受会特别的好哈，也感觉特别的滋补。我们的一位生活家就推荐了说，我最近发现呀，用白萝卜、白菜、魔芋和苹果煮关东煮会特别好吃，好吃哈。这个是燕燕给我们发来的一个食单，特别感谢。这道关东煮的搭配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可以说是一次经典的营养还有包括口感的优化组合。因为用天然的这种食材做汤底，再用它们来煮，就能把控糖、饱腹、补充维生素和补充膳食纤维完全的结合起来。 所以从喝汤这个角度呢，我们在今天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来煮出鲜甜的汤。另外从常态我们喜欢的那一些汤当中呢，我们有一些提示，就是哪一些汤相对来说要少喝，哪一些汤可以在秋燥的过程当中适量的像补水一样多喝一些。
2: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这里是来自于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我们同步呢也在大连云的 APP 上进行视频直播，我们的社群也正在跟大家在社群当中来进行互动。大连云的 APP 当中呢，您只要搜索美好生活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的直播了。目前在我们的直播视频当中呢，还是属于一个测试的阶段，还暂时没有开启互动的功能，所以欢迎伙伴们通过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互动起来，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健康生活资讯。从补水这个角度，从早餐我们会发现有人家开始喝汤羹了，然后有人呢喜欢喝一些清淡的汤，这都是补水的非常不错的理想方式。那么实际上对于咱们中国老百姓来讲呢，咱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叫做喝开水，尤其是在喝开水当中呢，喝凉白开是格外值得推荐的。因为从喝开水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还真不怎么太推荐喝特别烫的水，比如说这个水到嘴边你需要吹一吹小口的去喝的话，那么说明它的温度肯定是超过了60度，如果超过60度的话，那这个温度对于我们的黏膜是有损伤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喝水习惯。而凉白开就好多了，另外凉白开呢还有一个非常意料不到的好处，就是会减少微塑料的摄入。那来看一下研究怎么说吧。一项针对于孟加拉国沿海城市库尔纳的研究，居民日常的饮水当中都检出了微塑料，把这些饮用水煮沸5分钟，再静置冷却，其中的微塑料浓度能下降70%以上。其实煮沸啊，它不是高温降解塑料，而是呢，因为水当中都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碳酸钙。碳酸钙呢，它会沉淀，同时在沉淀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捕获一些微塑料，抱着它们一起沉淀到壶底。而硬水加热吸出碳酸钙水垢，微塑料被裹挟在沉淀物当中，沉淀到底部。等到它凉了之后呢，那这个水当中的微塑料的含量将会大大降低。那么水越硬，除微塑料的效果可能就会越好。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哈，微塑料只是沉降到我们容器的底部，它并没有被销毁掉，所以当冷却静置之后，你要小心地清到上层的清水，不要搅动底部的沉淀，否则呢，沉淀的颗粒会重新回到水中，失去了处理的效果。所以现在有很多家庭当中会有那个凉白开的凉水壶，我觉得是很好的，水烧开然后静置到不烫手的时候，小心的把这些水倒到凉水壶当中。当然剩下的底部这一部分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可以果断的舍弃。好，我们继续来翻阅一下今天在资讯环节的第二条，每天走多少步走多快能达到最长寿的效果呢？我们肯定要找一找最具性价比之选了。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来自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分析了年龄在40到69岁之间的64000多名参与者的数据，结果就显示走多少和走多快同样重要。步数走不够时提高他的步速，走路慢的人增加步数，都能够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最佳组合呢是每一天走7500到10000步，并以每分钟90到100步的速度快走30分钟，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3%，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47%有紧密的相关性。 90到100步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速呢？那肯定不是闲庭信步了，所以他就要求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得上一点速度了。一般来说都是快节奏的歌曲，你踩上鼓点之后，你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步速。暴走队呢，平均的步速呢，大概也就是在100到110步左右，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快的速度哈。所以如果说你暂时我还走不到这么快的步数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呢？就是增加你的走路的时间。如果说你能把在走路的时间当中想要达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延缓健康延缓疾病的这样的效果的话，你可以把步速提升上来，二者选一即可。我们再来看一个跟走步相关的，其实对于很多老有人群来说，因为从活动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从运动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些运动它可能并不是那么适合的。所以什么样的运动最适合老有人群呢？我觉得慢走或者是走步肯定算是其中之一了。那么走多少可能会对于老有人群获益最大呢？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来自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等科研团队的论文，研究者分析了124项临床的随机实验，共计 1.8 万人的研究数据，发现了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时快走或者是慢跑是中老年人抵消自然骨量流失的临床的有效阈值。那么快走、慢跑和有氧结合抗阻运动在提升骨密度方面效果是最佳的。在十月份的时候呢，会有骨质疏松的预防日主题宣传日。实际上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密集的跟大家讨论关于我们在骨密度提升方面的一些日常养护的话题。一方面是吃，比如说大家会关注钙片要不要吃啊，然后氨糖要不要吃啊。实际上呢，我们从吃方面呢，更建议大家从日常的饮食当中，比如说每一天有没有喝奶呀，每一天绿叶菜有没有吃得很充足啊，每一天豆制品吃得怎么样啊，全谷物吃得怎么样啊，等等。如果说这一些吃的，尤其是奶本身，我就一点奶也不喝的话，那才考虑我们是不是要补钙片，同时呢，我们要加强维生素 D 的补充。除了补进去之外呢，实际上补进去了之后，不意味着我们的骨密度就不流失了，或者是我们的骨量就会增加了，你还需要动啊。从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讲了关于抗阻运动，它不光是对于骨骼有帮助，对于骨骼的好朋友也就是肌肉，它更是有帮助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快走和慢跑，它能够刺激我们在骨量代谢的过程当中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吃动一定是要达成两平衡，才能够让我们在骨密度的表现方面达到一个更佳的效果。这里是美好生活家，在今天美好生活资讯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最新的跟我们健康生活紧密相关的信息。我们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讲饮食相关，尤其是跟大家的健康相关的一些饮食、营养补充剂方面的一些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社群，还有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在大连云的视频直播间呢，互动的问题和话题互动的区域也会逐步的进行开放，也欢迎我们社群的伙伴哈，在收看大连云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优化的建议，随时可以在社群或者是通过私信的方式跟我共同来沟通和交流。很多收听节目的伙伴呢，也是家里的掌勺人，听上去像掌门人一样哈。但是说实话，家里的这个掌勺人，他还真的是全家健康的掌门人。但是对于掌勺人来说呢，也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中国式烹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烹饪油烟。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系统性综述研究，烹饪时的高温煎炸还有烧烤会释放出多种有害的气体和颗粒物，长期接触可能会增加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健康风险最大的呢，就是深度的油炸和炭火的烧烤。相比之下， 蒸和煮就温和多了。另外像传统的生物质的燃料，比如说传统的到农村去还有这个柴火锅，你烧柴火呀，烧秸秆啊，包括烧煤炭呢，再加上使用燃烧效率极低的这样的炉具，几乎是厨房空气污染的重灾区。那么电磁炉在运行的时候不需要燃烧燃料，所以呢它不会产生一些燃烧过程当中的特有的 PM2.5 和一氧化碳这样的污染物。不过用电磁炉炒菜煎炸，还有就是油脂和食物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它依然会产生颗粒物和一些污染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哈，从现代厨房的这个烹饪来说呢，在做饭之前一定要把油烟机先打开。另外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家里的厨房是带窗户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在打油烟机同时也要把窗户给打开，进行交叉的通风，让油烟有路可走。如果说没有窗户的话，一般家里都会有排风机，把排风机打开。另外呢，油烟机其实它是有使用寿命的，市面上的油烟机如果正常使用频次的话，8年就应该进行一个更新了。当然在这8年的时间当中呢，也要注意定时的去进行一些清洁。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美好生活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的美好生活请回答问题还排得比较集中。昨天有一个生活家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提问了一个问题，他呢在超市当中买了一大块肉，买回家了之后呢，想问一下大家都用什么分装呢？不都是用超市的塑料保鲜袋吗？想听一听我们生活家的建议哈。首先第一个建议是千万不要用超市当中的塑料保鲜袋，真的不建议大家用哈。当然你说我短期用一下可不可以呢？今天我用了之后明天我给它拿出来，是不是这种短暂的使用可以呢？偶尔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袋子呢长期接触油脂和冷冻会有安全隐患的，所以它不太适合作为我们家居日常的一种使用的方式。因为超市当中的这个塑料袋大概都是 PE 材质的，它呢首先第一个啊，它只能是暂时保存食物，它不是接触食物的食品级的，可能未必也是那种可以冷冻的，这个呢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的。它存在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它怕油， PE 材质呢它很便宜，但是它在接触油脂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溶胀分解，所以这种溶胀分解过程当中有一些塑化物啊或者是有害的物质啊可能就会被溶进肉里边。第二个呢就是像这样的袋子呢大多它不耐低温，因为冷冻之后呢塑料会变脆。你有没有那种感受？因为我在妈妈家我会发现她有时候在超市当中买完了之后她直接就会塞进去，或者在家里她也会用那个家里的这种塑料袋然后包起来给它分成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可是等到解冻了之后或者是你要把它拿出来想要用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塑料袋和冻硬的肉全都粘在了一起，解冻的时候它很容易全都破碎了，这种微塑料的碎片它就会残留在肉里边。所以现在在我们有很多方便的冷冻肉的这种包材的情况之下，再用这种非常不好的不科学的甚至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这个方式真的是得不偿失哈。第一个是对肉的质量的保存是没有益处的，第二个呢是这种呢会给我们后续的健康带来很多风险和麻烦的问题。所以具体怎么来处理呢，我们在昨天的社群当中也给大家一个简便的建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微把它掰开了共同来讲一讲。首先呢就是在市面上

我们非常方便的能够买到很多食品级的冷冻保鲜袋。买的时候呢，你要认准在包装上它会是食品直接接触使用。你看昨天在社群当中我给大家划了一个重点，也给大家晒了一下我在家庭当中买的这个冷冻肉的这个袋子。首先第一个划圈的就是可以直接接触食物，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标识。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这种食品级的袋子或者是密封袋当中呢，它都会有一个温度使用区间，请看它的耐热是100度，那么它的耐冷呢是-60度，这就意味着它其实是可以干嘛，是可以耐低温的，它能够承受我们家庭当中的冷冻，基本上都是-20度的低温，基本都是-18到-20，再低的温度可能就比较少了，再低的可能就是叫做食品生产级别或者是跟工厂级别的冷冻设备了。那么这样的袋子在这样的温度之下是非常轻松的，能够耐受住这个温度，能够保持把我们的这个肉哈很好的保留。第一锁鲜，第二个是在低温之下它不会产生破裂啊，不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的溶解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最根本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进阶的话，现在还有一些铝箔纸的袋子，它也是可以来冷冻肉类的。以前我们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有推荐过铝箔纸的袋子呢，是能加快冷冻和解冻的速度的，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成本更高一些。从保持，尤其是你这个肉你要冷冻长一点的时间的话，那它保持冷冻当中对肉产生的灼伤，就是表面变干了变色了，它可能会比前面我们说的那种透明的保鲜袋要更好的更好一些。也就是它在保持同样安全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在保肉质和保风味这个角度来说做的能优化那么一些些。这个是在我们冷冻肉过程当中，包括冷冻海鲜的过程当中，动物性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意见。其实不光是肉可以冷冻，蔬菜也是可以冻起来的，都可以用这样的袋子，都是没有问题的。有时候我会发木耳，发的相对多一些，木耳是不能放在冷藏当中保留很长时间，这个很长时间就是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哈。所以一般我发多了之后呢，我都会给它一袋一袋的分装冷冻起来。那么肉也是，我也建议大家是按照当顿的量一袋一袋的分装冷冻起来是比较不错的。你可以把大份的肉切成一顿饭能用的小份儿，甚至你可以把它，如果说你短时间内就会把它用完的话，切成什么小肉片儿啊，切成这个肉条啊，都是可以的，独立密封，然后尽量避免反复的解冻，就一大块肉我用一次拿出来解冻一次，然后把我要用的这一块割下来，然后剩下的再冻回去，这种反复哈，对于肉质对于细菌的滋生都是哈非常，就是对肉质是非常不利的，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有利的。高蛋白的食物我们喜欢它有营养，对于细菌来说也是个细菌的培养皿。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关于解冻哈，最好的能够保持肉的风味的方式就是提前一天，比如说第二天我准备吃，那么头一天晚上你拿到冰箱当中一宿，基本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这个肉就已经解冻的差不多，而且解冻的差不多不是它很软了，是刚刚好你切的时候，你看像昨天晚上我就把肉从冷冻当中拿出来放到了冷藏，今天早晨那个肉呢虽然说表面是软的，但里边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硬心的，这个时候你切条或者是切丝儿会特别特别的方便，比它柔软状态之下要更方便，这时候你就可以切它，然后稍微腌一下放到冷藏当中，晚上回来你再做常态的去烹饪就好了。然后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临时然后我想拿一块肉，或者我忘了我就马上就要拿出这块肉来马上要解冻怎么办呢，你是可以用微波炉有解冻功能，先短时间的慢慢去解它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干嘛呢，把它放在这个冷水当中，隔着袋子哈放在冷水当中

去解冻它，尽量就不要常温去解冻它。这个是关于我们生活家提问的，肉的适合去冷冻的关于袋子冷冻的注意事项，还有呢在解冻过程当中的问题。如果你也有一些生活小妙招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在社群当中共同来交流和分享。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 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小伙伴在社群当中说超市当中幸福小雨滴哈，说超市当中提供的这个免费的塑料袋儿哈，买回家我一般都会赶紧要换成自己家里的食品级的这个袋子，要不然味道大呀。您说的非常对，这个习惯特别

在它的整体的大包装上能看到它会直接接触食物。另外呢，就是从长期使用这个角度来说呢，非食品级的塑料当中的一些注剂残留的溶剂，它可能会迁移到食物上，所以呢尤其不适合去进行冷冻。还有就是关于微塑料的这个问题哈，塑料袋在冷冻啊、揉搓啊、解冻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产生破碎，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它真的就碎掉了。那么碎掉了之后呢，微塑料的碎片就会残留在食物表面上，然后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游走。现在微塑料的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话题。从我们美好生活资讯当中，我们也数次的提到关于微塑料的这样的问题哈。解决的途径呢，就是减少其实塑料制品的使用。我们不能说完全规避，很难很难。你现在出门，你说我喝个什么水呀？我如果没有带水杯的话，那我喝瓶水啊。或者是我喝什么咖啡呀，我喝奶茶呀，我点外卖呀，等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接触塑料制品，我们只能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尽量针对于这些场景，我们要想到解决的方案。比如自己带水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减少去点外卖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减少用一些不是食品级的塑料装、塑料袋去装这个食品，尤其是很烫很热的这样的食品，它特别容易发生迁移。减少吃什么桶装面呐、等等，这种明显的这个塑料桶的这样的一些材质，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健康、为家人的健康去做到的。那么在塑料袋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买回家从超市当中哈，如果说我们割的肉啊，或者是我买的一些这个食物级这样的一些产品，买回家呢就尽量换成自己家的食品级的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把它装起来，这个是最稳妥的一种做法了。好，这个是关于刚刚大家的生活的一个探讨当中的一点点小小的延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昨天我们一个生活家的一个提问，这也是在社群当中我们生活家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生活家说，对于减肥的人，魔芋比粉条好吧？保质期长，煮一下就熟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呢，魔芋在热量控制上确实比传统的粉条是更有优势的，但是更适合这个结论呢，需要加上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饱腹感，也就是减少去吃更多的食物，但是并不能帮助我们吃好。因为从减肥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关注说吃的少，我吃的热量低，我们还得吃好吧。减肥肯定我们是有健康的需求，也会有一些美的需求。而从美的需求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如果说你的营养不充足的话，那你的身体发肤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它肯定也不是很好啊。魔芋和粉条之间的对比来说呢，魔芋先天的优势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大家感觉说魔芋更好，这个直觉是很对的，就说明大家对于食材还是有一些天然的这种了解，或者是后天的学习的。核心呢，就是在于它的热量非常非常低，没有经过调味的魔芋，包括魔芋豆腐，每100克的能量呢，大概只有6到17千卡。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一碗做熟的大米饭，普通大小的碗哦，一碗做熟的大米饭，它的热量大概是200千卡，所以它从热量对比上来说，你就会发现魔芋的热量极低，它比很多蔬菜的热量还要低。它的主要成分是无甘露聚糖，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那么吸水之后呢，它会膨胀到原来体积的50倍以上。所以你也会发现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果冻其实是用魔芋来制成的，很多果冻实际上它的热量也是比较低的，它能提供非常强的饱腹感，但是它几乎不够能。从魔芋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你吃撑了，热量依然是很低，关键就在于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成分叫做蒲甘露聚糖，它吸水之后就能够膨胀，它就像个海绵一样。这个是魔芋，它之所以热量这么低，这两年被广受关注。

很多减肥的人群比较倾向于它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哈。那么粉条和粉丝，包括传统的粉条，你像这个什么地瓜粉呐、土豆粉呐、绿豆粉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从地瓜、土豆、绿豆，它整体这个淀粉的成分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在粉条制作加工的过程当中，大多数的蛋白质还有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全都被去掉了，那剩下的几乎就是纯纯的淀粉了，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低的。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它跟魔芋一样都是一块白板。但是哈，我们也要讲说，从粉条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呢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地瓜、土豆和绿豆淀粉当中呢，含有一部分的直链淀粉。直链淀粉在加工，尤其在粉条的加工过程当中，它会有老化回升，其中一部分呢就转化成了抗性淀粉。因为连接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抗性淀粉呢，它是什么呢？你听它抗性淀粉，一听这个名字就很叛逆，对不对？它就很难被我们胃里边的消化酶所分解，它也就是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很难被消化，所以它的血糖反应是很低的，它会保持没有被分解的状态到达肠道，就是它对于肠道菌群也有一定的调节的作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饱腹感很强，但是它升糖糖的这个速度也挺慢的。这样一听，爱吃粉条的朋友可能会开心了哈。但接下来哈，我们也要讲一讲，就架不住你吃的多呀。虽然说哈，粉条啊、粉丝啊，它的血糖指数比较低 ，GI 值比较低，你还是要看你吃的这个量。吃粉条很少有人能吃一口的吧？有很多人把粉条当成一道菜吃。什么炖大白菜的时候放粉条，它特别吸汤汁入味儿。蚂蚁上树，那就是粉条为主力的，加点肉末，这么一大盘子连着白米饭一起吃下去，一次吃一大堆，即使 GI 值低哈，它也会升高你的血糖。所以哈，单纯从控制热量和血糖这个角度来说呢，魔芋可能真的比粉条会有优势。粉条虽然说它的饱腹感也很强，从它吃的这个量上来说，一般大家都会相对吃的会比较多。另外从烹饪这个角度来说，它特别的吸汤汁，它很吸味儿嘛，所以它才香，它才黏糊，它才好吃，大家还喜欢吃，它又滑溜又不用嚼，容易吃，它就很容易就造成过量的吃。这个是从粉条这个角度我们要特别要讲到的。但是这两者都是有明显的短板。魔芋的短板呢，就是刚刚我们说了，它饱腹，但是呢它不营养。魔芋制品能减肥，它的原理就是用很少的一点魔芋，它就能把再加上大量的水哈，它就能变成胶冻，它就会让你的胃饱胀感会比较充足，你就吃了很少其他的食物，或者你根本就吃不下其他的食物。但是它本身它既不含淀粉，它也不含蛋白质，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营养物质，人体是不能消化吸收的。说实话，它能用的可能就是我们肠道菌群能用一点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种水饱，但不是真正的营养方面的满足感。另外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要看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消化系统。怎么讲呢？就是魔芋和粉条都是对人的消化系统有要求的。如果你空腹吃魔芋，空腹吃粉条，尤其是粉条当中抗性淀粉含量最高的可能就是龙口粉丝了。很多人会发现龙口粉丝久煮不烂，这也是因为它的抗性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如果说你本身消化系统就不是很好，比如说你消化能力本身就很弱，你很容易胀气，你空腹吃那就是一场浩劫，你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它久久不能消化。所以呢，就是越是弹牙的、韧性强的这种特点哈，在消化能力弱的人这里
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些弱点，它很容易就会导致整个人状态都不好了，不舒服。所以这样的食物大量吃的话，会给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负担。最好呢，就是把它当成佐餐的菜吃，或者是当成一部分的饱腹感的这种代餐的食物，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完全的主食。你可以在饮食的后半段，营养啊，饮食啊，基本摄入到五六分的时候，哎，我再吃一点魔芋呀，或者是我再吃一点粉条啊，用来增加你的饱腹感，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另外，关于保质期哈，保质期长这个事儿是个事实，这主要得益于魔芋制品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通常是密封包装的湿品或者是干品，水分的活度是很低的，另外还经过了杀菌的处理。传统的干粉条其实同样也是非常容易储存的，因为它基本就等于没有水分了嘛，干品嘛。在这一点上，其实从保质期这个角度来说，两者其实不分伯仲。那么从烹调的便利这个角度来说，煮一下就能吃也成立，什么魔芋丝啊、魔芋节啊，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熟品，加热只是为了调味和口感。传统的粉条呢，通常是需要提前泡发，然后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烹煮，这一点上魔芋的确是有优势的。所以对于减肥的生活家来说呢，魔芋和粉条的选择呢，你可以这样去进行看，就是你可以把魔芋当成一个热量的替代品和饱腹的工具，但是呢，它绝对不能作为一个什么叫做营养的主食。你可以去聪明的替换它，当我们想吃粉条想吃粉丝的时候，你可以用魔芋的粉条或者是魔芋丝哈，来进行一个替换，这可以帮你大幅度减少这一餐的碳水和总热量的一个摄入，这是一个很好的饮食策略。但是呢，绝不能说单一的我只吃魔芋，或者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说我吃魔芋啊，我那个知道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特点哈，所以我怎么吃呢，我吃魔芋爽魔芋爽是我们不是很推荐的，因为这个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摄入哈，因为它的油啊、盐啊等等，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魔芋爽不作为我们今天探讨魔芋的一个代表型的食物，它只能算是一种超加工的食物。那么在吃魔芋或者是在吃粉条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知道这一餐当中蛋白质和蔬菜是必须有优先保证要吃够的。因为不论是魔芋还是粉条，它本身几乎哈，它不提供营养。如果你吃了一大碗的魔芋的话，你身体其实依然是处在营养饥饿的状态。是你饱腹了，但是饱腹是真的饱了吗？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长远来看，它是不利于你的健康和持续减重的。因为减肥不是我说我减两个月之后我体重下来了十几斤我减肥成功，而是在这种饮食的模式是不是是可持续的，而且你这个体重是不是能保持一年两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还有一个提醒，如果你本身肠胃就比较弱，你吃一点魔芋或吃粉条的时候呢，我们都建议大家先少量的去吃，慢慢的加量。如果你吃了魔芋之后，你会发现我特别容易胀气，那就一定要控制好量。你或者是优先啊，去选择传统的粉条，但是减少一下分量。比如有一些人说，我吃魔芋吧，你看像我们家庭当中就有特别喜欢吃粉条的，他会觉得用魔芋来代替粉条很难去替代传统粉条，尤其是地瓜粉呢，它的那种口感。所以呢，可不可以吃呢？是可以吃的。包括现在粉条的制作工艺已经规避了传统制作过程当中我们说的很多重金属方面的问题，所以一般市售的这种带包装的粉条，生产批号都很齐全的这样的粉条，你是可以放心去吃的。但是要注意关于量的问题，咱呢就放一些，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道主菜去吃，同样也是要搭配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去吃的。最后还是那个提醒哈，就是魔芋爽这样的一些零食，但是呢，爽这个口感很大程度上是靠高盐高油撑起来的，一袋的钠含量很可能就接近1000毫克，你就是一天的盐一半就进去了，一小袋，你把它当成减肥零食天天吃的话，问题不在魔芋上，问题在于钠，问题在于
油上，即使有一些人说哎，我这个油它可能也达到了零脂啊，是有可能的，但是它的钠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1: 好了，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汤这个话题哈。有人说了，说这个胖人四大件儿，汤糖糖烫，但是这里边呢，我们要把汤单拎出来说呢，其实汤胖人呢，主要是看你喝的是什么样的汤。尤其在秋冬比较燥这样的季节，比较干这样的季节哈，其实一些清淡的汤还真的是补水不错的一个方式。你像我们生活家给我们分享了一道特别适合秋天的清汤的暖锅，食材很普通，但是搭配起来非常的奇妙，白萝卜、白菜、魔芋、苹果，做法也很简单，就是从汤底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可以用昆布，你可以用柴鱼花，但是你也可以用一些手边现有的，比如说这个昆布就是那个大的海带嘛，你可以用家里的这个海带，如果说有昆布你可以用昆布，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我们家里的这一些这个常看的干燥型的海带啊，或者是你自己家里现存的一些海产品，包括加上干蘑菇啊，加上虾皮儿啊，再切什么呢，苹果放在里边，甚至有一些生活家也跟我说，说切个梨，切半个梨放在里边，这个汤也是比较清甜的。从原理上来说呢，海带提供了谷氨酸，最早的味精其实就是从海带汤当中提纯出来的嘛。香菇提供什么呢？香菇提供鸟苷酸，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香味和这个甜味物质的这样的一个成味的氨基酸哈。虾皮儿呢提供的是鲜味的氨基酸，三者放到一起来煮，鲜味会成倍的提升。而苹果的作用就是它在煮和炖的过程当中，天然的果糖和果酸它会慢慢的释放到汤汁当中，带来一些柔和的清甜的感觉，这样就不需要额外的加糖，汤头呢就会变得比较的圆润，不会觉得说只有一个直辣辣的咸。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中和的方式，所以就从做法上来说，你不妨可以尝试一下海带、干香菇、虾皮儿、苹果放到锅里边，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了之后呢，转小火慢慢的炖，煮个20分钟左右，然后把煮好的这个苹果和海带捞出来，汤底就做好了。你是涮点肉啊，或者是涮一点什么丸子呀，或者是我接下来准备煮青菜，煮青菜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白萝卜放进去，厚切成那个厚厚的段，然后呢煮一下，煮一下去掉辛辣味儿哈，你也可以先焯一下水，然后去掉它这个辛辣味儿，再放到这个刚刚做好的汤底当中煮个15到20分钟，筷子轻轻一戳，戳透了基本上它就差不多了。这时候你再放什么白菜呀，我再放其他的青菜呀，或者我再下一点什么肉片啊，哎，一个自制的暖锅，在最后下魔芋哈，下一点葱花，你还是喜欢吃一点香菜可以再加一点香菜等等等等，你至于要下什么，因每个家庭偏好的食材而异了，它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基础汤底，至于里边的主料放什么，那就看你锅里边或者是家里冰箱有什么。从调味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只需要一点点薄盐的生抽或者是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因为它整个的口感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的，不需要复杂的调料。关火之后再浸泡一会儿会更好吃哈。但是要讲到喝汤这个角度呢，我们有几点提醒要特别的在这里要说一下。从喝汤这个角度来说呢，餐前如果说喝一小碗清汤是有助于控制食量的，同样餐前你喝杯牛奶啊，喝个豆浆啊，喝个酸奶啊，都有这种增强你饱腹感这样的作用。所以今天不是讲到控制体重吗？对于控制体重的人的话，你是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另外呢，就是从喝汤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喝汤主要的意义是在于补水。如果说你想要补营养的话，营养肯定不在汤里，营养都是在煮汤的这个汤料当中，不管是蔬菜还是你煮的这个蛋白质，它主要就是在肉当中。其实从 我们看到的营养学方面的研究，不管你是用肉啊、鱼呀、啊，还是用鸡呀、啊、禽类呀、啊、煮，即使你煮很长时间，你煮个6个小时，蛋白质的溶出率只有6%到15%，也就是还有85%以上的这样的蛋白质都是留在食物的原食材当中，留在了肉里。所以说，喝汤这个角度来说呢，一般像动物性的汤，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喝很多的。尤其这个尿酸或者是比较戒嘌呤的人群，这种肉汤尽量是不要喝的。但是呢，就是汤里边煮的这个肉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要只喝汤然后把肉给它丢掉了哈。再有，再强调一下，骨头汤不补钙哈。另外，奶白色的汤不等于有营养。奶白色的汤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脂肪乳化，它跟牛奶的道理是有一样的。但是这个在很多动物性食物，就是尤其大骨棒汤啊，什么羊汤啊等等，你看它那个奶白色其实里边都是饱和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在持续沸腾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动物性食物当中的脂肪就会被打成小颗粒小滴，然后呢再由蛋白质把它包裹起来，均匀的分散在水中，你就会呈现整个一个乳白色。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哎呀，鱼如果你要炖出乳白色的这个鱼汤的话，鱼一定要大油煎一下。实际上呢，靠的是什么呢？鱼当中的这个脂肪相对来说含量是比较少的，还是靠额外的这一些脂肪，然后再沸腾的这个状态之下，乳白色乳白色越浓郁的话，那它可能脂肪的含量就越高。你喝一碗哈，曾经也有过统计说，你喝一碗大概就是200克一小碗，轻轻松松5-6克的脂肪就喝进去了。如果说是那种大骨棒汤或者是比较肥腻的羊汤的话，那个脂肪含量就会更高了。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从喝汤真不是一个理想之选。所以呢，吃肉为主，喝汤为辅，清汤优先，白汤要警惕。另外就是想喝的话，饭前小碗慢慢的品尝。有一些特殊人群你还是要把关一下的，相对来说吃饭饭量比较少的人，喝汤了之后他可能就没有什么食欲了，因为他饱腹感就比较强嘛，他不太适合增肥的人群。那么对于有一些可能忌惮汤当中尤其是肉汤当中嘌呤的人群，比如说血脂比较高啊，血尿酸值比较不稳定啊，这样的人群呢，汤也要谨慎。另外还有就是血压比较高的人群，因为汤啊，如果你想要它足味的话，那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也是需要特别谨慎的。好了，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祝福大家一天健康开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有雾，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1度，空气质量优。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我们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在直播间当中向大家问好。
3: 大家好，我是蒋毅。
2: 上周啊，我去社区门口办点事儿，正好呢就看到了一场健康讲座。当时那个讲座呢处在一个大家刚听完讲座散场的一个状态哈，在那边那个空间当中，我看到很多头发花白的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哎，不约而同的每个人呢一人拎着一袋鸡蛋，还有人呢拎了几个纸盒。我瞄着一看，哎，纸盒上印着是什么什么酶什么什么肽啊。门口呢还站着一个一直在做分享、在做交流、在做叮嘱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一个大姐啊。大姐就说：“欢迎大家下周二再过来。”这里面正好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大姨，我说：“大姨，他们在卖的是什么呀？”大姨眼睛都有点放光，跟我说：“那里边那老师讲了，这个能降血压，还能通血管。我吃了2个月了，降压药都减了一半了。”我一听啊，我就跟那大姨说：“我说大姨啊，这个真是要慎重哈，尤其是你的降压药要减了一半服用，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问题的话，只有医生，真正三甲医院的医生才能给到你一个明确的一个医嘱要求，而不是外面随便来一个所谓的教授、所谓的老师给你讲讲，你就按照他的做法去做，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我记得之前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呢，我国保健品的年销售额呢，大约是在2000亿元，其中老年人的消费占到了50%以上，就是一半以上都是老年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贡献。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盘子，其实我们的爸妈，大家拿钱去买了这些产品，那么买的产品如果是高品质的产品呢，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买回来的这个产品它里面背后都是套路的话，那么这就大打折扣，甚至是有害我们父母的身体健康。这两年保健食品的消费势头有多猛，我们来看，有数据显示，2024年6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每天服用营养保健食品的比例达到38.2%，在所有人当中这个数字是最高的。说白了，每10个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将近4个人每天都在有吃保健食品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基数，真假真的分清楚了吗？背后的这些事情真的看明白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把我们之前跟营养师讨教过的一些关键信息啊，关键的干货 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享，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所整理的所采访的这些信息当中能够拿到更精准的，尤其是在退休之后如何去选择保健品呢，选择功能性食品呢，选择普通食品呢，我觉得这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的标准，之后咱们再做选择，这样才有助于身体更健康，也有助于啊您啊这个生命的周期有质量，而且会变得更长。现在大家都在讲保健品，保健品，那么这个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跟药，它跟饭，跟那些功能性的食品，它到底有什么边界呢？边界又在哪儿呢？身体缺不缺营养，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有人说感觉有点虚，最近有点累，脸色有点差，这算不算身体缺营养的一些外在的标志呢？还有那些爆款的产品，你像蛋白粉、鱼油、钙片、维生素 D、 氨糖、辅酶 Q10， 到底哪个真有用，哪个属于花架子？在包装上印着抗癌、降三高、包治百病，这些信息真的能信吗？国家到底允许保健食品说哪些话，又不允许他们在盒子上标注哪些文字呢？还有就是免费的讲座，免费送鸡蛋，直播间当中的打上引号的专家，张口闭口叔叔阿姨的亲情攻势，这背后的套路究竟有什么？还有家人问过，说吃错了，吃多了会不会出事儿呢？跟降压药、降糖药一块吃又会怎么样呢？那在今天的槟城生活圈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保健品、功能性食品满天飞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啊，到底该如何去区分营养的补充和营销的神话？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2: 首先我们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关于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和这个保健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功能性食品也好，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很多这个从事营养方面专业的老师在之前呢就陆陆续续的跟我做过一次科普哈，因为我呢就特别想知道这些产品呢到底该怎么来做一个有效的区分。你看我们经常会提到啊，会提到保健品，保健品呢是消费者对声称啊具有功能或者是功效食品用品的一个俗称啊，一个俗称。比如说有一些产品宣称保健酒、增高粉、瘦身咖啡这样的一些食品，宣传过程当中有保健作用的床垫、理疗仪、饮水巾啊，这些可能也作为是保健品。所以你要知道保健品，咱们说买点保健品吃吃，这个保健品是老百姓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的一个俗称。好，再说第二个问题，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是依法注册或者备案的特殊食品，有明确的法律定位，能声称明确的保健功能啊，这句话是核心。就如果说它是国家法律法规认可的保健食品的话，那么它是可以去明确的提到它的保健功能的，但是其他食品是不能声称保健功能的。您感受一下这个区别，一个叫做保健品，一个叫做保健食品，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所以您家床底下那张上万块钱有了吧，那个磁疗床垫，还有您可能买到那个能治颈椎的那个理疗仪，说破天了，他们只能是叫用品，他们肯定不是食品，他们就更不能是药了。那么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请蒋毅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到底这个保健食品是什么，还有咱们经常会听到的那个功能性的食品又是什么，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3: 那其实提到功能食品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了，很多人见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保健品吗？那甚至有的人疑惑，是不是对身体有点好处的食物都叫做功能食品，那普通食品是不是就是没什么用的吃的？那医院里卖的那种特殊医学用途食品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功能食品听起来更像是医院里的东西？那其实这些词看着相近，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儿。也正是因为这些词语太像了，很多人平时买食品一看到有益健康、强化营养、适合某某人群，就容易混着理解。那今天呢，我会以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把这几个概念给大家辨析一下。
2: 首先我们来拆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总把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呢？
3: 那因为这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吃进去以后对身体有影响。但是啊，同样是食品，同样对身体有影响，不代表就是同一类东西。
2: 能举个例子来说吗？
3: 打个比方，菜刀是切菜的，剪刀是剪东西的，那指甲刀是剪指甲的，他们都有锋利的刀子，但却不是一类工具。所以食品也是一样的，虽然普通食品、功能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都带着食品二字，但他们站的位置不一样，承担的角色也不一样。
2: 能不能具体说一说啊，这四类食品我们大概直观上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3: 那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普通食品是主要填饱肚子和供给人体每日营养的，功能食品呢是吃饱的基础上特别支持身体的某些健康状态的，那保健食品呢是带有明确法律法规身份的特殊产品，而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是给特定人群准备的专门餐食。
2: 好，这样说的话，我想大家可能有了一个直观的整体上的一个感受。那接着咱们来说说这个功能食品，这个什么是功能食品，哪些可以属于功能食品呢？
3: 其实功能食品通常就是指除了基本营养之外，还希望对某种健康状态提供额外支持的食品。就比如说同样是一杯饮品，有的呢只是补水和补能量，但有的就会强调我们加了膳食纤维，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更关注肠道的状态，或者是

0: 帮助管理某些日常健康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只是吃个味道了，而是带有一点功能导向。
1: 那么如果提到这种功能食品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就是在整个全地球上大家都是一个统一说法的这么一个认证的标准？
0: 那这里就要注意一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对它的理解都会略有差异，有的呢会更偏向市场说法，有的就会更偏向法规的分类，而有的会强调科学研究的支持。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功能食品时，最好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它可能是一个科学概念、市场概念，也可能是一个法规概念，更可能是它们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词。
1: 这样听起来我就明白了，其实功能食品啊，尤其是这个产品如果宣称自己是一款功能食品的话，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去审慎的选择，因为它有不同的标准，它站在任何一个标准上，它可能都会表达我是一种功能食品，但是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来自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个认证的标准啊，所以它和我们遇到的这个保健食品，我觉得它量级听起来应该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功能食品和咱们平时说的普通食品，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刚才你说一定是有一个专注的啊，比如说营养的一个补给啊，这个方面你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用一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比如说普通食品更像是基础款的衣服，它的核心任务呢是让你吃得饱，给你提供能量，提供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基本的营养。也就是说，这个普通食品首先是能吃、该吃、日常吃的东西，比如说米饭、面包、牛奶、鸡蛋、蔬菜、水果，它们最基础的角色就是维持日常生活和身体运转。
1: 那么功能食品比照普通食品它有什么特点？
0: 那还是用刚才那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它更像是带有一点特殊设计的衣服
1: 啊，特殊设计的衣服。
0: 对，它不只是能穿，还会强调更适合某种需求，多一点针对性，或者是顺手提供某种健康支持。就比如说某些功能食品就会强调会促进肠道的健康，补充特定营养，帮助维持某种身体状态，又或者面向特定生活方式或特殊阶段的人群。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谁更高级，而是关注点不同。那普通食品关注的是以健康供给为主，
1: 以营养方面是吗？
0: 以营养供给为主。那功能食品就是在供给的基础上再强调某种的健康支持。
1: 是，我们平时以前吃到普通食品的时候很少去谈到它的这个健康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的需求理念越来越强，因此我们再回到平时吃到西红柿也好，吃到鸡蛋也好，我们都会去强调它的 VC 或者强调它的蛋白质的这个充沛。那么其实是我们在谈到普通食品上去给它做了更高维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功能食品的话，其实它就一步到位啊，直接去强调它在某个健康领域的一种支持。那接下来再说一个问题，这问题可能更让人会有一点迷惑哈，就是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这两者之间他们是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其实很多人都最容易把这两个词混成一团。那先说一个好记的，保健食品更像是法规上的身份，而功能食品更像是科学或市场上的描述。那怎么能更好的理解呢？首先保健食品它更偏法规分类，它通常不是随便说叫就能叫的，而是要符合特定的监管要求，有明确的管理规则和身份边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拿了正式证件的产品，这个证件上会写清楚它属于哪类，能怎么宣传，不能怎么宣传。那功能食品呢，就更偏向科学属性或者是市场概念了，它更像是一个更宽泛的说法，强调的是这类食品带着某种功能导向，但它并不一定等于某个国家法规里正式单列的类别。也就是说，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功能食品不一定意味着它和保健食品是完全重合的。
1: 所以这可能就是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案例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到底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刚才所讲到这些概念啊，普通食品也好，保健品、保健食品、功能食品，大体上会有一个区分。正好今天再多说一句哈，还有一个你提到概念叫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
0: 嗯，
1: 这个一听啊就有点紧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是的，因为它听起来
1: 紧张，
0: 就像是病人才吃的东西。
1: 对，就一听特殊医学用途食品，这个词儿是什么？怎么理解？
0: 那其实这个理解的方向大致是没有错误的，它确实更偏向有特定医学需求的人群，不是普通人随便拿来当日常零食吃的。它通常呢不是为了吃的更花哨，而是为了满足更明确更具体的营养或者是医学需求。这类产品和普通食品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就是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适不适合特定人群。
1: 哎，所以通过刚才讲义的这个梳理，我们希望为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把这些几个概念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它厘清，这样我们会看得更清晰，也会辨别得更清楚。刚才说到保健食品，在这儿呢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保健食品啊是应该有一个它的身份证的。它是身份证长得什么样子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志，这个标志你知道是不是？
0: 是
1: 一个
0: 蓝帽子的标志。
1: 是个蓝帽子的标志啊，一个小蓝帽的标志。那么之前呢消协就提示，合法的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必须有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蓝帽子的标志和批准文号，要么是国食建筑开头的，要么呢就是食建备开头的，它一个是注册了，一个是备案了。而如果说没有蓝帽子的话，一律呢都不是保健食品，别管它吹得有多牛，吹得有多神，这些呢只要没有这蓝色的小帽子，那它就不是保健食品。为什么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保健食品啊比较厉害？因为保健食品呢是经过国家一道一道这个工序审核出来的，能审出来的这个产品总的来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反过来那些如果没有蓝帽子的产品，张口就敢说自己的这个产品是包治百病的，那么这背后呢大概率上会有问题。之前我看到一条消费警示，说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当中每一种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就每一款保健产品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那些如果经常提到无所不能的，这也可以那也没问题的保健产品，那么它肯定就有问题。如果说它是这么宣传我是一个保健食品的话，你真的要打上问号，因为你要记住它的功能没有那么的泛化，比较集中，比较精准啊。就国家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管得这么严格呢？因为在多年的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关于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这些事情是会有发生的，而且涉及的无论是案件还是这个货值等等，其实都不少。因此说这里面啊，或者说这门生意里面，它是有坑的，消费者容易踩到这个坑当中。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来讲，大家不用记得太多，就记住一条，这个产品如果像你在推介的时候它的介绍是神乎其神，你一听不可能吧，怎么能实现呢，这么多功能，那么你就要越发的注意。另外呢，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到正规渠道里面，然后呢去查看它相关的手续再进行购买。看产品，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几类产品的一个基本的划分，接着要说一说，那么这里面啊，我们常常会发现身体缺营养了，缺营养该买这样的东西来补充营养了。那么这里要问一个，就是这身体缺营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判别标准呢？这个蒋毅，你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关注到自己身体的营养？
0: 其实我经常会觉得没劲儿，就感觉好像缺点啥得补点啥
1: 啊，会有没劲儿的感觉是吗？年纪轻轻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可能不止于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啊，也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会有。那么如果说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补点什么呢？在这个里面啊，有这么一件事儿，你看早前的时候营养学会组织了百位专家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研究，其中提出了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规律进餐、足量饮水、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是提出的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这八个准则当中，你听过来，你哪些做的是比较好的在生活当中？
0: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多吃蔬果奶类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
1: 就平时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吃蔬菜水果喝奶的一个人。
0: 是的，我每天都要摄入这样的食品
1: 啊，都会去吃，是不是啊？那这一点呢，吃动平衡做的怎么样？
0: 那这么看来的话，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了
1: 啊。就是吃饭的话，你这个量上你是比较有节制的吗？
0: 我是会注重蛋白质以及碳水的一些平衡搭配的
1: 啊。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中餐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搭配？
0: 中餐的话，
1: 具体说一说啊，你用什么食物你觉得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饭一般都会优选这样的一些。
0: 那我每天早上的时候，我会选择喝一杯豆浆，两个鸡蛋。那中午的时候呢，我
1: 早上就是一杯豆浆，两个鸡蛋。
0: 是的，因为我的食量比较小。
1: 好，豆浆的话就是豆浆粉吗？
0: 更多时候是现磨的豆浆
1: 啊，现磨的豆浆啊，那这个品质我觉得还是可以啊。这是早餐，早餐的话是不是少了一点
0: 蔬菜？
1: 是啊。
0: 那这个我会放到中午去吃
1: 啊。你中午的话一般怎么吃？
0: 中午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粗粮的，所以我经常会去食堂找一些紫薯或者是地瓜这样的食物来做我的主食。
1: 主食啊，会选择粗粮、紫薯、地瓜。OK， 然后呢，其他呢？
0: 剩下的我会选择，比如说生菜、木耳、胡萝卜这些，还有包括玉米。我觉得玉米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
1: 玉米你得把它放在粗粮的主食那块吧。现在看到啊，蔬菜这个部分你比较喜欢吃这些。那这个其他呢，肉类的荤的呢？
0: 肉类
1: 我不怎么吃荤的。
0: 吃的比较少，但是我比较爱吃牛肉。
1: 啊，喜欢吃一点牛肉。那像鱼吃吗？
0: 鱼也会吃，但是食堂还是比较少见的。
1: 比较少见，这鱼你是喜欢吃，但食堂可选的鱼可能不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看，在这么听起来的话，你这个中餐相对来讲，如果是搭配一些牛肉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丰富的。你能够做到一边吃这个紫薯，一边吃生菜，然后再配上牛肉。
0: 当然会给他们加工一下。
1: 就是我知道是加工一下，就是主食的话，你吃紫薯那种甜甜糯糯的感觉，然后再配上牛肉，这种搭配你是可以的。
0: 是的，我是挺喜欢的。
1: 这个还是分口味啊。你像我在生活当中，你让我主食单吃紫薯没有问题，我也很喜欢吃。但你要说这餐主食是紫薯，然后呢，荤菜是比如说酱炒牛肉。那我可能就吃不太来，我觉得那个紫薯它有点甜，你把它换成米饭或者糙米，我就可能吃得更习惯一些。那晚餐这你一般是怎么样一个？
0: 晚餐其实我会控制的吃得更少。
1: 少到什么程度呢？
0: 有的时候会少到只吃一盒水果。
1: 那只吃一盒水果呀？就是果切这种。
0: 对。
1: 那果切的话，它能足够你的营养的补充吗？
0: 对我来说还好，但是确实这么吃下来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身体可能会缺一些营养。
1: 会缺一些营养，所以就像最开始那个问题说的，我觉得好像怎么样，身体有的时候好像没太有劲儿，是吧？好，刚才说到了关于我们 这个给出的啊，这叫八大准则，在平衡膳食当中的八大准则。那具体怎么吃，相对来讲更合理更科学。那当然我们要推荐大家，一是可以关注我们上档节目美好生活家，每天的8点到9点，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下午的节目16点到17点的我们的爱家健康行，这两个节目对于吃的营养吃的健康会有更加专业和深入的讨论。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
6: 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9: 老朋友 FM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养老观察员蒋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聚焦这个话题。再次欢迎一下蒋毅。蒋毅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蒋毅。
1: 刚才说到了关于吃动平衡啊，关于这个健康体重规律进餐，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和蒋毅也在交流。其实蒋毅现在这个年纪对饮食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重视啊，还是一个比较自我愉快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他是属于自我愉快当中对自己又有一些要求和约束的那个类型。比如说对于体重的控制这个事情，可能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当中作为女孩非常注意啊。
2: 是的，
1: 这时候到了晚上会不会有一种特别饿的感觉？
2: 其实还好，因为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形成习惯了。所以你们不会就是在这个到零食店买了一大堆零食，然后晚上这一边刷手机还是打游戏，然后一边吃着零食吗？
2: 偶尔其实是会的，但是每次吃完之后都会非常的愧疚，
1: 会有负罪感那种啊。会回头之后会通过运动的方式去把它这个化解掉吗？
2: 我们动的还是比较少的，会通过少吃的方式把它化解掉。
1: 所以你们不太算是吃动平衡。你们把动的减小一点，把吃的也减小一点。
2: 对，
1: 通过这个方式呢保持体重哈。对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来讲，可能在今天大家没有那种完全一定要去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很低的阶段，但我觉得合理的体重状态对我们生活的质量它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你看我国居民每天食盐摄入度啊是在9克，推荐量呢是不超过5克。那么在烹调油的实际摄入呢是在41克，而推荐量呢仅为25到30克。你看这个简单说盐，超标快一倍了，油呢也超了一半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很多情况下，在这些维度上，你不是要去补，而是呢要去减。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高血压、血脂异常，多半呢都是生活当中您吃出来的。很多人说我平时真没怎么吃，你说咱也不是说多富裕的家庭啊，吃的也不是说多好，为什么还说吃出来呢？那其实我觉得这和你家庭的这个经济环境啊，它不是成正相关的。很多朋友你说这个穷或者是日子过得普通，他并不像以前早些年说穷吃不上饭了这种，他就是我们正常一日三餐，你吃白菜猪肉炖粉条，还是吃这个小油菜炒个香菇，那这个菜我觉得都是家家户户大家都能吃的。只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菜的过程当中，你用了多少油，放的油放的多不多，第二个是不是尽量平时喜欢吃肉的话都会吃很多的肥肉，这些生活当中烹饪里面的细节其实藏着不少的秘密啊。那这些问题常常会引发你在健康上啊爆发预警，出现问题。所以营养师会建议说，大家拿着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八大准则，然后你和你自己家这一桌饭做一个对比，就是今天中午您准备吃几个菜呀，菜够不够半斤呢？菜够不够半斤呢？这个数字很大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您今天这个水果吃没吃啊，菜做的咸不咸呢？很多情况下如果说您不留神的话，有些指标它确实会超标。那如果说你只是这一顿菜做的咸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怕就怕呢您顿顿的餐做的味道都比较咸，这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身体上表达出来的一些现象。 所以在之前呢，其实搞营养的这些专家们也特别跟我们强调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做到四个字，那就是平衡善良。

0: 食。
1: 是的，平衡膳食呢，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根本。人体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细胞，包括免疫细胞，那都需要我们充足合理的营养，它们才能干活。所以说，均衡的营养才是免疫力保持活力的根本。那您看，这个想提高免疫力，第一顺位就是要好好吃饭，而不是多吃补品。
0: 对，就像蒋毅说的一样，好好吃饭这是第一件事儿，多吃补品呢往后排一排。那么到底哪些人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缺营养呢？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带到一条这个调查，这个数据呢调查的数量是在9000多个人，调查对象呢是65岁以上的老人啊，主要是这个咱们国家的老人。我们来看看哈，这些调查数据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呈现。
1: 那在这样的数据当中显示，我国老人补充营养补充剂使用率只有11.91%，是远远低于欧美国家50%的这个水平的。那另一方面呢，老人因为咀嚼能力下降，食量减少，确实容易出现蛋白质、钙或者是维生素 D 摄入不足。那中消协在消费警示里也点过名，说老年人、孕妇以及严格的素食者，还有很少晒太阳的人，那都会有，还包括这个有影响营养吸收的疾病的人，他们都是需要补充的。
0: 嗯，所以你看到了，如果说你是属于以上这个群体，刚才说到老年朋友啊、孕妇啊、严格的素食者呀、很少晒太阳的人呢，以及有影响营养吸收疾病的人，这些群体呢是更需要营养上的补充和补给的。那么去了医院查了，医生说确实是缺，那这时候该怎么补呢？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技能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学会去看营养标签。因为营养师说啊，正规的食品包装上都有营养成分表，写着一份是多少克，每100克里含有多少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等等等。我们就拿这个有些像奶类制品来讲，您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生牛乳的，它才是真牛奶。哎，像你们年轻人平时会买一些这种乳制品，
1: 是
0: 你们会去看这个配料表吗？
1: 我们平时买一些吃的，可能会看配料表上的什么能量啊，或者是碳水含量这些。
0: 你们看的是那个表是吧？
1: 对，
0: 就你们要看一下这东西吃完之后会不会快速的长肉啊、增重啊，但是不是主要看在这个配料表的这些构成里是吧？其实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就如果说配料表相对来讲是干净的，它才是对身体来讲是有价值的。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能量没那么高，但你会发现它里面的添加剂的含量，这个种类非常多，这时候对身体呢肯定是没有正向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营养师呢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补不补呢，先不要去问卖货的，你要先去问问医生。那缺不缺呢，也别靠感觉，要通过检查来判定到底缺还是不缺。你要是觉得说我感觉自己缺怎么办呢，你可以去医院当中查个血，查一查您的骨密度。那么这些呢做法比你听这些所谓的这些健康讲座、免费测量微量元素等等啊，这些要靠谱很多。我印象当中之前还看过一件事儿，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他为了防止骨质疏松，长期服用好几种含维生素 D 的保健品，结果老人家呢就出现了食欲减退、恶心、乏力，一查呢结果是老人家维生素 D 中毒了啊。这是我当时看那个事儿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我没想到怎么还会发生这种问题呢。后来呢这个相关的医师就介绍说，维生素 D 啊，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呢不容易排出去，容易在肝脏脂肪当中堆积，如果你盲目的叠加，就是你吃了好几种加在一起的话，它可不就容易中招了吗？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补钙补维生素 D， 这么朴素的愿望，如果补不对的话，还能补出毛病来，这就非常可怕了。因此，我们平时吃这些保健品，就老百姓说的保健品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谨遵。

0: 刚才说到了关于钙的吸收，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营养啊、健康的大夫们也会在抖音、在视频号上来做科普。这个科普之后呢，大家会按照医生所讲的这个知识啊，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解和掌握。那其中呢，我们看到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给自己选择钙的方向，每天大概要补到多少。
1: 那这里尤其是骨质疏松患者呢，除了基础的膳食，通常建议每天要额外的补500到600毫克的钙，同时再补800到12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这样在钙才吸收得了。但这个补钙不是越多越好，就有这个科普显示说，长期每天补钙超过1400毫克，肾结石的风险就上来了。营养师呢也有一句说，需要先看自己每天喝没喝够300毫升的奶，吃没吃够豆制品，再决定买不买钙片。
0: 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通过食物的形式能够把这些营养呢给它提升上来的话，那就不需要再通过辅助的形式了。因为食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它都是非常充沛的啊。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就整个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优化，然后选择它形成的一个良好稳定的一个生态。所以这件事呢，一定是走在前面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舍本逐末啊！这是很多进入到中老年阶段的一些家人们常常会有的想法。另外，我觉得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还会关注到的，像氨糖、叶黄素、燕窝、蜂胶、葡萄籽、维生素C、 维生素 B、 维生素 D， 这些呢都是经常提到的，还有辅酶 Q10 啊、鱼油，这些呢大家平时啊在选择的时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不展开来讲了，因为它选择的时候是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的。如果说大家是想详细了解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每天早间的8点到9点美好生活家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互动的形式和我们的主持人宁宁来进行交流，看一看就这些不同的营养元素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然后如何给身体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补充和支撑啊。那当然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任意随意的就在一些所谓外面的这些科普公益的讲座当中啊，听风就是雨，那听完之后就觉得我一定得买一定得吃，这里面还是要注意，就首先要有科学的一个认知的观念。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会说这个科学的认识观念我怎么能有啊，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的是错的呢。这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就要很骄傲的跟你讲，就是媒体在做这方面知识科普的时候，它是严谨的，是客观的，是尽量向一个更准确方向去靠拢的。所以大家可以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去了解这方面实用且对您身体健康有价值的信息。那如果说您身体真的最近一不小心出问题了，想到医院当中去做一个检查，到底选择哪个诊室、哪家医院，包括哪个医生，那么你可以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来关注到爱家健康行这档节目。那我们的主持人南艺在这个导医导诊方面呢是有着数十年的这个经验啊，很多大主任呢关系都非常好，所以他很了解什么样的问题该去什么样的医院，找什么科室，找哪位医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中医您是非常认同的话，我们推荐您啊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可以关注无忧医生，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每天会和您从中医的视角当中，从祖国的传统文化的视角里面和大家分享如何去调养好自己的身体。我们讲到中医经常会说到那句话，就是中医治胃病啊，那么就当这个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让他提前做好准备，这才是我觉得调养身体的一个最智慧的方法。好，这里是 FM93.1 槟城生活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也特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有雾，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1度，空气质量优。
3: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4: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5: 适时的修身养性，
4: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6: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5000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3: 大家好，我是爱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讲讲跟秋天有关的这些话题哈。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当中啊，肯定会产生一些不太适应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当然呢，我们身体当中也有一些健康的这个开关啊，下火养肺排病气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越来越强健。因为在秋天嘛，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啊，是主这个干燥的，给人呢以秋高气爽的舒适感。但同时呢，最干燥的这个时节，我们的肺部啊就容易受到损伤，比如说像咳嗽啊、鼻炎呢、咽喉疼痛啊，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呼吸道的问题，当然呢都是跟我们的肺有关系的。秋天呢，它最大的这个特性就是要养我们的这个肺经。在家里我们应该进行一些简单的自我按摩，来增加肺的功能，改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同时呢能够提高免疫力。首先呢，在秋季养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多做一些背按摩背部的相关的穴位，比如说像大椎穴。你看我每一次在讲穴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椎穴呢都是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要穴哈。如果我们大椎穴受凉了，那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会有很明显的这个感知。所以呢，你按揉这个穴位，它本身呢就是清热解表啊，清脑安神，能够预防感冒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肺腧穴哈，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背部第三胸椎棘突旁开1.5寸啊。它的主要的这个特性呢，就是来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肺气。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我们的小朋友他是可以来做这个捏脊的哈。捏脊的方向呢，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长强穴，就是尾骨下方开始哈，尾骨端和我们肛门连接的这个中间点啊向上，一直呢你就会把它捏提到我们颈部的这个大椎穴哈。从长强开始，就是尾骨的这个下方哈，一直向上捏，捏到这个大椎穴哈。捏脊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暴露背部的这个皮肤，在背部督脉和两侧膀胱经，你要去涂擦一些抚触油啊，或者这个按摩油啊，或者呢其实像橄榄油这样，其实都可以哈。然后呢力度呢适中啊，涂上几遍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缓解孩子的这个松弛的程度。然后呢你就捏脊5到7次哈，从上往下，从下往上那么捏脊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呢要握成这个空拳哈，用拇指指腹和就是屈曲的这个食指它就是捏合在一起嘛，就是夹住我们的这个皮肤啊，食指在前，拇指在后，然后食指呢向后去捻动哈，一直呢推到我们的这个大椎的这个位置，那最后用手掌呢从上向下呢来回摩搓啊，让他的这个背部发红发热哈。通常我给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按摩的这个时候，捏脊的时候，我也会在他就是腰的那个地方哈，就八髎往上一点的那个位置，就是命门腰腹，我也会这个横搓哈，把这个地方给他搓热了。大家就是捏脊啊，对于小朋友来讲是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话呢，最好每天每天睡觉之前都给孩子呢捏上10到15分钟，那能够让他放松他这一天。你想小朋友上学其实也蛮辛苦的，他也是端坐一天，尽管他有课间操呀，然后有体育课啊等等，但是他一天的这个精力的释放，最后呢最好是通过抚触的这个方式，捏脊的这个方式哈，让他能够沉沉的进入梦乡。当然小朋友晚上最好也要去泡脚哈，就是能够让一天的这个疲惫都给他就是代谢掉，然后你给他捏捏脊，那晚上有一点舒缓的音乐，就进入到这个梦乡当中，然后第二天呢同样呢是会精力充沛的哈。就是秋季捏脊啊挺重要的哈，你如果可以的话一年四季哈都要给他做一些这些抚触类的。那当然呢我们在捏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循序渐进，力度适当，由轻到重，不要去强迫小朋友哈，否则他也是一个适得其反的这个效果。还有呢就是 我们可以呢经常去按揉一下我们的鼻部来生我们的肺窍，因为我们的肺呢是开窍于鼻。好多人呢天气一转凉，风一吹，它就会出现一些鼻塞呀、流鼻涕这种情况。那这个时点呢就去按揉这个迎香穴鼻通窍50到鼻通穴哈，它有一个50到100次的这个情况，可以很大程度上来改善我们的鼻塞。当然也可以将我们的双手的手指相互摩擦，有了这个热感之后呢，用手指呢在鼻翼两侧上下的按摩，它可以增强我们的鼻功能。另外呢就是这个揉腹啊，肺和大肠相表里，揉腹这个是一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是你临睡之前，在我看来就是必须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秋季干燥，很多人呢他会出现一些大便不顺畅的这个情况，那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便秘。其实揉腹呢它是一个简单容易操作的这个方法，以我们肚脐为中心，双手搓热，将手掌的适度的用力按压在肚子上，顺时针的方向去按揉它，那一般的5到10分钟就可以了。主要呢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个肠蠕动哈，所以你想，你晚上睡觉之前，从你躺下到睡着，可能也要有一个10几分钟的这个时间。那你就在闭目养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就一边揉，可能你慢慢的就进入到了这个梦乡。所以就是揉腹这个事情哈，挺重要的。就是睡觉之前我们就早一点把手机放下，然后提前呢做一做，捏捏背呀，然后捏捏脚呀，揉揉腹啊，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小按摩哈，也帮助我们进入到睡眠。特别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晚上就是有的时候睡不着呢，你也尽量躺下，然后去做这些按摩的动作。其实你做一做了，你慢慢的就进入梦乡。怕是什么呢？你觉得你睡不着，你拿着手机在看，那好了，那你就确实睡不着了。因为你越看手机越兴奋，你越兴奋的时候，你又觉得你自己睡不着，好像一直要等到12点1点，就是进入到深度困意的时候，你觉得你才能睡。但其实是因为你不停地去看手机，然后呢出现了适得其反的这个情况。即便你没有睡意，你躺下了，你去进行一些按揉，有的时候你在按一按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就能够自动的催眠你自己哈。所以呢，晚上对于老年人来讲，就不仅是年轻人，对于老年人来讲也要去远离手机哈，要远离手机。还有呢，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哈，这个合谷穴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穴位，因为它是大肠经上的穴位。昨天我还讲了头面合谷收，对吧？就是你头部上的这些问题，你牙疼啊，哎，你比如说这个眼睛也不太舒服啊，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你的这个大肠经上的这个合谷穴来去调理它。像这个咽喉的疼痛、牙的疼痛都可以用到这个合谷穴。因为这个穴位它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灭火穴也就是清热解火都是在这个穴位当中的大家按摩的时候呢就不要拘泥于方法啊，你就是那个点揉它，或者是用指腹顺时针去按揉它，大概3-5分钟呢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这个睡觉之前你可以去做，就按揉你的脚底，就是这个涌泉。有的时候你晚上在泡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涌泉穴也好好的洗洗搓一搓呀，它就是在我们的足底部哈。这个涌泉穴呢，它是我们足少阴肾经上的井穴，它也是肾经精气始发的地方，具有交通心肾、调和阴阳、引火归元、补肾益精的这个特点哈。每天你就揉个3-5分钟，哎，按揉一下你的脚底，好好的去按揉按揉你的这个穴位哈，这个穴位就是来自于我们肾经上的这个穴位。那还有呢，就是足三里。你看，我每一次在秋天要讲到穴位的时候，足三里、大椎，就这些重要的这个穴位都要反复的跟大家再分享一次。足三里呢，就是我们足阳明胃经上的合穴，在犊鼻下3寸。那它的这个特性呢，就是和胃健脾、通腑、化痰。历代的医家呢，都将这个穴位呢列为了保健强身的第一大穴。它不仅呢是能够改善我们肠胃的功能，对于消化不良、腹胀，它都是有很好的解决的这个作用哈。所以，我们脾胃的功能的强健， 它如果好了，我们的肺自然它就健康了。所以呢，调养我们的脾胃，它其实对于补充我们的肺气啊，强健我们的肺筋，它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帮助。所以叫培土强筋嘛，对吧？其实呢，在中医看来呢，我们的经络就是我们健康的灵魂，生命的根本，它呢也是调气血脏腑的一个总开关。所以说我们去关注我们的经络，其实就等于启动了我们身体自愈潜能的一个遥控器。其实呢，几千年当中的《黄帝内经》里边也都说了，经脉可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1: 大家好，我是爱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

秋天呢，天高风动，地气清肃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讲，经络的这个养生呢，它不仅能够有效的预防我们的身体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哈，还能够美肤养颜。中医学当中说，在秋冬季，我们的气血呢，它是向里的啊，它不像春夏的时候呢，我们的阳呢是浮于表外，所以呢，秋天开始啊，一直到我们的冬天，阳气呢会逐渐的闭藏啊，它不会像夏天的时候气血走表，阳气呢在发泄。那现在在秋冬的这个季节当中，自然而然就是调养我们的阴阳气血畅通经络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了。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去调养我们的这个身体，事半功倍。《黄帝内经》里边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淡人气生，背中而阳气隆，气门乃闭，是故木而聚收，无扰筋骨，无见物露，凡此三时，行乃困薄。上面的《黄帝内经》呢，是用了29个字，告诉我们日暮之后的一些锻炼的原则。那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些翻译哈。首先呢，《黄帝内经》说，人一身的阳气主要负责外部，阳者胃外而为固者也。3到5点的时候是平淡啊，这个淡呢就是我们元旦的淡哈，平淡。啊，这个时间人是可以起床的。中午呢，阳气呢达到了顶峰，而日落西山的时候呢，阳气呢已经有了收敛的这种气象了，气门关闭了。气门是什么？就是宣散的门户，人和自然相通的所有的孔窍和途径。你说我们怎么去感知自然？我们的身体当中自然它是有门户的啊，它的这种开关可能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但是身体自有它自己运行的规律。那傍晚的时候呢，阳气收敛在了我们的体内，聚邪气于外，这个时候就解释了晚上阳气的作用。晚上阳气是什么作用呢？它是收藏在我们体内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拒晚上出现侵扰人体的各种的邪气。黄帝内经说，经络者所以能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我们人体当中呢是有14条经脉，409个穴位啊。人体如果它是一个城市，当然我们的经络就是这个城市里边的管道了。一天当中，我以前也讲过，今天呢再系统的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一天当中也是分四季的，我们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3点到上午的9点啊，就相当于春日。9点到15点钟啊，就是我们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夏日。15点到21点，秋日。那么21点到凌晨3点，就是相当于一年四季当中的冬天。白天呢，我们是可以运动出汗的，这样呢是顺自然的规律，它是可以自然而然去生发我们的阳气的。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这个运动。因为我们传统的医学当中认为，走为百炼之祖。傍晚之后呢，你吃完饭了，散步半小时，那你漫步达到的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头目清爽，足部发热，心情愉悦，腹无食疾，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哈，就是半小时之后散散步，头脑很清爽，然后呢你走的脚底微微发热，心情也很好，然后呢吃完饭了之后呢，你散散步的这个积食也消化掉了，这就是一个最佳的状态。你晚上回去了再泡泡脚，做做按摩，把手机一放，然后按揉按揉我们的腹部，就进入到了梦乡。你说这一天多美妙呀。所以说呢，我们每天啊，每走一步，从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医里边认为，它是可以推动人体50%血液的流动，活血化瘀，可以挤压人体50%的血管，它是一个简单的血管体操，至少呢可以运动50%的肌肉，它是有助于保持肌肉的总量的。
如果你散完步之后时间还很空余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做一做八段锦，柔筋健骨，养气壮力，具有行气活血、畅通经脉、灵活盘骨、协调五脏六腑的功能。当然呢，它也可以达到强身健体、颐养心神、益寿延年、防病治病的这个效果。早晨起来呢，你练它可以生发阳气、疏肝理气、强健脾胃，所以呢其实是比较适合的。我们每一个动作呢，它其实在局部当中它都能够起到应有的一个效果。当然呢中医里边呢也是可以从局部来调整整体的，所以说既可以防病健身，又能够医治疾病，特别是对一些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亚健康的这个人群呢，当然就非常的适合了。那么在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内容当中，我也跟大家讲过哈，拍八虚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个拍八虚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秘籍哈。他们呢就是流传的时候叫做拍八关。这个八关就是这个八虚的位置是哪呢？就是两肘窝、两腋窝、腹股沟和腘窝。腘窝呢就是这个我们膝盖后面啊，就是尾中穴的那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八虚哈。这八处的位置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解释的，这八处的部位由五脏真气所过，相应血络所布，所以呢跟五脏联系密切。那么肝的邪气它是容易藏在这个腋窝里边的，心和肺的邪气容易藏在这个肘窝里边，而我们脾的邪气呢，它容易聚在这个大腿窝里边，肾的邪气容易藏在这个膝腘窝里边。你看我们古人把这个身体早就的研究的透透的，我们要相信，就是你看这个经络你是怎么

么看见的，对吧？你现在用仪器去检测它，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 有很多的这种知识点，它会是有碰撞或者 有相互啊，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个，就是这些我们很早在书籍当中它都是有所记载的。所以八虚我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抽空的时候就现在大家听到了这八虚的位置，你就去拍一拍，早上起来拍打一次哈，散一散我们身上的这些我们说到的肝邪也好，肺邪也好，脾邪也好哈。所以呢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大道至简啊。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桂溪的这个方法哈，教大家一个，就是你下午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一做桂溪要有方，桂溪一周爽气一年。怎么来练这个桂溪的方法呢？除了桂溪这个方法，除了可以减肥，还有防治膝盖疼、膝盖积水、膝盖骨刺、腰疼脱发、近视之外呢，哦，据说还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其实呢，桂溪的这个方法也很容易啊，比较容易操作，就是它的这个适应症呢也是比较的广泛的，像腹胀啊、头疼啊、失眠呐，都可以试一试哈。像另外呢，这个心情不好、焦虑的这个人，练一段时间之后呢，也会觉得心里很平静，头脑呢是很清晰的，啊，就是跪着嘛。桂溪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每天要去泡脚哈，泡脚这个事儿，寒湿不侵呢，春天泡脚胜吃补药，这是我们老百姓最简单、最舒服，而且最便宜、很实用的养生的方法。《黄帝内经》都记载了，你看，就是为什么让，就是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学医的朋友在聊天啊，然后他就讲，他说你看冯唐啊都讲《黄帝内经》了，就可见《黄帝内经》的重要性。就是以前讲《黄帝内经》的都是学医的人啊，现在就是学文的人也依然去讲述这个《黄帝内经》，因为《黄帝内经》就是我们人体的说明书啊，就是那里边我觉得不仅有跟这个治胃病啊有关的很多的这个话题，其实好多人觉得《黄帝内经》它是一本医书，那就是浅了。《黄帝内经》从哲学大道至简，就跟我们分享的真的就是无处不在，天地自然，你都能够在《黄帝内经》里边去找到答案。所以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有那种白话本啊，或者现在都是有那种就是古今对照的，没事大家就翻一翻看一看，书里的就某一句话可能就会给我们醍醐灌顶。你看就是泡脚这个事儿，黄帝内经里边都说得很清楚，泡脚驱寒消百病，晨起300步，晚间一盆汤。那也就是说它这里边的养生的秘籍就是说到的晚间的这一盆汤嘛。民间呢就把一年四季洗脚这件事儿呢还编成了一句歌谣。这个歌谣说呢，春天洗脚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润。所以说睡觉之前洗脚泡脚这个事儿，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香啊！远行洗脚就能够解除我们的疲劳。所以你看，就是我记得我有一年去长沙，我觉得长沙就是这种足浴的文化就非常的发达，就是好像就是每隔几步啊，就会几米几十米吧，就会有这个足浴的按摩，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你把脚，就是你一天的疲劳，真的把脚按得舒服了，泡得舒服了，你这一天也能够神清气爽，能够很好的去睡一个安稳觉。我觉得就是泡脚这个事儿，就跟就是你给小朋友每天做这个抚触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去每天都要去坚持。就是洗脚吧比较快，可能一两分钟大家就洗一下，但是泡你可能得需要个10到15分钟，甚至有的时候你要根据节气的变化适当的加一点小料哈，然后来激发你身体当中的这种平衡。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浅显易操作，但是贵在坚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每天坚持听节目，你就坚持照着我们这些方法去做，你就会发现假以时日，你跟同龄人之间的这个差距慢慢的也就出来了。
还有呢就是拍打涌泉穴哈，涌泉穴呢焕发生机啊，本身呢就是我们肾经上的这个穴位，它就是培肾固本的，而且能够开智机能，养肝明目，还有疏肝解郁啊，平衡心境哈。当然就是这个涌泉穴，其实它也能够加强内外气的沟通，是补贴人体能量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哈，所以大家要坚持去按揉啊，拍打这个涌泉穴啊，能够更好的这个延年益寿哈。那么最后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脊椎养生。刚才我讲了，对于小朋友来讲，如果我们的这个家人也能够坚持的话呢，就要每天给小朋友做捏脊和抚触。但是成年人呢，其实呢80%以上慢性病啊，因为我采访过一些做这个正骨啊，你看比如说我们的中医骨诊的我们的这个常老师，对吧，就是我每一次放他的录音的时候，都会有听众朋友给我发私信，然后想要上他那儿去做一些调理啊，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左氏的这个正骨，我们有听众朋友呢也去到他那儿，他也会发私信跟我讲说，哎呀，爱人的这个腰椎的这个问题都调节好了，就是研究现在已经很清晰地证实了80%以上的慢性的疾病都和脊椎错位啊，脊神经被压迫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脊柱它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第二条的生命线，一旦你的脊髓神经系统受到了压迫，你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疾病方面。所以呢，百病皆由脊柱生，养生呢你就先养好你的脊。所以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你可以去滚一滚背啊，不打针也不吃药，简单可操作，晚上在睡觉之前吧，大家都可以去练习哈，就好好的去练习。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

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其实身体的养护的方法呢都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说呢，春天就要舒展，夏天呢要热烈，秋天呢要收敛，冬天呢就是要进补了。秋天呢就是夏天炎热转入冬天寒冷的一个很过渡的关键的时期，所以呢天气慢慢的变凉，空气呢慢慢的干燥，那最容易呢就是出现换季生病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大家嗓子干呐、皮肤干呐、上火、失眠、疲惫脾胃不好，这都是不懂秋天养生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哈。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古人说秋养好，冬补病。秋天呢养好身体，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感冒。那秋季养生最核心的字呢就是防燥、收敛、养肺、健脾。那这些方法呢，其实我在最近段的时间当中呢都陆陆续续的给到了大家。因为秋天的特性呢就是燥，夏天湿气重，人容易困，而秋天呢湿气退去了，但是呢又是风大天干，身体呢它是很容易缺水分的哦。所以呢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呢嘴巴干，喉咙痛，然后喝水的时候也觉得不解渴，皮肤呢会起皮，头发呢会干枯，这些呢都是秋燥伤肺很明显的表现。所以润肺、润这件事情啊，去燥都是我们当下首要要去考虑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肺啊真的很怕干燥，所以呢一到秋天容易损伤的就是肺哈。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里边一定要润起来。我今天早上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有一位听众哈，小露珠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煮了一碗这个银耳莲子羹吧，然后里边我还看有这个梨块，然后有银耳，然后有一点这个百合这样的。然后他也讲秋天太燥了，一定要润起来，好好的听节目哈。所以呢秋天的第一药物呢就是润燥养肺。中医呢很经典，很温和，然后呢适合大多数人的润肺的这个方法呢也很简单，它其实不用什么太复杂的药材，日常当中大家就用这个麦冬、沙参、玉竹、百合泡水就行，或者把它煲汤。这几味呢都是药食同源，它很温和，不寒也不凉，也不会伤我们的胃，专门呢补肺里边的津液哈，能够缓解干燥、润嗓子、润皮肤。那初秋的时候呢它是温燥所以呢它体现的就是容易长痘适合银耳、百合、雪梨这些。而到了深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凉燥，那这个时候呢好多人他就怕寒怕冷手脚会凉，那你就不要吃这些凉性的水果，你可能就要用红枣呀、百合呀、山药啊，哎，这些温和润肺的食材，它能够让我们避免受凉伤肺。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依然喜欢喝凉水吃凉的水果，甚至包括一些辛辣的烧烤，这在秋天的时候呢都不是很好的一个饮食的方法。因为凉的水呢伤胃伤脾伤肺哈，越吃越干，你会觉得越吃越渴。而秋天的饮食呢就是增一点酸少吃凉，多一点

点润啊，它会多一份清淡啊。所以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大家要学会养脾胃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在秋天的时候养肺就够了。当然，其实脾才是我们的根本。夏天嘛，我们的这个身体容易虚劳，因为你会喝饮料啊，吃西瓜呀，吹空调呀，一整个夏天下来，好多的人脾胃它大多都是偏虚的，所以一进入到秋天，你再不注意换季，就容易出现拉肚子、感冒啊、咽炎、咳嗽啊，这些情况就都来了。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天气一转凉，脾胃功能在变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得好好的把它补充起来。我们的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的来源，所以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不行，你吃那么多的补品它也消化不了，再多的润肺的食物它也吸收不进去。所以你看看你的脾胃有多重要啊，所有你要养的东西你都要靠你这个脾胃来输送，它叫输送水谷精微，对吧？那你想养肺，你是不是得吃养肺的食物？你想养肝，你是不是得吃养肝的食物？靠的这个中转站，为啥叫中医五行里边木火土金水，土是位居在中央的哦，它就是起到这个输送运转调和的这个能力。所以你要养养心，你是不是也得吃点红色的，也得靠你脾胃的这种代谢啊。所以脾胃是一年四季都要去养的，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都养脾胃啊。所以说呢，山药呢是健脾的很好的这个食材啊。山药性平，温和，不燥不寒，是一年四季当中都可以用来养生的，特别是在秋天经常吃山药，它也是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体力，改善秋乏，增强免疫力。所以呢，体质弱，换季爱感冒的，经常疲惫的，秋天呢你就多吃一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白扁豆这类温和健脾的食材。秋天啊，再提醒一下大家，不适合猛补啊，也不适合大补，少吃油腻的，你先把你的脾胃养好，冬天你有的是时间。所以你吃的太复杂了，它就容易及时上火，反倒你会出现什么呢？越补越虚。秋天呢，它就是轻着来，清淡的补充，淡淡的补，缓缓的补。那秋天那句话啊，《黄帝内经》里面说的多美呀，秋三月，此为荣品，它是一种从容淡雅，哎，是这样的一种节奏哈。所以说，秋天养生讲究收敛阳气，早睡不熬夜啊。春夏阳气呢，它是外散，适合多动多出汗，而秋天的阳气呢，是往身体里边钻，它需要静养，少消耗。现代人秋天到了秋天身体就差，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你熬夜熬出来的。熬夜呢很伤阴，很伤肺，也很伤气血。秋天熬夜呢，你的燥邪就会加倍双倍的来伤害你的身体，就会出现脱发呀，皮肤暗沉呐，失眠多梦哈，免疫力下降。所以呢，秋天最好的养生的方法就是早早睡觉，晚上10点左右吧，大家就躺下入睡，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收敛它的阳气，滋养津液，比吃任何的补品呢都要管用。秋天的时候呢，也不要特别剧烈的运动。夏天呢，可以多运动，多出汗，多排毒。秋天呢，就尽量减少大汗淋漓。出汗太多，我们的肺气呢就会耗散，津液流失会加重秋燥的现象，让人会觉得很虚。而在秋天呢，你就适合饭后的散步、拉伸、柔软的运动，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而且收秋天呢，也是它，因为它是主收的嘛，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要收敛我们的情绪，少生气，少忧伤。中医当中已经讲了，忧伤肺。秋天树叶落，万物萧瑟，好多人情绪就容易低落。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了这个道理哈，因为秋天它是属金的，它就有这种肃杀的这种气象。然后呢，我们的情绪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肝木主导，它就是一个典型的金克木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情志它是会随着这个天气的这种变化，或者我们说到磁场的这个变化，它会引起我们情绪的低落，心情的烦闷，莫名的难过啊，情绪不稳定。所以你当大家知道了它的机理的时候，首先你要接纳这种现象，因为天地的磁场会带给一些人他情绪上的这个变化。所以你明白了

0: 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就可以去适度的调解他。很多人他挣脱不出去，因为他是找不到原因的，说哎呀我是不是又忧伤了，我是不是又不稳定了。其实这个部分啊，不完全是在自己个人的这个身上。所以当你知道啊，金是会克木，会影响情志的，好了，那你首先你要接纳你情绪上的变化，然后呢随后呢你要去调整它。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运动一下，缓解一下，然后呢你的饮食上结构上要调整一下，多吃一些开心的舒心的啊，这种生发的这些蔬菜，就少吃辛辣的，你补充一点醋哈，大家就买一点那种陈醋，就是酿的久一点的，比如说10年20年的这个陈醋，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呀，或者拌菜吃饺子的时候，你都可以用到一些嘛，适当的去调整自己。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保持心情的平和，少纠结，少内耗，少暴怒，情绪安稳，肺气顺畅，身体的抵抗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增强。所以说呢大家呢在锻炼身体的时候呢，主要的这个目的是增强我们的肺气，冬天呢不容易感冒。但是呢秋冻啊，不是大家瞎冻，就是你的脖子啊、腰啊、脚踝、脚底千万不能受冻哈，这三个部位受凉了，它是容易引起胃痛啊、宫寒、感冒、痛经，甚至免疫力下降的。到了深秋降温更明显，就更要及时的添加衣物，而不是盲目的认为哎，我是春捂秋冻，它为什么让你冻，它是一个过度的。而但是冻的呢都不是我们关键的这些穴位哈，所以大家要特别的留心和注意，在秋天的时候养好自己，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才能够好好的避藏。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爱东，明天见。

0: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有雾，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13到23度，空气质量优。
3: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一，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今天开始大福哈跟你单卷。
1: 哎呀哎呦，好难过呀，刚才听这话的时候。
0: 但我很开心。
1: 哦，你很开心。
0: 真的，我这以前啊活得不够通透。
1: 嗯，
0: 最近呢跟一些这个高人在一起啊，经人指点之后，
1: 是
0: 我说了一些我现在的个情况。
1: 嗯，
0: 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希望现在不够强大，我怎么能变得更强大呢？
1: 嗯，
0: 高人就举了几个例子，其中高人就说有一点就是说，哎，你不能跟大福这种人交朋友。
1: 哎呦，虽然说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结论，可是我还是想知道，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要跟我断交呢？
0: 这个高人跟我说了
1: 啊，
0: 你要想越来越强大，
1: 嗯，
0: 你得有三方面。第一，
1: 不能有人镇着你，是吧？
0: 对，
1: 压着你。
0: 对，我再给你弄
1: 盖着你，
0: 小纸人，炸纸人啊，炸小人。
1: 哪三个方面？
0: 第一，不说硬话。
1: 嗯，以前就是总说硬话。
0: 对对对。第二，不办怂事儿。
1: 嗯，
0: 这个我倒不办。但是呢，第三点就是为什么跟你断交点，就是不交蠢人。
1: 哦，原来在高人的眼中，
0: 哎，
1: 在下是蠢人。
0: 是是是是是，哎，所以说就不能跟你这种人交朋友。交朋友影响我啊，这点我这今天得好好的这个思虑一下，是不是？你看年轻的时候总以为啊自己这个所谓的强大是什么，征服世界，
1: 是啊，
0: 征服别人，然后呢压倒这个对自己有意义的人，
1: 嗯
0: 啊，然后呢战胜对手，取得成就。哎呀，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发现了摔过跟头，熬过冷局，现在你知道真正的强大就是不叫大福朋友，就是向内去驯服自己。
1: 是的，这事儿我可以来帮助你 啊
0: 你讲一讲你怎么帮助我呢？
1: 我来驯服你啊。既然你都想要驯服自己了，我来驯服你。你看，
0: 不
1: 我要驯服你，我要驯服你三个方面。
0: 哪三个方面？
1: 驯服你的愤怒
0: 啊，
1: 让你不至于口不择言
0: 啊，这是第一点。
1: 我要驯服你的恐惧，
0: 我还恐惧，
1: 让你不会临时退缩
0: 啊。那还得驯服什么呀？
1: 我还得驯服你的寂寞
0: 啊，这怎么讲？
1: 让你不至于乱交朋友，
0: 哎，
1: 像交到我这样的朋友，
0: 那我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1: 哎，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
0: 啊，
1: 一个人如何慢慢的把自己淬炼的更加强大？
0: 哎呀，怎么能变强大呢？先说第一个
1: 哦，
0: 咱说不说硬话，
1: 嗯，
0: 这个《大明王朝1566》，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1: 这酒我喝过，是吧？哎，那个酒叫什么呀？
0: 我叫1573，
1: 这是1566。
0: 你这个也能往里一起凑哈，哦，不过有点像哈。嗯，这个，
1: 哎，这都是在16世纪的事情了，是吧？
0: 你就大明王朝就行了，啊，你不用讲那些，
1: 因为谈历史嘛，要谈出那种时间的一种纵深感。
0: 对，1566可不16世纪吗？
1: 好，很好。回溯到16世纪，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事儿呢？
0: 那个评分特别高的一部电视剧，
1: 你很喜欢。
0: 哎，当时延徐两党因为这个改稻为桑啊，是闹得水火不容。其中有一个司礼监。吕方他呢带着酒啊就找这个延徐二人，就是去劝和啊。在这席间，我们严嵩另外就徐阶啊，就一直是和和气气的，你看像老朋友一样喝酒，一句重话都没有啊。就是咱第一次看的时候说，妈呀，这俩人水火不容哈。
1: 嗯，
0: 然后呢意见向左，喝酒的时候就像老朋友一样，这太虚伪了，是不是？明明私下里都这样了，说话怎么慢条斯理，温和谦逊？只要我和大福当面就得献左。但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发现强大的人呢，一般都不会逞口舌之快，他们的情绪是收放自如的，内核是非常沉稳安定的，说话永远和气，永远沉静，永远保持着体面啊。遇到冲突呢，哎，不怒骂，被误解不急着争辩，有立场也不咄咄逼人。其实这并不是一种虚伪，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强大。
1: 嗯，
0: 啊，严嵩、徐阶 朝野皆知的死对头，两人从来都没有恶语相向的时候。哪怕是朝会上，当时高拱和小阁老已经是吵翻了天，互相攻坚侮辱了，这俩人呢依然是没有出过恶言，
1: 哎，
0: 放过任何的狠话。
1: 你说虚伪吗？
0: 对呀，刚才开始说是虚伪，后来发现了不是。
1: 哦，嗯，
0: 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强大。
1: 你看
0: 啊，
1: 所以就古人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持身不可轻。
0: 哦
1: 啊，什么叫持身不可轻呢？
0: 什么意思？
1: 这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这个话
0: 啊。
1: 这个话啊，就只说这君子啊，立身处事
0: 哦，
1: 一定要稳重自持，千万不能浮躁急躁。
0: 对，
1: 你看这个就充分体现出了我们的儒家的这种修身的思想。
0: 嗯，
1: 那修身的思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贯彻的应该是非常到位的。
0: 哦，
1: 所以你觉得真正的底气它来自于哪里呢？
0: 哪儿啊？
1: 那应该来自于它的实力。
0: 对，
1: 来自于它的定力。
0: 嗯，
1: 而不是它的嗓门有多大。
0: 知道
1: 没错啊，这个你懂啊，嗓门太大了这个事儿啊，不代表你有道理。
0: 嗯
1: 嗯，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不说硬话，它不是软弱的代表，而是你很有修养。
0: 是，所以说你得改一改。大夫跟人谈话，人家还没等说什么，大夫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大夫康就开始拍桌子了，把桌子就给掀了。
1: 是掀桌子吗？
0: 指着鼻把人给掀了。
1: 对，
0: 掀窗外了。啊，指着鼻子就开始骂人。
1: 嗯，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以前
0: 啊，
1: 这个看过曾国藩的故事。
0: 嗯，
1: 他也是你这个亲历推荐给我的一个啊，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望的人物。
0: 哎。
1: 这个曾国藩的手下有一位年轻的幕僚，
0: 嗯
1: 啊，因为意见不合，
0: 嗯，
1: 当众拍案骂他。
0: 哦呦，
1: 啊，骂什么呢？说你不过是一个老朽，
0: 嗯，
1: 懂什么心法？
0: 哎呀，这不得让曾国藩给治死呀！啊，
1: 如果说你是这么一个，这个咱们说领导干部
0: 啊，弄死他，弄死！
1: 我感觉你手下也就这么一个人，你还找谁去去处理啊？就这一个，
0: 你就是我的手下
1: 啊，就这一个人啊！完了，你让谁让他自己处理自己呀？
0: 啊，
1: 很多人当时知道了这个事情啊，都看到这个事情都非常的这个害怕。
0: 嗯，
1: 那因为。大家想都不用想，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严惩不贷。
0: 对呀，
1: 但是谁也没想到，曾国藩呢是缓缓起身，
0: 哦，
1: 平静地说：“
0: 怎么说？
1: 说你说的对，
0: 嗯，
1: 我确实老了，但国家事大，
0: 嗯，
1: 还望你们多担待。”
0: 哎呀，我的天哪，多大气呀，啊！这格局，这胸怀。
1: 话音一落，
0: 啊，
1: 你再看这幕僚，哎呦。
0: 嗯，
1: 顿时羞得脸上通红，
0: 嗯，
1: 从此啊死心塌地的追随他。
0: 真是这样，
1: 这是我当年看过曾国藩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嗯，
0: 当时大佛跟我说这个故事，他说哎那个小真闹，然后说完曾国藩，曾国藩说他老了，他就还死心塌地的追随他，这不是昧人心吗？我说大佛要是你怎么办？大佛哼，彼可取而代之。
1: 但我跟大家讲啊，有时候历史故事啊是故事，故事呢不一定它符合现实的需求。
0: 哎，真是
1: 啊！你像我开会的时候，带着我底下这一众，这个能兵巧将，
0: 巧将，
1: 我是干手工活的啊，手工活的啊。完了，也有那种有一个人可能这个要这个反我。啊，反我站起来了，
0: 那不止一个吧？
1: 伸出手来，就这指着我鼻子说：“说这个大夫，你凭什么？
0: 嗯，
1: 带领我们向前？啊，你自己做的还不好，你还有这么多的规章制度？
0: 哎呦，真是这样的。
1: 你说
0: 你怎么办？
1: 如果我采取了曾国藩的这个回应策略，我说你说的对，
0: 嗯，
1: 我确实老了，但是关于咱们整个啊发展姿势体大，
0: 哦，
1: 还望你们多担待，
0: 彼可取而代之。
1: 是不是家人们？我觉得那个人他会觉得，完了，这个领导怂了，他都承认他不行了。
0: 是是是，
1: 是吧？咱们赶快群起而攻之。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故事是故事，你也得就是配得上。
0: 分年代，那个时候的人和现在不一样。
1: 年代
0: 都是君子对君子，
1: 对，哎，
0: 那会儿都小人，你想想，他们还能，
1: 当时不就你吗？站起来啊！你说，所以我觉得这个配得上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这样的作风，
0: 哎，
1: 也要和他你所管理的这个人群他要匹配，
0: 因人而异，
1: 真是啊，因地制宜啊、
0: 嗯、啊！
1: 所以古人说，君子不失于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0: 嗯，
1: 真正厉害的人就是你从来不说那些失当的话。
0: 嗯
1: 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力量不在身高，
0: 对，
1: 而在理正；修养不在争胜，
0: 嗯，
1: 而在克制。
0: 嗯，
1: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想跟大家说的，就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当中、工作里面不说硬话。
0: 你看看，这是第一点。还有就是，不做怂事儿。
1: 嗯
0: 啊，有一个战略咨询师，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个朋友哈、啊，是个技术天才。一毕业就进大厂了，技术特别好，人缘也好，领导对他很满意。有一次这个部门接到一个特别有难度的挺高的一个项目，难度挺高的项目，领导第一时间就想到他了。就是没想到这人吧，看到密密麻麻的这个需求的文件吗，有点犯怵了。他觉得客户的有些需求啊比较难实现，哎，结果呢打了退堂鼓。他想，与其费劲的去啃这硬骨头，还不如啊，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这领导就没辙了，就是这怎么没想到啊，这爷们色价了哈、啊，啊，那把这个任务交给另一个人了。一年之后，
1: 嗯，
0: 项目成功了，领导自然是论功行赏，牵头的这个同事晋升为部门经理了，成为了他那个朋友这个顶头上司。
1: 嗯，
0: 而他呢一直没涨薪，依然在原地踏步。啊，这就说了一句话，做你害怕的事情，害怕就一定会消失。
1: 嗯，
0: 你说人做什么事不害怕，是不是啊？自己熟悉的事儿，但是越是这个熟悉的事情，越会僵化一个人的头脑，磨平一个人的心气儿。啊，所以说日日在自己安全边界里打转，整个人就废掉了。
1: 嗯，
0: 他说大老师在这方面就非常的优秀，
1: 哎，
0: 遇到很多的困难，
1: 嗯，
0: 然后呢
1: 遇到很多的困难，你说
0: 迎难而上。
1: 哦，有
0: 对不对？
1: 哦，
0: 一道一道坎儿的过。
1: 嗯，
0: 真的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哈、啊、就是我们同样开车，
1: 嗯，
0: 我呢就相当于开在疏港路上，
1: 开在高速公路上，
0: 畅通无阻。
1: 畅通无阻。我呢，
0: 你也开高速公路，但每隔两米都有一个减震器，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1: 所以啊，就如果说我们在今天在这个话语现场去描绘如何更好的克服困难的那种心态，
0: 嗯，
1: 是吧？然后如何不做那种怂事，
0: 嗯，
1: 其实我们更期待说我们的这条路能够是一马平川的。
0: 是，问他大老师说为什么会这样啊？是不是？对，大老师不。我之所以不断的过减震器，遇到很多困难，是在不断的去试我的车，让我的车在这方面不断的改进的更优秀。
1: 嗯，
0: 这就相当于我们不断的去锻炼自己，淬炼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成功了。成功的那一天可能是最好的。
1: 嗯，
0: 哎，挑战自己，是不是啊？
1: 所以，这个生活当中，哎，在这种问题上，可能常常人们都会受此困扰、
0: 哎、是
1: 你有感觉吗？
0: 那是
1: 那个这个托尔斯泰
0: 啊，
1: 托尔斯泰当年写《战争与和平》，
0: 嗯，
1: 这个大概的背景我曾经了解过。
0: 嗯，
1: 他呢本来是想创作一部关于俄国贵族革命者的一个小说。
0: 嗯，
1: 但是写的过程当中啊，越写越深入。你知道作家，你可能不了解啊。你像我平时写作的时候，
0: 对，我去向您请教。
1: 一开始写作
0: 啊，
1: 我肯定有个主题、主线、主目标、人物、角色、情节啊。
0: 是是是。
1: 写的时候呢，你像我创作的时候，我就善于融入非常多的一些元素。
0: 真是这样的
1: 啊，
0: 东拼西凑，
1: 旁征博引。你看、
0: 啊，
1: 我就说你没写作过吧，咱叫旁征博引哈、啊。当时托尔斯泰写这个《战争与和平》也是加入很多历史啊、哲学啊、战争分析、贵族生活啊、农民命运，
0: 嗯
1: 啊等等等等这个元素。
0: 嗯，
1: 后来这个故事越写越庞大，
0: 你看看
1: 写不过来了，
0: 这咋办呢？
1: 时间跨度太长了
0: 啊、哦，
1: 所以这时候呢，托尔斯泰呢一度啊也陷入到了深思，
0: 要不写了吧，太长了，比
1: 月
0: 还长。
1: 对，我当时看这段，我觉得也是普通人一个，我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啊，写写太长了啊，做节目做好节目，把节目做好，有时候越想越多。 越想越复杂。
0: 你那个稍微有点区别，这事儿我还真知道。大福曾经呢也想写作，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想创作个十几二十万的这个作品，当时呢坐在这个书案前准备写的时候，稍微有点犯难了，
1: 嗯，
0: 啊，当然不认字儿，
1: 嗯，
0: 但是呢没有放弃，
1: 嗯，
0: 哎，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为了创作，哎，他买了本《新华字典》，光《新华字典》不够，他又买了一本叫《如何查字典》。你就在这样的艰苦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仍然去坚持写作，
1: 嗯，
0: 写了有20年了吧？什么时候出版啊？
1: 这个啊，就是因为还在联系出版社，
0: 对对对，
1: 就本我本来是想出这本书挣点钱，后来发现出版社跟我说，你这个书出版之后啊，可能卖不掉，所以你得自己先掏钱，我们才能给你出。
0: 出版社说，哎，那个大老师，不好意思，咱们20多年前联系过。我们出版社都黄了，您字儿还没出来呢。加油吧，啊，大老师，
1: 嗯，
0: 啊，说说你那个老托的事儿，小托的事儿，
1: 啊，就说到这个托尔斯泰嘛，啊，他内心的使命感非常强，
0: 嗯，
1: 他就想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长篇著作写好呢？
0: 能不能写好，啊？
1: 最终，
0: 嗯，
1: 啊，我觉得是内心的使命感压倒了恐惧，
0: 嗯，
1: 硬着头皮开始创作，
0: 哦，
1: 结果耗时整整6年的时间呢，
0: 你看看。
1: 全书超过100万字，
0: 嗯，
1: 他手写修改超过了7遍，你知道吗？
0: 嗯，
1: 这在整个我们写作这个圈子里，嗯，确实是不敢想象，
0: 了不起啊！
1: 嗯
0: 嗯，
1: 你老笑什么？
0: 我笑你老把你给带进去，你这东西本来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吧？
1: 我打小就开始写日记，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每天要写，你知道吗？笔耕不辍，每天写。

0: 工作日报
1: 超通知啊是不是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后来我在想
2: 啊，
1: 托尔斯泰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是一颗不肯认输的心，
2: 真是
1: 一下一下捶打出来，
2: 真了不起啊。
1: 啊，小说发表之后大家都看到了这本书，震撼了整个欧洲，托尔斯泰也借此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所以我们讲真正的高手不怕未知，只怕停滞。
2: 对，
1: 就
2: 不能怕，你一怕就先输了九分，对不对？人一旦被恐惧主导，遇事怂的话，遇难就退的话，哎呀，那你很难更进一步。有的时候啊，机会永远被披着恐惧的外衣才出现，得有勇气啊。那再说说最后一点了，就是咱开头说的，不教大福这样的人，就是不教蠢人。电视剧《老舅》里面这个有一个让人气得牙痒痒的情节哈，说这个崔国明想要去边境啊倒腾这个羽绒服务赚钱，他媳妇儿特意告诫他啊，不要带那个达达去啊。没想到这个达达硬要跟着去，上这之后呢，达达很快因为露富被人给偷光了。这崔国明啊拿几百块钱就想打发他回去，哎，这达达死活不走，老舅心软了，只能带着这个身无分文的累赘。没想到呢，到了这个绥芬河之后，达达又逞英雄，非要英雄救美，结果呢被诈骗团伙又给盯上了，害得老舅呢又被仙人跳了。原本是稳赚的一个羽绒服外贸生意全都被搅黄了，只能是原价甩卖，白忙活一场。所以我们常说，人生的高度往往由身边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来决定。圈子里一旦进来一个不靠谱的人，自己的人生很难往上走。
1: 哎，刚才你说这个话还是挺有让大家去思索的空间的。
2: 我这么多年我都没上进，你说说。
1: 人生的高度
2: 真是
1: 往往由身边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决定。
2: 哎呀，真是的。我自责呀。对不对？这么多年原地踏步，原来以为是自己的一个原因，后来想想叫人给拖的，你是不是方的我？
1: 不，但我跟你讲啊，我要是你我就一头扎在土里。
2: 那你快扎头里吧。
1: 我说你我觉得我挺好啊。因为我身旁最常接触的五个人，你看，有一个是科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作家和艺术家。
2: 我真是了不起。你妈妈是排在里面的哪一个？
1: 我妈是艺术家，
2: 美食艺术家，是不是？
1: 你爸爸，我爸是物理学家。
2: 哦，
1: 我爸你看哈，就比如说洗手间里面少个什么玩意儿啊，完了怎么让他保持平衡啊？他一弄，哎呀，真是
2: 物理学家，对对对，
1: 啊，物理学家，
2: 真是
1: 啊，真的，我身旁这样的，所以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自己活成了一个大家。所以我非常信服你说的话。
2: 好的，
1: 你也叫重洗你的圈子，
2: 那你赶快走，从我的视线消失
1: 啊，是吧？所以不教蠢人
2: 啊，
1: 那不是无情，而是对自己人生最基本的尊重。
2: 我不够尊重自己，
1: 非常非常非常笃定的和大家分享
2: 哦，
1: 因为你知道，就是其实不教蠢人呢，我觉得和我们日常节目当中那个有一条线讲的是一个关系，
2: 哪个？
1: 就是你不要和这个蠢人打架。
2: 啊，
1: 对吧？我们也讲过这个话题哈，
2: 没错没错。
1: 就有这个蠢，我认为他不是一个贬低人的一个表达，而是有些人其实他的意识、见解、觉悟、认知，他确实是有限定性的，那我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去描述可能会更加准确，但如果说
2: 蠢人是最准确的，
1: 对，你本来是一个在老百姓的话说叫蠢人哈，你比如说你自己都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家庭条件环境成长机会，你去和他打架，完了他掏出个什么东西，完了把你给什么了，你说是不是你的人生你会觉得太不值了，太不值了。
2: 这个咱们之前讲过的是退让者原则，
1: 幸福退让者原则。
2: 对，交朋友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看大福为什么会提升？说实话哈，他身边的这些朋友，
1: 文学家、
2: 他经常说
1: 物理学家、艺术家、科学家，
2: 忘了是吧？ 哎，大福说三遍，我跟你说能是三个样，你们信吗？
1: 因为我朋友太多了，家人们，十五个朋友，五个为一组，你说我不得换着玩吗？
2: 对对对，
1: 和大家伙在一起，对不对？和大家一起交流啊，切磋什么的，
2: 就是就身边的朋友挺优秀，以至于他现在在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1: 我你知道为什么跟这些前辈们、老师们交朋友吗？
2: 他们有钱呗，能请你吃饭呗。我还不了解你。
1: 民国作家穆石英
2: 啊，
1: 刚到上海的时候，因为实在太寂寞了，有故事就讲说他和几个纨绔子弟成为了朋友。
2: 哦呦
1: 啊，这些人呢，不是拽着他说，哎，咱们去打牌吧，
2: 啊，
1: 要么就是哟，咱们去下馆子吧。
2: 哎，挺好啊，
1: 碍于面子，你是不是如果被这样邀请的话，你会乐
2: 不思蜀
1: 啊？
2: 巴不得，
1: 对。所以他呢倒也不是说玩心很重，他是碍于这个社交的情面，他每次呢都要欣然赴约，但时间一长啊，穆石英觉得自己感觉整个人都要废掉了。
2: 哎呦，你看看，
1: 他果断的与这些人断绝了来往，每天独自在房间里潜心写作。
2: 真是，
1: 哎，
2: 你没写出来的原因是不是跟你那些物理学家呀、
1: 文学家
2: 呀、
1: 科学家
0: 可能教的不太好，所以说你那个作品作为作家好像一个都没写出来字呢？他们邀你干嘛？天天打麻将、滚蛋，
1: 这个一起咱们回来再说穆石英。几年之后啊，穆石英发表了一系列备受好评的小说，成了有名的作家。
2: 是
1: 啊，所以曾国藩曾经告诫弟子，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
2: 很重要。
1: 贤，
2: 你拍我干什么？
1: 贤，
0: 你齁得慌
2: 啊！吃盐吃多了，你贤啊？
1: 不可不慎也
2: 啊！
1: 你懂吧？不可不慎也。
2: 听不懂
1: 啊啊！就是我们一生，你到底会发展的如何？其实要看你身旁的这圈朋友，
2: 真是
1: 究竟是不是这些有德行之人，然后有这个修养之人，所以这些交朋友过程当中的原则，
2: 哎，
1: 一定要慎重。
2: 真是，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咱俩现在都属于这个网友叫中登阶段了，
2: 中登阶段，
1: 中登阶段
2: 啊，
1: 就是人到中年了，这个时候你再去理清该交什么样的朋友，或许有的时候会很难，因为有一些就是与生俱来的朋友，对吧？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因缘际会的朋友。
2: 是，
1: 但是对孩子们来讲，
2: 哦，
1: 可能他们交什么样的朋友，我们作为父母长辈，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指导。在这个方面，你会曾经跟孩子讲过，就是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你会有意识的提示一下或者
2: 会有
1: 暗示一下吗？
2: 当然会有啊。
1: 哎，你给孩子们交朋友会有哪十二大法则？
2: 十二大法则，十二大法则，
1: 教科学家，教物理学家，教艺术家，
2: 这是交朋友。
1: 哎，你不用，你交大福叔叔这个朋友，你一生全都是好朋友。
2: 我哎，说到你，我还真跟他们提过了，说你看哈，你在爸爸单位见过那个大福叔叔，对不对？他这样那样的，你觉得他怎么样？挺好的哈，有时候这个总是笑脸相迎，感觉非常的热情。有的时候呢，
1: 笑脸相迎，
2: 哎，
1: 这是你儿子用的词吗？
2: 然后呢，还买一些这个东西，
1: 大礼物，
2: 哎，对不对？我说对，什么是真正的笑面虎？就是这种啊，小恩小惠
1: 啊，
2: 收买人心，但是千万不要被这种假象所蒙蔽。你看社会上，你以后上了社会，你会遇到这种人呢，都是像笑里藏着刀，他的对你的好一定是有目的性的，你不要看他的笑，不要看他的热情，都是假的，都是虚的。他给你买零食也是他用自己用不完的单位的卡给你买的，他不会花自己的钱。
0: 爸爸明白了
1: 啊。但咱从我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你还是你儿子，也没少吃，也没少拿呀。怎么这教育？
2: 然后我又说了，我说
1: 该吃吃，该拿拿，
2: 哎，该吃吃，该拿拿。但是呢，不要往心里去。
1: 这个我的这个事儿明白了，
2: 明白。
1: 那你说你给孩子们就是交朋友，你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
2: 那
1: 这我倒是
2: 不方便在这里透露，太长了
1: 啊，太长了啊。
2: 为人要正直。
1: 就
2: 是
1: 首先要正直，
2: 人人
1: 让孩子们去判断你交的这个朋友他正不正直。
2: 对， 首先人要正直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哎，
2: 好，所以说要我这个叫至于不教蠢人，这个还没教给他，是不是啊？在这方面慢慢加油吧。嗯，你撅什么嘴？
1: 没有，我在想，我在想，很有意思。这个
2: 我交朋友交错了嘛？
1: 这个很有意思，
2: 正直，
1: 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啊，父母给孩子们提出的很多要求，
2: 嗯，
1: 是高于自身的，
2: 嗯、一定高于自身的。你爹呀，就没交到正直的朋友。
1: 你要考清华北大呀。
2: 啊，
1: 是不是？然后你要交那种正直的朋友啊。
2: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来讲，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任务。
2: 嗯，
1: 当然，孩子的路，家长有的时候他是无法去完全干涉的。
2: 那是，
1: 就孩子他一定会有走一步，可能这一步走的稍微偏了一点。
2: 对啊，
1: 但是他会因为这个事情吃了亏之后，他去校正，他接下来要走的更正确的方向。我觉得人可能都是这样一步一步长大的，
2: 嗯，
1: 是吧？我今天看了个视频，哎呦，还是蛮受触动的。
2: 怎么什么视频？
1: 就是一个大猫带着一个小猫，小猫很小啊，很小。完了之后呢，这个大猫呢就教小猫如何上台阶。
2: 嗯，
1: 哎呀，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动物界当中，
2: 哦，
1: 大猫虽然它只是猫，
2: 嗯，
1: 在我们看来它可能不像人这么智慧
2: 啊，
1: 但是它在育儿方面，
2: 嗯，
1: 你可以看到它真的是放手，充沛的放手，让小猫去尝试，
2: 嗯，
1: 啊，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四条腿，
2: 嗯，
1: 登上一个台阶。登上一个有点高的台阶，所以你看小猫通过各种方式爬上去，失败滚下来，再爬，失败躺下去，等等等等，哎，然后大猫有时候也会咬着它的那个脖梗的这个地方往下再拽一下，
2: 嗯，
1: 后来这个大猫到什么程度呢？就这个台阶往上走啊，因为这个台阶大概有那么六七八层，然后接下来呢，台阶是个拐角，
2: 嗯，
1: 这个大猫呢先爬上去之后隐藏在拐角，
2: 看看小猫自己能不能，
1: 对，它真的是隐藏，为什么隐藏呢？它隐藏了之后啊，就是脑袋露出了一点点，
2: 嗯。
1: 然后用眼睛就跟人那个打电话叫帕劳马一样哈，就藏起来，用那样去看哈，一点点去看，
2: 你看
1: 看小猫有没有靠着自己的努力攀登上新的一级台阶。
2: 嗯，
1: 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还是蛮受触动的。
2: 是，
1: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对这些小动物啊，
2: 嗯，
1: 其实应该更，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更有爱一些。
2: 嗯，
1: 对吧？因为你觉得他们也很有他们自己的那种，加上引号的人性，
2: 嗯，
1: 对吧？就是他是有这种动物的这种，我们就很强烈、很感人的这种属性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也给我带来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小猫其实就和一个我们普通人成长是一样的，
2: 哎，
1: 它都需要靠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去达成目标。
2: 真是大夫这点啊，他的说，虽然说自己没有小孩，但他曾经就说过，他说我要是现在不是个领导，我要带领导的话，我也就像这个大猫带小猫这样的，带着他们成长，让他们一点点锻炼才能起来，是不是？后来大夫做的呢，比这个，就是他可能经常看《动物世界》哈，就是他，哎，我觉得大猫还不够，我要带团队，我得像那种让他们自己会飞翔。你见没见过鸟？生活在
1: 鸟见过，你说哪种鸟？
2: 就是生活在那个岩石上面
1: 哦，秃鹫
2: 的，不，他们练飞翔的时候，还没翅膀不会扑棱起来的时候，就从悬崖往下跳，摔死好多。但谁能成功，谁就回来。你们看没看过那种鸟？他们的
1: 啊，我有印象，看过看过。
2: 哎，他说他要带团队啊，一定是这样的，让他们自己锻炼，摔死了，我再聘用其他的。谁能成功，谁就是我要的那个员工，这是他的理念。生存法则嘛，优胜劣汰。
1: 我在这个话题最后哈，我特别想讲两句。我觉得其实你在节目当中三番五次的这个给我塑造各种这种人设哈，但实际可能很多听众真的是太聪明了，大家节目之后都会发信息，然后大家都会说，哎呦，大夫你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持人，你很善良，然后你又很聪慧又很智慧，然后你在节目上呢就不去正面的抨击你的那个什么玩意儿哈，啊，我说我的搭档，对对对，哈哈，啊，就大家都能看到，就因为我的善良可能就像流水一样，水润万物而无声。
2: 说完了，
1: 说完了，啊，就最后这个地方画龙点睛，大家能看着我日常是经常写作是吧？有一些文学方面小小的储备。
2: 行行行行行，别忘了先买本字典，好好写作啊。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

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2: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咱们老友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作品啊。
2: 那首先出场的这位家人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我们的怀汉顺叔叔带来的卡秋莎。

这爱的书信，他在书上情无人，他还唱着爱的诗。

像年轻的战士，心中怀念永远的姑娘，勇敢战

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美的轻纱，它就是站在俊俏的岸上。

0: 身后像明明的春天。
1: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叫做《卡秋莎》，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怀汉顺家人所带来。这个作品啊，对很多六零五零后来讲呢，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在这些年当中，大家可能对这个作品很多在艺术演出过程里面呢，经常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其实每个时代的朋友，大家对这个流行音乐的界定是有所不同的。当年的话，这也不能叫流行音乐啊。可能在80年代、90年代，大家才会有更多流行音乐的一些概念和。

感觉。这个作品呢，应该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苏联歌曲了啊。那么因为它的节奏非常明快，旋律呢又很流畅啊，所以在当年应该说是鼓舞了很多对这个我们来讲就是在当地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起到了一个内心当中啊用音乐啊，鼓舞了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首歌后来呢，在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流传，而且大家呢也是进行了不同版本的一些改编和翻唱啊，也成为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表达的旋律。好，继续，我们接下来请出是我们的李迎春家人带来的作品《半壶纱》。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叫做《半壶纱》，是一个颇具禅意的一个作品哈，歌曲飘逸，旋律流畅，那么从清雅从容当中的吟唱体现出了一种我觉得是非常美的感受哈。那么这个作品呢，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也获得过这个热门的金曲奖，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在一些不同平台上会听到这样的歌。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家人所带来的这个作品《半壶纱》，也是和所有喜欢这种音乐风格的家人们一起来做分享。那继续来听到的是谭富明家人带来的《人间》。

好，感谢我们的家人谭凤鸣带来的这首《人间天河》啊，这首歌呢，确确实实也是紧扣的南水北调当时的这个世纪工程啊，调出工程的一个赞歌的刻板呢，这样的一个模式，借着山河写国家，以流水送平凡。继续要听到的是孟祥君家人《如果爱还在》。

0: 的梦啊。
1: 刚才听到了孟祥君家人所带来的《如果爱还在》，那这首歌当中啊，我觉得情感是第一位的，在听的过程里面也感受到了这份对爱的不舍，对爱的一份情牵。所以可能对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家人来讲，我觉得有关于爱的歌曲和主题是我们这一生永恒的一种追求，因为爱它象征着你的幸福，象征着你对于生活的这份期许。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感谢你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再见。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13到23度。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各位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嘉伟，非常开心在中午的时间在天津街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锁定我们的内容。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信息，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滨城的远方来客，让我们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一同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和交流。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互动。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我想都在彼此的领域讲好着属于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呢对于自己所在的城市的相关公共服务有一个更好的了解。除了说到的广播收听之外，每期节目当中呢，因为话题不尽相同，所以也有一个很大的新鲜感。我们也多次讲到，类似于一个声音盲盒的性质。很多问题大家如果是想找到和我们交流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在后台进行相应的留言和互动。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凌云，可以进行线上端的实时收听。找到这个老友之声广播，找到相会天津街，可以进行相关的内容回放，更多音视频精彩内容尽在大凌云。那么每期节目呢都会带来非常多的内容分享给各位。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是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和各位都息息相关的一个信息技术吧。那么短视频呢一定是大家经常会打开看一看我们会发现，尤其是从今年开始，大篇幅的开始出现了相关的 AI 生成的视频。可以说你随便问家里一个长辈什么是 AI， 我想他可能不清楚背后的原理，但是 AI 怎么使用，怎么套模板，怎么生成一个他喜欢的东西，每个人可能都能做得出来AI 技术呢早就不是非常遥远的概念了。那么从日常生成的内容还有这个智能的语音助手，包括春晚的某某包，是不是都非常的熟悉了。它可以说在今天来看改变着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它虽然是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与此同时，一系列全新的法律和公共权益问题似乎也随之而来，像 AI 换脸、 AI 伪造声音、侵犯个人肖像和人格权，甚至是当 AI 擅自的搬运相关的原创作品，生成内容触碰了著作权的红线等等等等。它一不小心呢，其实可能会引发多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呢，你看它的侵权可能有一些边界，另外呢，我们个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会不会可能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也是犯了侵权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问题来和大家更好的来进行交流，看看我们怎么样去规范的使用它。那今天呢，也是重磅的邀请到了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郭律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那么今天呢，他将从非常多的角度从日常的场景应用到公共的数据安全，深入的剖析 AI 技术下的侵权的相关的内容，来和大家做一个了解郭律师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但我们其实注意到他个人有着非常资深的背景和经验。郭宪律师呢是退役军人，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法律的硕士，他也是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司法心理服务工作委员会的主任。职业以来呢，一般来讲专注于公司领域的企业合规、商业纠纷和股权投融资，还有相关的一些涉税争议去给大家做一个解决，为企业经营、企业进行合规的赋能，同时也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顾问、诉讼仲裁和执行的丰富经验。那么首先呢，有请郭宪律师可以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您好，郭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刚刚我们讲到的 AI 技术的这个概念哈，我们在节目开始前也简单的探讨了一下，可以说呢，在如今它广泛的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哈。如今的 AI 技术呢，可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你看从日常的使用到一个办公的场景。那么您作为深耕商业和企业合规领域的资深律师，能不能先和听众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当下 AI 侵权为何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法律热点？那么在相关的一些案例当中，有没有您看到的可以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郭建律师。那个最近 AI 技术呢确实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尤其是今年这个两会以来啊，就有今年春节之后，这个养龙虾这个概念就爆火，全民养龙虾，对
0: 是
1: 啊。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法律风险。AI 应用虽然是给大家带来了方便，但也意味着风险。那么最近就有家单位就邀请我去讲这个 AI 侵权的法律风险和防范建议，讲讲 AI 侵权会带来哪些风险啊，以及该怎么规避这些风险。当时呢现场就有位参讯者就提问说，哎，郭律师，你看我用 AI 制作的小红书视频和图片会不会存在法律风险，让我给他分析分析。那么这就说明了 AI 呢从之前的实验室的一个技术，慢慢的已经啊走进了咱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0: 是、
1: 那么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用得好呢，它就是一个提效率的一个利器，但是用不好呢，就可能会引来了法律纠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聊法条，就聊聊这个怎么安全的，然后这个合规的用好 AI 这个新工具啊。
0: 是，其实两方面的内容啊，一方面我们讲，首先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它不能侵犯到你的权益，另外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其实你也得注意，别一不小心就是踏足了这个相关的法律内容，然后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所以从这个概念来说，其实 AI 技术呢它算是一个近几年比较新出现的东西哈。那从法律定义上来讲，有没有有关 AI 侵权的这样一个定义？
1: AI 的侵权呢和一般的侵权其实没什么差别，就是我们现有的法律规范能够规范 AI 的侵权。
0: 就是明确规定了什么是侵权行为， AI 它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如果你使用不当它就是可能会侵权。
1: 对，是的。我们说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点，就是 AI 它只是个工具。就好比 AI 是 一辆汽车，AI 是这个
0: 一个使用工具，
1: 一
0: 支笔，
1: 它呢本身它是不会侵权的。AI 侵权的责任主体呢仍然是这个人，也就是它的开发者、运营者或者是使用者。那么简单的说，法律上的 AI 侵权呢，就是说用 AI 干了违法的事儿，侵犯到了他人的合法权益。那它侵犯的权益呢，和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侵权其实是一样的，实质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肖像权，对吧？用 AI 换脸，未经允许的 AI 换脸。比如说名誉权，用 AI 生成虚假的信息，或者恶搞他人，或者说散布一些个诽谤性的那个言论。
0: 就是你把他的脸生成成一些搞笑视频，你去广泛的去传播。
1: 对
0: 啊，这个其实肯定来讲是不行的。包括能看到很多时候一些大众啊会把一些艺人做一个恶搞啊，做一个相关的一些剪辑，其实这个肯定就是属于侵权行为了。
1: 是因为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诉讼啊纠纷法律已经发生了。比如比较知名的这个演员杨幂对，就是有很多这个明星艺人啊，他呢他的脸呢被换了之后，换成别人的那个，就是把他的脸换到别人的身体上，然后又用他的声音来带货。对，就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0: 这是非常典型的。
1: 非常典型，是的，是的。刚才说到了就是名誉权，还有这个隐私权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隐私权还有咱们的个人权、个人信息权，对吧？这块也可能会被侵犯，以及咱们说著作权，著作权， 那个文字、图片、视频，咱们现在说短视频对吧？直播啊，还有这个这个音乐啊等等，这些都可能侵犯到他人原作者的这个著作权。
0: 是，其实早知道，我记得当 AI 广泛普及的时候哈，大家会生成一些内容，比如说《西游记》里的妖怪变成了什么什么原来的样子，然后有时候是上一秒还在《红楼梦》，下一秒就进了《西游记》。那我记得央视频还公开发了一个视频，还在讲到哈，一定要就是注意到这个侵权的边界问题。
1: 对，
0: 他就提到了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拿来电视剧的一些片段，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那以前有句话说，关公怎么能战秦琼？那现在如果把它们放在了一起去打起来，用的是电视剧的片段，其实上如果人家追究的话，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违法行为？
1: 这你这就涉及到肯定，这个首先咱们肯定的说，
0: 这是肯定
1: 用了电视剧的片段，
0: 那就是不行的，
1: 是一个侵权行为，因为人家电视剧的导演。人家那个导演和他那个制片人，他肯定是有制作权著作权的，你把他的这个电视剧的片段改编了，就侵犯到人家的改编权了，咱说著作权的子权利叫改编权，对吧？然后你又把它在网络上传播，又侵犯到人家的网络传播权，总而言之，你肯定是侵犯到他的著作权了，像这种改编影视作品啊，
0: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其实有时候刷到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意思的内容，大家可能都在这个红线的边缘上，
1: 是，
0: 还是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我们讲到使用的一个准绳哈，就是该怎么去用它，哪些行为可能有一些问题会出现。但是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还是会不太担心哈，说哎呀，这个他要是告我，那做这个多的去了，怎么怎么样。那么相比于传统的民事侵权， AI 侵权呢是在责任主体哈，刚才您讲的很充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嘛，所以在证据固定上有没有一些法律上的难点，就是不太好去锁定这个人？
1: 是的，这确实是因为 AI 是个新生事物，所以在 AI 侵权这个事情上呢，它确实有一些法律的难点，但是呢它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我们说它有三大迷糊症。第一个呢，就是责任主体呢像套娃，出事了你找 AI 本身呢，它只是个程序，对不对？
0: 是，
1: 它不是法律上的那个民事主体。
0: 它都没有这个权利，它就没有被你告的这个义务，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1: 就是、法律上没有把它界定为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主体。你就是刚主持人您说的，权利对应着义务，它没有。
0: 是
1: 法律上不把它界定为不拟制为一个法律的民事主体，所以你没办法，你找他肯定是不行，那你找他开发者吗？还是找他的这个运营者？还是找这个用户？这个整个这个链条就比较长。这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像个套娃，
0: 是、就是不断的找，不断的找，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核心点在哪儿。
1: 对，你应该
0: 要难一些，
1: 需要你就是说找谁，一击就是击中嘛，一击而中啊，那你找谁？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认定的标准呢，像雾里看花，因为 AI 生成的一张图呢，算不算作品啊？这个其实国内国外在法律上还是没有界定，或者说没有明确下来这个是不是有创这个 AI 的用户生成的这个作品啊？通过 AI 利用 AI 生成的这个作品，
0: 算不算是他的著作？
1: 对，能不能在著作法上、著作权法上享有著作权？
0: 现在其实广泛来看哈，可能不管是世界各地的法律还没有就是应对于这个形式，一般好像惯例认为还是属于个人要多一些，因为比如说他在做这个图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劳动创造，所以就是这么来看的话，确实像您讲到的一样，他就是几个迷魂阵。
1: 对，那他就是要您刚才讲的要看个人的劳动创造了，但是这在著作权法上，我们国家著作权法上要强调它的独创性劳动，就是我劳动了，我肯定劳动，我用 AI 制作了嘛，对吧？肯定是要投入时间劳动的，但是呢，最后能不能获得一个著作权上的这样一个肯定，那就要去看你这个用户，你在这里边有多少创造性的，那个与众不同的啊，这些劳动，
0: 你像相关来讲哈，比如说拿 AI 做一个图，你给它生成的这个指令啊，这些文字信息，它最后能算作是劳动的一个证明吗？
1: 所以这个就要看案例，所以就法律上、著作权法上，或者说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是没有明确下来，那么这个就得。是看案例，
0: 因事而定。
1: 因事而定。同样的，北京法院 第一个纹身图案例支持了原创者的，说这个著作权是原创者的，图片的著作权是原创者的，
0: 就是我这个人留下的字，我给他下的指令，这是有效的。
1: 对对、
0: 哦，
1: 第二个案例就反过来了，就不认可了。
0: 嗯
1: 啊，所以就得，所以说这个问题他没有，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0: 嗯
1: 啊，所以说他就像雾里看花。
0: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如果是作图在广泛使用的话，
1: 嗯、
0: 还是留个心眼哈。
1: 是的，是的。
0: 是目前相对来讲、啊，可能很难去判断它哈、啊。
1: 对。
0: 您刚才讲到有几个迷魂阵哈，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在证据链上的一个概念嘛。
1: 对对、
0: 哦，
1: 您刚才讲的很对，就是要留个心眼。
0: 嗯，
1: 这就是第三个特点。
0: 哦、
1: 证据呢像流沙，因为你在制作这个你在使用 AI 然后制作作品或制作图片的过程中、啊
0: 嗯、你肯定要跟他对话嘛。
1: 对、
0: 嗯、
1: 你跟他对话，生成过程呢是一闪而过的，
0: 嗯，
1: 你可能没法复现，
0: 嗯，
1: 或者说你这个整个这个操作过程你过去了之后，那个就那个消失了。
0: 对，甚至有的人觉得麻烦，给他删了。
1: 对对、
0: 嗯，
1: 如果你不及时的保存，这个无法复原，
0: 哦、
1: 对吧？所以他就事后呢就容易导致说不清，说不清呢就容易发生法律纠纷。
0: 嗯
1: 啊，对。
0: 我看到您刚才讲到哈，也去很多的企业单位做了一个这样的讲座。
1: 嗯、对。
0: 那么在当时分享的时候，大家可能集中的问题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1: 其中的问题呢，表现就是说，哎，我这个 A， 我用 AI。怎么是才是合法的使用，或者说我用 AI 做的这个图片会不会侵权？
0: 嗯、
1: 啊、对，会不会侵权，他就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哎，我图片是我做的，但是怎么才能说我这个图片是我的，是我本人的、
0: 嗯、
1: 我本人能够享有它图片的著作权。
0: 对，这个其实很难弄哈、
1: 啊、
0: 你想一想，你现在生成一张图你发了网络上，那个人看到你是 AI 著作，他就把它保存了，他也去传播了，可能他获利了。
1: 对，
0: 那相对来讲问题要牵扯的要多一些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目前您的职业过程中，有没有接触过 AI 侵权相关的案件或者是一些身边的案例？简单的我觉得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我们可能要直观的感受一下 AI 侵权带来的危害有多大。可能很多人还觉得，哎呀，我这个技术还没怎么用得熟呢，怎么可能会面临相应的处罚？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
1: 嗯，对，您说的很对。
0: 嗯，
1: 好，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啊，非常有代表性的案子。
0: 嗯，
1: 就是人工智能绘画第一案啊，
0: 嗯、
1: 全国首例 AI 纹身图著作权案。这个正好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AI 侵权像套娃，或者是有个迷魂阵啊。第三个、
0: 嗯、
1: 证据的这个固定的
0: 一个充分的说明了这个事，
1: 充分说明证据固定问题，
0: 嗯，
1: 也说明了就是著作权是归谁啊。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小红书博主呢，李某啊，他用 AI 绘画工具啊，不是随便的输入几个字儿，说输入生成个美女，
0: 嗯，
1: 他是像一个导演一样的、
0: 嗯、
1: 啊，他精心的设计提示词，反复的调整光线角度、风格参数，最后生成了一张图，叫做《春风送来了温暖》啊。那么这张图他发布在小红书之后，就被这个刘某拿去用了，刘某就把他上面的这个签名的水印给剪去掉了
0: 啊，把这个相关的可能 AI 的内容也给去掉了。
1: 对对、
0: 嗯、
1: 对啊，然后呢，他就作为他的刘某就拿这个去掉之后的这个图片呢，啊，作为自己的诗歌啊，
0: 嗯，
1: 三月的爱情在桃花里啊，这个配图
0: 啊，插了一个图，
1: 啊、对，插了配图、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李某就认为刘某是侵权的，
0: 嗯，
1: 刘某认为我好歹写了一首原创的诗歌，对不对？
0: 嗯，我只是用些你图，
1: 对
0: 不对？
1: 对，你干啥了？你都图都是机器画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是，
1: 被告刘某还觉得挺冤的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法院呢？哈，法院怎么认为呢？法院就认为这个刘某呢侵害了这个李某的这个署名权，
0: 嗯，
1: 对吧？
0: 他把人家名字划走了，
1: 把人家名字解掉了，
0: 嗯，
1: 抹掉了，然后网络信息网络传播权，
0: 嗯，
1: 对吧？在网上传播侵犯了他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0: 嗯、
1: 这两个呢都是著作权的内容啊。最后呢判这个刘某那个赔礼道歉，并且赔偿那个 赔偿损失啊。为什么呢？法院就认为，就是虽然线条和色彩是 AI 画的，
0: 嗯，
1: 但是整个构思、设计和调整的过程呢，是李某的这个审美和智力选择。
0: 是我们刚才讲到，他反复的在调试这个参数啊、角度啊、光线啊，
1: 是的，
0: 已经完完全全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劳动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这张图呢，所以在法律上就更成了这个著作权的保护的一个产品，构成了著作权的作品啊。对，然后那么这个李某呢，他就应该享有这个著作权。
0: 嗯，
1: 这里说到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哈，就是 AI 呢它不是作者，
0: 嗯，
1: 对吧，我们前面也说了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
0: 是、
1: 啊、那么用 AI 的是那个是人啊，用 AI 的人啊，作者呢是这个用 AI 的用户，
0: 嗯
1: 嗯，就是 AI 呢不是作者，作者呢是这个用 AI 的人，
0: 是
1: 啊，对，
0: 所以你像我还看到哈，目前我们就拿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软件，大家可能都看到的豆包来举例子，它其实有一个视频的内容哈，那个视频内容可以把很多场景都融合进去，你现在给它生成一个指令，它就可以推出一些相应的一些视频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家哪怕是别人生成的 AI 的东西，你再把它保存下来，再让 AI 再生成，所以其实从理论上来讲也是不太可行的。
1: 哎，你讲的很对，咱就这么说吧，咱就明确的给他下个定义，你就是一个侵权了，
0: 嗯，
1: 因为你用人家的，你把别人生成的东西，然后
0: 你又再生成了一遍，你觉得哎呀，他这个都没法找我了，
1: 对，
0: 哪怕是套娃，其实套来套去总还能找到最核心的那个地方，
1: 对，就是你生成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二次生成的这个东西，如果和人家的都是相似性、相似度很高，那你就可能侵权，
0: 嗯
1: 啊。对，
0: 是，
1: 尤其是当然你自己看可能不会
0: 啊，你别传播，而且可能传播你因此获利了，
1: 对
0: 啊，那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了，
1: 对 对
0: 是，我觉得您说的已经非常充分了哈，让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那其实还会有很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吧，觉得这个东西离自己很远，像日常的 AI 换脸、 AI 配音生成的文案啊等等等等，从某些角度来讲，它可能在哪些地方会涉嫌侵害公民的一些相关的权利呢？
1: 您刚才说的很对，你 AI 换脸是吧？
0: 嗯，
1: 那你这个已有的案例已经判这个就是说换脸的这个用户 AI 用户，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
0: 是。
1: 那么声音也是属于人格权的一部分，啊，对吧？因为每个人声音的音线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比如说主持人您的声音音线和我郭建律师的声音音线肯定是不一样的，只要能够明确的识别出这个那个，咱们就说
0: 明确是由你来生成的内容，
1: 对对对，但那就是说只要别人你生成的这个内容，别人呢只要普通人哈，或者说大众，能够从这个里边识别出或者联想到，哎，这是你主持人的声音，那可能他就个作为这个 AI 的用户啊，用 AI 的这个人，他就可能侵犯到了你的人格权、声音的权利，
0: 是，我就可以去诉讼他，等等等等，
1: 对，你可以维权
0: 啊，维权
1: 诉讼他，
0: 是，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概念哈，就是您说到的看到这个形象能够联想到一个特定的自然人，这也就是我们在法律上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说可能自己做了一个图自己看，可能相对来讲哈，它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纠纷了，是吗？
1: 对，这个你自己欣赏，只要不扩散，对吧？
0: 对，
1: 你肯定就怎么
0: 别人也不会发现啊。
1: 对，这个怎么说，这个你肯定不影响，就是你没有对别人造成损害嘛。
0: 是，所以从这个内容上还是一样哈，自用商用它的法律的概念尺度也不太一样。
1: 对，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民法上有句话，就是说风能进雨能进，那个国王
0: 不能进，
1: 就是咱就说你自己用什么概念，打个比方，就是你那个家里你门一关，你自己在家里做什么，法律一般是不干涉你的，对吧？
0: 你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可以哈。
1: 对，只要你不这个你在家里干的事情不越过你的这个房门，对房屋之外的他人社会不产生什么影响，
0: 是，
1: 那你就是安全的。
0: 对，我明白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哈，我们虽然当下在谈 AI， 核心的点，它那个法律的底层逻辑其实一直未曾改变的。
1: 对，对，就是说。你不要侵犯他人的权益。
0: 明白了。你像普通人呢，大家可能平常也会用相关的工具进行创作哈，有时候也能看到视频号的很多内容，两个小猫在对话呀，等等等等哈，也会进行相关的转发。是否在某些事儿上会无意间的构成侵权？那么当这样的事儿发生之后，自己是否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比如我看到了一个生成的内容，他可能说哪哪起火了，哎呀，我顺手我感觉这事很危险，我给转发到朋友圈了，转发到抖音了，等等等等，那会不会引来一些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首先 这个肯定是必然的
0: 哦、
1: 啊，我们肯定的说啊，这个肯定的说啊，肯定是
0: 会就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1: 会存在引来法律责任的一个风险啊。
0: 嗯，
1: 咱们说那个，如果这个内容本身是个谣言，
0: 嗯
1: 啊，那你转发谣言呢，可能会侵犯他人的名誉权，
0: 嗯，
1: 商誉权，
0: 嗯嗯，
1: 等民事权益。那你转发者呢，肯定是要停止，承担这个停止侵害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甚至要赔偿损失的这样民事责任。
0: 嗯，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比如说那个火灾啊，我记得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有人制作了一个火灾的一个视频，
0: 已经有很多案例，真的就是走在前面了哈。
1: 对对对。那他如果转发了，因为刚好是赶上这个春节除夕前后嘛，
0: 嗯，
1: 那就造成了社会影响，
0: 就扩散式的影响了。
1: 对，对那他招来的这个是治安管理处罚，
0: 嗯，
1: 因为是违反了这个行政管理的一个，招来的就是违反行政管理，招致的是行政处罚。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那如果说你这个更严重的哈、啊。更严重的，比如侵犯到他的别人的著作权，甚至说侵犯到别人的这个公司的商誉啊，诋毁或者说诽谤别人的公司，给别人的公司造成了一个负面的评价，降低了他的商业信誉，那这可能就带来什么呢？带来一个刑事责任，知道吧？侵犯就是说侵犯著作权罪啊，或者说那个毁坏公司商誉罪，这必然会导致一个刑事责任。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转发呢需要谨慎，尤其是 AI 生成的内容、你在不能确定它真假的时候，或者说你看到一条内容，你要多方核实一下，你不能直接就转发，不经核实就转发。
0: 是，很多时候你得看一看是否官方媒体去率先进行了相关的内容发布哈。
1: 对，
0: 再一个看一下，一般来看哈，我们看到正规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它都有一个要求，就是下面您得写清楚，内容疑似 AI 创作，会做一个这样的说明。
1: 对，
0: 总之大家还是多留一个心眼，因为相对来讲，很多时候您讲到了一点哈，从总体来说，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哪个哪个就是违法，哪个哪个就是没有违法，还要看个案以及看你造成的一些影响，
1: 对
0: 啊，你个人收获的这些利益方面啊，来做一个权衡。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案例呢？我觉得你也可以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尽量去把这些事儿给就是避开一些哈。
1: 嗯，确实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发生在2024年的时候，是一个百家号的一个博主啊，某某，他粉丝量好几万，平时呢接贴商业推广的软广啊广告。他呢就用 AI 生成了一篇文章，然后呢，也不看他的内容是这个，也没有核实他的内容，他就直接发在他的百家号上。这个文章发出之后呢，阿里巴巴集团呢就把他告到了法院，索赔50万元。最后呢，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他作为这个大 V 啊，对吧，有责任核实他的内容。
0: 他的内容是不是侵犯到人家的名誉权了？
1: 对，他的内容呢是怎么说呢？它内容呢是一条虚假的，说跟一个阿里巴巴公司没有关系的一家公司
0: 啊，但是套了人家的名字。
1: 对，说阿里巴巴公司在那个做这个这个叫产业布局。实际上阿里巴巴跟这家公司是没有关联的。他呢这个文章的内容就说这个阿里巴巴公司呢做一个产业布局。
0: 就拿人家举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1: 对对对。然后移动分析嘛。移动分析。完了整个这个内容跟这事实是不符的嘛。对吧，最后那对阿里巴巴的商誉是肯定是造成了影响。那么法院呢酌情就判他赔偿3万。这个而且还要赔偿道歉。这个呢事情就说了，就你用 AI 生成的内容未经核实，而且发布的时候你没有进行标注，那肯定就带来了风险，你肯定要吃官司的。
0: 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如果是还是要发这样的内容的话，你可以写下内容疑似 AI 生成，有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作者，加一个这样的免责声明，是不是能好一些？
1: 第一个前面叫那个是 AI 生成，这是法律规定要求明确标识的。第二个是说有问题联系作者。OK， 这个
0: 话是有没有用？
1: 免责声明不等于免责。
0: 你很多人就觉得我都发免责声明了啊，我是不是就完全摘出去了？看来不是的
1: 。咱们举个例子哈，咱们生活场景中可能会开车的时候到一个停车的地方，你把车停在那儿，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牌子显示 那个车总自负啊，干不负责。
0: 嗯，
1: 但是只要你是比如说酒店，比如说一些个营业场所，
0: 嗯，
1: 虽然他没有收费啊，比如他没有收你停车费，
0: 嗯，
1: 但是你的车被刮了、被碰了、被撞了、被偷被盗了，
0: 他肯定是有责任的，
1: 他是无法免责的。
0: 啊，
1: 免责声明不等于免责。
0: 明白了，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哈。其实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相对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一开始可能觉得离自己很遥远，聊着聊着，你发现自己和很多内容描述的越来越像，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真的是走在这个法律的红线的周围哈，只是相对来讲影响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也没有被注意到，但是这个事儿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也可大可小，啊，就是看人家有没有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追责了。所以就是有关于 AI 的使用哈，我们反复强调一个概念，还是要更加谨慎一些。那么对于很多律师同行来讲，我觉得大家接触这个案例也比较新一些，所以今天的分享的内容我们认为也比较有趣哈。大家相关围绕我们今天讲到的 AI 的一个侵权问题，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哈。今天呢，在节目上半段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郭建律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哈。节目后半段呢，还会围绕更多的内容来和大家做交流，比如说未成年人使用它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啊？我们正常的使用它，怎样去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各位带来非常多的实用内容，来和大家一起做互动和交流。

0: 大家成为一个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使用的时候难免会有。那么围绕今天我们想探讨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那么在后台呢进行文字交流，同时呢也可以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进行线上端的实时收听和交流。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很多哈，讲到了一些具体的侵权案例啊，具体的一些规定等等等等。那么从目前来说呢，使用 AI 啊，它变得已经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概念。那很多未成年人他可能也会平时在网上冲浪，或者是有时候他会有那种模板嘛，他可能一制作就发出去了，那会不会存在一些相应的侵权风险？那如果说未成年人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应该去如何去追责呢？我觉得您可以来和大家来提个醒哈。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家长呢要关注这个 AI， 孩子用 AI 做什么啊，对吧？要告诉这个孩子 AI 使用的法律边界，教育他们要尊重他人啊，不拿同学老师或者明星的肖像声音呢去做 AI 创作，同时呢也要警惕孩子成为这个 AI 的受害者，一些不良内容的这个受害者，对吧？ AI 换脸啊，或者是 AI 恶搞等等，
0: 对，尤其可能是会成为受害者，这个要多一些哈。
1: 对对，成为受害者这块的话，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这个网络上，咱们说网络上的这个伤害侵害未成年权益的，也是有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制，如果家长第一时间发现了，那可以向平台举报，或者是甚至可以提起这个诉讼，找这个侵权人，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啊，赔偿损失等等啊。
0: 是，所以就是还是反复来讲哈，虽然说它是一个新的工具，但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其实透过现象去能看到本质，都是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可以来保护大家的权益哈。
1: 对对，
0: 所以各位呢面对这样的事情，也不要觉得就是哎呀好像手足无措了啊，它这个可能更多的追责还是在这个 AI 使用者本身的身上，就是它对你造成哪些影响，那最后它就是这个所谓的第一责任人。是我们从这儿呢和大家也做一个说明啊，可以更加去放心一些。那么还有就是 AI 呢在企业经营当中可能会经常用到哈，您个人呢也是在企业方面做这个相关的案例要多一些。一般来说呢，用进行文案的创作呀，尤其是 logo 的设计呀等等等等，会不会在哪些不经意间触发到这个知识产权的侵犯？
1: 会的，是因为 AI 现在是无处不 AI， 就是 AI 无所不能，对吧？
0: 是，
1: 所以呢确实是可能会一旦用不好 AI， 就可能不小心触雷了。咱就说这个文案创造，就是比如说你写个 AI， 用 AI 写个广告语，结果他借鉴了别人的金句啊，
0: 是，
1: 对吧？写的特别像，
0: 那
1: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原作者他能
0: 看，他看到肯定会觉得很奇怪。
1: 对。那么有一个现实的案例，就是刘德华代理奥迪的这个代言奥迪的这个广告啊，
0: 是这个当时还沸沸扬扬的，
1: 对吧？今日想把人生想把就好的这个广告抄袭案，完全就是照抄了人家原那个北大满哥的这个原创诗歌，对不对？当时确实影响挺大的，毕竟奥迪，然后又是刘德华这种知名的，
0: 就是 buff 叠满了，
1: 对，
0: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那很多人可能当时说，哎呀，我对这个原作者又不了解，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数据分析是 AI 的背锅，实际上还是一个道理，最重要的一个结论，那责任人其实还是你，
1: 对对，
0: 还是使用者本身，
1: 是，
0: 对，
1: 因为你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 AI 肯定告诉你了，我是免责的，或者你提供的数据呢，我是可以用使用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那你把你的自己数据不小心传到 AI 上去了，或者说这个无意识的，或者说你就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对吧？有意无意的你就把这个自己的数据传到 AI 上去了，对，那 AI 可能就他这个数据是可以使用的，他已经告诉你了，对吧？那到时候
0: 其实你等于给人家授权了，
1: 对，是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你比如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 AI 出来的时候，当时三星公司就发生了3起的 AI 泄密事件，其中一起案例就是员工呢把这个芯片的良品率的数据传到 AI 上去了，导致了三星的这个数据泄密啊，那么
0: 就是而且 AI 呢它可能也会被黑客去攻破，
1: 是，
0: 那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很常见，有时候不一定是他个人怎么样了，有时候说别人把他去打破了之后，那

0: 这个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泄密的风险。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是会使用你的数据的。
0: 嗯，
1: 第二个问题是 AI 的数据，就是 AI 数据库里的数据可能被黑客攻击，或者说那个
0: 其他原因泄露了哈。
1: 对对，嗯。
0: 那甚至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概念哈，就是 AI 它有时候，它因为是一个工具嘛，它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成熟，有时候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它也会骗你，它也会蒙你，它说这个没问题，你用吧，实际上用了之后就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了。
1: 对对对，这个问题你讲得很对，确实。那么这就不得不说到，就是说2026年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边提到了一个标杆案例，就是。全国首例生成式 AI 幻觉侵权纠纷案。当时呢，用户用 AI 查高校信息，那个 AI 就答错了，然后用户就指出来说，你这个高校没有这个校区。AI 呢，他就嘴犟，死不承认，说，
0: 他说就有，
1: 没错，我说的，对了，我说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有问题，你可以去起诉我。
0: 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案例，
1: 对，是吧？而且我愿意赔偿10万元。
0: 嗯，
1: 这用户一听。好嘛，
0: 那我就是真的就是较真儿了。
1: 然后他就去把这个开发公司给告了。对，但是这个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法院判这个用户败诉了啊。法院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呢 ，AI 的承诺是幻觉，它没有法律效力。像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AI 它不是法律上的人。第二呢 ，AI 服务呢，它是个服务，它不是个产品。就不能适用产品的过错责任原则，就是一般产品商品侵权的那个过错责任原则。
0: 是，
1: 它得适用的是什么呢？适用的是侵权法上或者说民法典侵权编的一般过错原则。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用户呢证明开发者他违反了注意义务。那么第三点呢是。法院认为 AI 正处于高速的发展过程中，所以开发者的注意义务呢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状态中。
0: 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成品，
1: 对，
0: 一直在路上。
1: 对于这个注意义务呢，法院就画出了三条安全线。第一条呢是禁止生成违法信息，比如有毒有害啊、违法的等等信息啊。第二呢就是显著提示 AI 会出错，明确告知用户说我这个 AI 内容呢仅供参考。你需要言下之意是你还是要核实，
0: 你得自己再判断判断。
1: 对第三呢是说采用行业的通行标准或技术来提升 AI 检索结果的准确性。那么本案被告呢开发公司他做到了，所以法院就判他没有责任。这个案子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别和 AI 谈恋爱，他给你承诺呢可能是个幻觉。但也别轻易呢去告 AI 的家长，因为你得需要证明 AI 的开发者或者 AI 的运营商呢违反了注意义务。
0: 是，所以这个还真是蛮复杂的。
1: 是，
0: 真是今天有必要和大家来这么去交流一下哈。我们当然提到了，他目前也没有类似于万金油的做法，就一定怎么样。真的来讲，还要看个人的一个实际的个例去判断哈。结合您服务过很多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哈，您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他侵权的一个行为，或者个人不经意间去侵权了。那么一些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那么在相关的使用上有没有不同的一些侧重点？大家可能着重要保护哪些？比如说哪些要明确规定我是不能涉及到 AI 的内容的，就是别让员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试水的。
1: 那肯定是有的呀。因为大型企业呢，它的风险呢集中在于项目合规和数据安全。比如说那个董事会会议的会议用 AI 的软件进行提取会议纪要。那你如果用公开的 AI 软件，那可能就一个战略会议的一个
0: 是
1: 数据，
0: 那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1: 决策的一个风险泄露的问题，泄露风险的问题。对你整个大企业的这个运营啊，或者未来的这个经营，可能都是有影响。对吧？那么中小微企业呢，它可能会因为著作权意识的淡薄啊，或者说我这个短期内啊，我这块财力的有限。他可能就使用一些公开的一些盗版素材，导致侵权。
0: 是，所以就是侧重点不一样哈。
1: 是的，是，
0: 大家也要去把握好这个准绳。很多人为了方便，确实现在经常开会的时候用 AI 来记录一些东西哈。
1: 是，
0: 但你就要看具体来讲涉不涉及一些数据安全的内容了，还是要去。

0: 有一个红线的一个意识哈。那当然 AI 模型呢，它现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数据可能你不好判断。那再一个呢，企业内部员工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比如说他违规使用了 AI 工具，那是否会给企业带来一些麻烦？
1: 那肯定的、啊、那必然的、对吧。就是说各位老板和各位老板，就是你的员工啊，未经授权呢、啊、使用了一些这个数据训练的内部模型，对吧。那你可能对这个数据源的著作权以及商业秘密啊构成了一个侵权，对吧。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员工用 AI 生成的内容不经审核啊、就发布，
0: 直接发布出去了，
1: 对吧。这个时候如果啊被侵权人来追究这个侵权责任的话，那肯定是由你这个企业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对吧。而且你企业承担这个责任的话，你的内部追查又很困难，会面临一个困难。
0: 是，所以这就是好多重的一个过程了。
1: 对，
0: 可见呢，企业在内部哈、告诉员工去怎么使用 AI， 也需要做一次内部的培训。所以就是想到了您个人也去多家企事业单位进行这样的一个讲解哈，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了。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其实探讨了很多，那关于他的一个研究哈，我觉得真的是永远在路上，后续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案例来和大家补充进来。那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个人使用 AI 工具的话，怎样去做到合理的避坑，避免侵害，同时也防止自身的权益被侵害。最后的时间我觉得大家有必要哈，把这个来记一记，是不是？律师可以再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1: 好的，咱们说普通朋友用这个 AI 呢，要记住五句话。一呢是用前看一眼用户协议，了解著作权归谁。第二呢是创作留痕。就是你要录屏保存你的提示词和这个调整过程，
0: 是、最好是截图一下、有时候你删了就真的是找不到了。
1: 对对对对、最好对截图录屏。第三呢就是脸和身不碰。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你自己 AI 可能有一个数据泄露的问题，你把你的那个照片视频传到 AI 里边，
0: 很多人会用这种生成模板。哎，您说到这个，我发现一个现象哈，就是你突然拿一个 AI 生成你的脸，比如说一个古装、最开始你发现眼睛鼻子耳朵都是歪的、后来越用越像，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说它对你的就是你的这个面部其实渗透的更严重了？
1: 对，它肯定是对你的这个你上传的这个自己的照片呢进行了深度学习，它抓取了这个关键的这个关键的点位，
0: 不断的优化了，
1: 对，不断的优化了、
0: 嗯、
1: 那么你上传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内容就有可能这被这个 AI 进行深度学习了，那么 OK， 它就有可能刚才我们前面说的泄密的问题嘛，对吧。
0: 是是，别人把它攻破了，用了它的数据，用了你的脸等等等等哈。
1: 那么说这种同样别人的声音和脸也不要碰，因为未经允许使用他人的肖像和声音，这就是个侵权，
0: 是的，
1: 对吧。那么第四点呢是转发要先从宜，你先要核实核实，尤其是对 AI 的这个劲爆的消息要核实，第五点呢就是发布这个内容呢标识要清晰，尤其是在公开发布时你要标注是 AI 生成或者 AI 辅助生成，这是一个法律的要求啊。
0: 是所以从这些方面上哈、要和大家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讨论哈，真的是不是一个小事儿。那未来呢可能有关于 AI 的相关法律监管哈也会持续的完善，那您觉得企业来讲哈，我们简单来说哈，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去配合好法律新规的一个出现呢？
1: 各位老板朋友啊，就是对企业来说呢，第一个呢要开展内部合规自检，对吧，完善你的数据治理和这个安全评估机制，第二个呢你需要关注法律动态啊，及时咨询专业律师。第三呢就是未来企业真正的竞争力啊不在于 AI 生成的效率，
0: 还是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研发能力哈。
1: 对，不在于这 AI 的合规治理呢，对，所以我们前面也说了，你上来要做一个 AI 使用的管理制度，对吧，你 AI 要合规，因为合规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
0: 是的，所以这几个概念哈，大家都要去深入一些哈，去更好的去为自己保驾护航。那么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其实相对来讲哈，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它今后呢也会面临很多的一些变化，大家也需要去适时的关注。总之呢，一定要记得刚才郭建律师强调的几点内容哈，我觉得做到的话，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这些问题。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律师的分享哈。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郭建律师，来和大家 做了分析。

0: 享。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各位交流到这儿，后续更多内容我们精彩再会，再见。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好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大连市区的气温13到23度。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2: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琳。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里跟各位老友一起来聊美妆护肤，聊穿搭美容，聊美食烹饪，聊家居好物。这些实用的时尚信息呢，我们都将会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带大家解锁日常的小精致，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也希望能够陪伴更多的想要走在时尚前沿的朋友们悦享多彩时光。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琳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穿搭这个话题。首先呢，在穿搭的所有原则基础之上，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什么？我认为所谓好的穿搭一定是要兼顾风度和温度的。所以说在穿搭的一些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和意见也都是本着既舒适又能够保温，然后呢还能够非常时尚的走在前沿的这样一个意见和建议。那么最近呢，我在网上就看到了好多人说又流行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元素啊，什么复古风啊，什么老钱风啊，的确是这样的。就现在我们看流行风的一些浪潮呢，它刮的可能会比以前要快很多，它迭代更新的速度呢会远远超出我们的一些想象。所以你会看到，哎，上一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衣服，为什么到下一季就不出现了？或者是上一季的这种颜色我还没有打算去尝试，来到现在可能就不合适了呢？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时尚圈啊，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我们要学会去拥抱变化。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尚的简约风又被大家所提起。其实简约风这几个字哈，一直是时尚圈的一个宠儿。不管是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简约这两个字它是有一些固定的受众人群的，就是很多人还是喜欢简约啊。那么提到简约呢，可能大家会想到裤子啊，比如说白裤子、黑裤子，这样就叫简约。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时尚圈呢流行出来的这种裤子哈，比白裤子要时髦，比黑裤子要更加的吸睛。这个呢就是又流行回来的牛仔裤了啊。我们说精致松弛感的穿搭在于牛仔裤透露出的那种淡淡的美感。这种淡淡的美感其实是一些其他的款式的裤子所 没有办法给予的。你会发现这样的穿搭在文艺当中透着一丝倔强啊，不讨好，不迎合。能够将牛仔裤穿得好看，品味一定是不差的。这个它不需要多么高的颜值，也不需要很出挑的身材，只要你的品味在线，因为一切都不是问题。所以说流行并非优选，是要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懂得搭配才是王道。那我们就说了说这个牛仔裤哈，普通人穿牛仔裤到底怎么搭才能够好看呢？才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性格呢？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普通人穿牛仔裤，重点不要想得太复杂。哎，这句话怎么说？从裤子的款式上来选择，再到上衣、鞋子、配饰的组合，其实我们说每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要认真的对待。那我们就先从裤子来说，我认为9分的烟管裤是最不挑人的，除非是特殊身材，就大部分身材都是可以驾驭的。裤管垂直而下，裤脚露出了一丢丢的小脚踝，藏肉显高还显腿细，真的谁穿谁好看啊。那如果说裤管再偏宽一点的话，那这样的包容度就更高了。那么针对像腿粗一点点的，或者是胯宽的，臀部比较肥的这个朋友来说呢，直筒的牛仔裤其实是最好穿的。然后你再搭配带有线条的条纹衬衫啊，塞一半衣角在里面，哎，整个的感觉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国外博主哈，其实大家都比较偏爱这样的这个牛仔裤啊，然后偏爱这样的穿搭，既帅气又舒服。如果说你正好手边有这样的9分的烟管裤，特别是这种我们说直筒的，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其实它上面配衬衫也行，然后配 T 恤啊，或者是配这个 oversize 一点的那种大卫衣也都是很好看的。那么国外的很多博主呢，其实还有一款偏爱，就是喜欢牛仔的曳地裤啊，裤脚直击脚背，只要搭配一双浅口鞋就能够解决堆砌感的问题。那么这个大多数可能牛仔的喇叭裤大家会选的多一点。那么选择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讲，你可以选择浅色系一点点的，因为水洗蓝在视觉上它比深一点的蓝看上去会更轻盈，穿在身上呢自带氛围感，关键是它也很好搭。如果说你嫌弃裤腿太长了，其实你可以卷起来一点啊，高个子卷起一道，小个子卷起两道，这都是可以的。你想一想再配一双漆皮的弗勒鞋，是不是就特别的有范儿呢？那么在穿搭的同时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注意你整体穿搭的一个比例，就是这个比例差要搞懂。但是呢也不要说哎呀我就要注重这个比例差，把自己搞得很焦虑，这个也完全没有必要啊。你比如说短上衣配高腰牛仔裤，一摆全部塞进裤腰里，就会立马出现大长腿，对不对？那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你并不是所有的说这种牛仔裤都能够呈现出这样的感觉，所以牛仔裤的剪裁它也是非常有考究的。裤腿立体一点才能够更好的修饰腿型，贴合你的腰胯的这个幅度。裤管如果说微宽松就可以了，不要把它做得太宽松啊，我说的是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不是很喜欢特别夸张的这种感觉的，那么你刚刚好就行了，就是版型合身才不会有勒肉松垮感。即便是小裤脚，优选有弹力的牛仔面料，上身也会非常舒服的。那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深色的牛仔裤，也没有问题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深蓝色的牛仔阔腿裤， 对不对？我看到很多的明星现在也都

0: 在穿搭，他的这种穿搭其实是没有搭配限制的，一年四季都可以搭配同色系的条纹的衬衫呢，或者是卡其色衣服呀，或者是说跟他有明显的一个色系的在色谱上的这个服装的衬衫，其实都可以，这样都会让你整体的穿搭是有一点层次感的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不穿牛仔裤是因为他觉得他穿牛仔裤不好看，这个是蛮可惜的一种想法。就是我想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因为你身材的原因而放弃牛仔裤，或者是说去放弃一些其他类型的服饰。你真的是可以在这其中呢找到一种平衡点，既穿着舒服好看，然后呢还能够是你想要的款式。说到这个牛仔裤哈，其实牛仔裤你只要选对版型，照样松弛好看。你比如说高腰款式的喇叭裤，对吧，就配什么针织衫、衬衫、 T 恤衫都可以啊。就是越基础的单品，它的搭配范围呢它其实就越广泛。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像这个牛仔裤配白 T， 对不对，这个真的是经典搭配了，看似简单，可是呢只要你配一双尖头的穆勒鞋，你的格调立马就提升了，不信你看一下哈。还有那种 oversize 版的西装，长度刚好遮住臀部，对吧，日常通勤两不误的西装搭配牛仔裤之后呢，会给它注入一丝休闲的氛围，摆脱了那种严肃感。如果说再穿上皮革的西装，那这种霸气感那就更强了。哑光的皮革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没有那么张扬，和经典款式的牛仔裤的搭配堪称是绝佳的拍档。还有如果说天气比较凉呢，您可以配上毛衣了，对吧，简约款的圆领毛衣，适合在里面叠穿条纹的衬衫呢，露出领口啊，袖口会打破单调，然后呢再配上沉稳的蓝色系的牛仔裤，就真的很抬气质啊。你比如说藏蓝色加丹宁蓝，再用材质对冲软硬啊，既有层次又不失故事感。还有呢就是风衣了，我认为就是长风衣和九分牛仔裤是非常非常搭的。你会看到好多的一些连续剧里面那些男女主角是不是都是这样穿的，很飒哈，又美又飒。里面可以搭一件 T 恤，然后再穿一个西装马甲，这样可以玩转三明治穿法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在穿搭的过程当中，像上宽下窄的搭配，其实它在比例感的追求过程当中呢是更鲜明的。你比如说宽大的西装搭配牛仔的烟管裤，露出纤细的手腕脚踝关节这个地方，这样露出来其实是更显瘦的。当然我们说每个人对于时尚啊定义啊都是不一样的，大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自身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穿搭。有人呢会追求赶潮流，有人呢却偏爱经典，有的人懂得随机应变，所以说想要穿得好看适合自己就可以了。时尚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一条牛仔裤就可能会组合出百变的造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关于时尚、美妆、媒体、美容、美食、旅行、家居好物等等一些非常贴合生活的一些话题，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跟我们的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啊。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女士朋友这个提出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家里有的人出汗特别少，有的人呢却身体会频频的出汗，到底哪一种人会更健康啊？因为有人说了，说出汗就是排毒啊，你一天出汗特别少，你身体里毒素就多啊。但有人说呢，出汗是虚啊，出多了汗呢，你整个人呢其实它是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状态才会出汗。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当中出汗多和出汗少，它这两类人群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呢？首先呢，我们从身体的一个原因来看，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摆在那里的，所以每个人身上所分布的汗腺的数量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你看，在相同的环境之下，流出的汗液量也会存在差异。比如说对于汗腺数量比较多的人而言，你哪怕只是稍微做一下运动，就有可能会大量的出汗。但是如果说汗腺数量少，那么即使进行了同样强度的运动，身体出汗的情况也会比较轻，甚至是没有，对吧？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会遇到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新陈代谢不一样，通常情况之下，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比较快，而且在生活中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在出汗方面会更加的突出一点。而对于自身新陈代谢速度缓慢，平日里生活压力比较大，很少有时间进行运动的人呢，他的出汗量相对就会少一点。那我们说到这儿呢，会有很多人哦，原来是这样的哈，确实。那还有啊，还有就是饮水量的不同。如果平时您是比较喜欢喝水的话，那么身体里面储存的水分呢就会格外的充足，进而呢导致出汗的时候呢出汗量会比较大。那对于平时不太主动饮水的人而言，就很容易导致身体里处于缺水的状态。那即使说你感觉到比较炎热了，那出汗量可能也依然会比较低的。所以总而言之呢，个体差异的影响是导致出汗量存在差异的关键的原因。当然也有不少人会存在着疑虑，说不爱出汗和爱出汗的人相比，究竟哪个更健康呢？我们说了半天啊，可能说的是个体的差异。那么其实从健康的状况而言呢，无论平时出汗量是高是低，只要没有出现其他身体不适的现象，大家往往都不用太过担心，也无需进行特殊性的干预治疗。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啊，他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是很焦虑的，因为他觉得某一方面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在这方面尤其的关注。更多的关注点呢，他可能不是想哎对方怎么样，他可能是想是不是我怎么样啊，是不是我自己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会无限的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放大，然后呢在其中无限的去找出一些线索来自己吓自己。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医生就说，哎，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自己在网上给自己看病，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呢，要么病情就耽误了，要么呢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是大家现在能够借助的工具很多，能够接收到的信息也比较大，所以说大家自己就会给自己进行一个判断。但是往往呢这种判断它是不是建立在专业的知识背景之下的啊。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每个人出汗量的高低呢，主要取决于体内的汗腺对交感神经的活动情况，以及身体对交感神经刺激所做出的强弱的反应。它往往和基因呢，以及身体的状况呢，是有密切关联的。 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男性的出汗量要更高于女性，体重更大的人出汗量会更多，上午的出汗量会低于下午。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在坐月子期间的女性，她的出汗量就会比平时要大很多。那有一些女性就害怕了，说哎，怎么我突然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身体的代谢的情况啊，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忧。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如果生活当中你出现了以下几种异常的出汗现象，那你就要引起注意了，它可能是和疾病有关。首先呢，就是自汗。自汗呢，主要表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白天清醒的时候，突然间就大量的出汗，运动排汗会更加的多。那么同时呢，还会伴有脸色发白呀、身体乏力呀、这样的感冒的症状。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平时你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啊。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服用一些相关的一些补品也好啊，或者是说在药补啊或食补上有一些动作，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还有呢，就是盗汗了。这种情况就是表现在睡觉的时候出汗量比较高，但清醒的时候呢，汗液就会有所减少。所以这种情况大家还是要提醒注意的，它可能有一些真的实质性的一些问题，你需要去排除它。然后排除了之后呢，你再看看是不是还伴有心烦易怒啊、失眠、口渴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啊，及时的就医，以查明根本的原因。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是一台很精密的仪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要去关注到自己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又不要说太去把它放大化，从而呢给自己一些不好的心理暗示。万事万物都要讲究一个平衡，平衡了，只有平衡了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呀，我们的身体呀，工作学习呀，才能够逐渐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哈。另外呢，想跟小伙伴们讲，就是出汗以后啊，尤其是身体大量的出汗，真的建议大家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清理。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出汗不正常吗？就放任不管了。但是这在你的这个整体的出汗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细菌呐、有一些代谢物啊，它会排出来。这个你的个人卫生还是要搞一下的，这个我也跟大家来讲一下。尤其是一些老友们，你们在洗澡啊，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清洁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如果说是刚出完汗，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马上的去洗澡，一定要等汗消一消。如果说大汗淋漓的就马上洗澡的时候呢，水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对身体呢是非常的有伤害的。另外呢，水温呢，这个我要跟大家讲哈，37到40度左右，接近人体的温度，不温不烫的就好。有一些老友喜欢用热一点的水，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一个调节能力，可能是并没有感知到这个水温过热，那么用热水长时间的在皮肤上进行冲洗的话，有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二次的伤害，或者是说长时间的在淋浴间进行洗澡，那么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之下，可能对身体的其他的部位进行伤害比如说出现缺氧啊、眩晕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老友哈，洗澡的时间一定要把控好，不要太长，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如果说出汗之后呢，汗液里面它这个什么代谢物啊、盐分呢，你只要简单的冲洗就行了。其实简单冲洗它是可以洗掉的，不要长时间的泡澡久冲，容易破坏皮肤屏障。洗完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容易干燥啊，尤其是特别容易皮肤干燥的一些老友们。那么你在洗完了之后呢，你可以适当的涂一些身体乳啊、润肤露啊，让你的皮肤呢有一个缓冲不然的话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干，越干呢你就会越难受那么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出现了心慌啊、头晕啊，特别是比较疲惫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大家注意先休息，先补水，暂缓洗澡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回来了之后的我得马上洗个澡哈，不然的话我这个觉得不舒服。你要把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调整好了之后，然后再去洗尤其是老友朋友们。洗完了澡之后，记得要把身体好好的擦干净，然后呢要把头吹干这样会防止什么着凉啊、吹风啊等等这个也提醒大家，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也是不能够被忽视到的。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交流呢，可以通过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呢，马上回来。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1: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欢迎继续回来啊。节目里面我们跟各位老友一起来聊美妆护肤，来聊穿搭美容，聊美食烹饪，聊居家好物，聊时尚旅行。我们想用鲜活轻松的分享，帮助大家来解锁日常的小精致，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那么大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有位网友哈，我看到他之前发出这样一个帖子，他说带着长辈如果去新疆旅行到底要不要去啊？台阶和体力是怎么管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因为带着父母或长辈去新疆，行前呢，其实最大的顾虑往往不是风景值不值，而是那些景区里的台阶、坡道和长距离的步行，他们能不能吃得消。比如说，天山天池从区间车走到湖边，有一段不短的栈道啊，喀纳斯观鱼台有1000多级的台阶。独山子大峡谷从谷底回到地面要爬不少的坡度，那即使是你不爬这些，光是每天上车下车进出景区，从停车场走到观景台，累计起来对60岁以上的人而言呢，也是不小的消耗。我觉得不只是60岁以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的方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说，都是挺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很多人会在做攻略之前呢开始减负啊，尤其是要带着长辈去旅行的时候，我要减掉爬多少台阶的景点，要减掉多少步行，尽量呢让长辈去少动一点。其实我要说这个方向是没错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盲区，就是新疆很多的景区的台阶和步行的路段不是你想避开就能完全避开的。那么真正有效的做法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位旅行管理大师啊给到我们的一些建议。他说其实行之有效的做法是找到每一段必须自己走的路，然后用替代交通把其他路段的体力省下来，让长辈的体力只花在绕不过去的地方就好了。就核心呢不是少走路，而是把路分清楚，哪些路是可以替代的，哪些路是必须要自己走的，然后把替代交通给他用对地方。那么其实新疆的景区呢，我们都知道走新疆体力消耗其实是很大的，它和城市公园散步完全不同，海拔、温差、路面的状况、单程距离，对不对，都会让同样的步行距离产生更高的疲劳感。而且呢很多的长辈啊体力问题不是完全走不动，而是走得了但走得慢，恢复得慢。早上走一段没事儿，你下午再走一段哎就吃力了，你一天走得动，第二天可能就需要缓一缓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只是笼统的少安排走路就会出现几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哈，也给所有想去新疆旅行的小伙伴呢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就是首先一个问题，你砍掉太多了，本可以靠区间车或者是索道解决的段落，你误以为必须要步行，于是呢整个景点就被放弃了，结果你该看到的没看到，对不对？你自己呀和你的长辈呀其实自己心里也是不甘的。第二个呢，就是该花体力的地方

覆盖范围呀，骑马或者是骑骆驼等替代，不是大概有区间车这种模糊的印象啊。那如果说我们带着长辈去，你一定要做到具体的区间车从游客中心到哪一站啊，从哪一站步行的主景观还有多远，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有的人觉得有一点麻烦啊，但是我觉得你提前把功课做好了之后呢，给你后续会省掉很多的麻烦，起码你做到了心中有数啊。那么这类信息呢，其实你是可以提前在景区的官方平台或者是旅行社提供的行前说明当中去确认的。拿到手之后，把每个景区的交通站的结构啊，画成一个简单的车行段加步行段的图，这样给到长辈，给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那么大家呢就会一目了然了。还有呢，第二步啊，就是要标注每段步行的长度、坡度和计时的消耗啊，这可能更加专业一点了，对不对？那么长辈能走多远，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有的长辈他可以轻松的走两三公里的平地，但连续上台阶超过50级，可能就会明显吃力了。有的长辈平路无碍，但下坡膝盖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标注的时候呢，要分3种类型：平地步行、上台阶、上坡、下台阶、下坡。3种类型对于长辈的体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能用距离去标注一个衡量。就有人说，哎，从这儿到那儿大概是500米，那你没有算这500米其中还要去走台阶啊。我之前去黄龙的时候，我们下了摆渡车要到上面的五彩池，然后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大概要走800米，但是你知道800米它是一直在走台阶吗？这800米我走了大概是接近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面临着高原反应，因为是冬天嘛，路面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因素。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根据长辈的体力特征决定每个景点替代为主还是步行为主。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让长辈们的体力只花在那些替代交通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再拿天山天池举例啊，从景区大门口到天池边，区间车是唯一的选择，那么这段是不需要体力的。那到了湖边之后呢，环湖的栈道是平路的，长辈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啦来走一段，不用走完。那么真正的必经之路呢，其实只有从区间车到栈道湖边观景台那几百米，如果长辈体力预算有限的话，那就只走这一段就可以了，湖边拍完照，然后呢再乘区间车返回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体力还有余裕的话呢，你再考虑往西往王母庙方向来延伸一下。天山天池这个景区啊，体力消耗的差异化不是靠去不去调节的，它靠的是湖边走多少路来调节的。区间车可以把最累的路段给替代了，剩下的体力呢，只用在最有价值的湖边区域。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也是一位导游，他给我讲过这样一段经历。他说他见过这样一组家庭，同行者当中呢有一位65岁左右的长辈，日常是可以走平路的，但连续上台阶超过20-30级就需要停下来休息。那么在行前沟通过程当中，长辈的膝盖在下坡的时候呢比上坡更不舒服。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宁可多上坡也要避免长下坡。所以基于这一点，行程里面的两个安排做了针对性的调整。他是这样调整的哈，他说第一，喀纳斯观鱼台，观鱼台的台阶数量超过了1000级，对这位长辈来说是不现实的，所以他没有建议放弃观鱼台，而是把游览重点呢改为喀纳斯湖边的栈道段。这段呢是以平地为主，湖边的视野和观鱼台俯瞰的全景不同，但是呢观赏性并不低，所以长辈走了一段湖边栈道状态是平稳的。就我认为他跟观鱼台所看到的景色呢也是会有一些相似交叉雷同的，对吧？所以这一段就可以弥补了。那第二呢，对于读

山子大峡谷，这个峡谷的台阶集中在从谷底返回地面的阶段，下坡比较长。那么所以说，我那位导游朋友他就建议长辈不要下到谷底了，而是留在地面观景平台。地轨滑车可以解决部分的上下，但下坡呢对膝盖的负担仍然是存在着的，所以不如直接留在顶部。长辈在观景平台上，哎，拍了照片了，拍了完整的峡谷照片了，已经非常的圆满了，没有因为错过而感到遗憾。我觉得这个就安排就非常的棒了，因为这样整体的一个关键点动作就是把体力决策提前到了出发前。那么你在出发之前呢，需要先了解一下长辈的体力边界，然后把哪段必须走，哪段可以替代，哪段要避开，逐渐的落实到每日的安排里面。到了当天呢，长辈不需要临时的判断了，说我走还是不走呢，因为这个答案在临行前已经做好了。那么这种处理方式的价值不在于替长辈省了多少路，而在于长辈的体力被用在了最在意的地方，而没有被无意义的坡道所消耗掉。但是哈，我想跟大家讲哈，就是临行前做必经的步行段的拆解，它其实是一个很消耗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件事情当中你又没有办法直接的看到收益，对不对？你需要去在每个景点临时的去做相应的一些调整，前期呢你还要对每个景点的交通情况非常的熟悉啊，知道区间车的一个覆盖啊，所到的停运的时间呢，哪条栈道稍微比较平缓呢，等等。这些信息它不会写在景区的导览图第一页，也不是在出发前一天临时查一下就能补全的，它来自于大家对这个信息反复的一个确认。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你真的说要带着长辈去旅行，尤其是像去新疆啊、西藏啊这样的地方，你一定要提前的把景区的一些情况给他摸透。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在网上会找到很多的攻略啊，像之前我去到了宁夏沙坡头那个地方，我就会在网上看到大家的一些攻略，会告诉你哪个停车场离哪个区域最近，那哪些项目是必玩的，哪些项目其实你可以放弃的。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让 AI 呢给你出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路线，诶，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哈。那话说到这个新疆游，这个能不能带长辈去啊？然后呢，去到了之后，我们怎么去替长辈去省体力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讲，一定要有三个边界。第一个，不是所有的台阶都能被替代的。新疆的有些景区，比如说库车的天山神秘大峡谷，部分路段是没有区间车的，你只能在峡谷里面步行。如果体力确实难以覆盖，那么这个景点我认为是要调整或放弃的。替代交通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它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你长辈说没事儿，我自己能走，他说能走得动不等于真的走得动。很多的长辈其实他是不好意思拖累子女的，在出发前他就会高估自己的体力。那么你行前的沟通，除了直接问长辈之外呢，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从他日常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去采集一下这个情况，做好ABC 不同的一些预案，这样呢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够达到我们旅行的一个目的啊。其实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无非就是为了看更多的风景，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对不对？那么如果说能找到平替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舍弃了这个景点，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够获得到惊喜的话，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都是算上一次不同的一个体验啊。另外呢，要跟大家讲呢，就是像新疆啊、西藏这些地方呢，一定要考虑到天气和海拔，因为这些因素会放大我们的体力消耗。就是同样是一段平路，在低海拔和日照温和的时间走起来会很轻松，那么在海拔升高、太阳直射的时候走起来会明显的吃力。
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步行段的拆解啊，到当天呢还要根据啊天气啊还有身体状况呢做一个微调，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原则，拆解不是把行程定死了啊，今天我必须要怎么样，而是呢根据天气呀、啊、根据实时的情况合理的留出判断的框架。那么带着长辈去新疆，体力管理的核心逻辑就是先分清哪些路可以替代，哪些路必须走，然后把长辈有限的体力花在他们最想去看的地方。不是说少走就对了，而是每一步都走在值得的地方，这件事儿就做对了。因为长辈的旅行，他们的满足感是不比年轻人低的，因为他走得稳，他看得也久。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那大家如果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或节目之后有什么想跟我互动交流沟通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银发悦享会，悦享银发时光，感受美丽带来的生活的乐趣，追寻自在松弛的生活状态，生活就会闪闪发光。我是嘉玲，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3到23度。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行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74章，古人如何从敌对集团挖回自己的优秀员工。河曲之战后，秦国退了兵，晋国也退了兵。秦国实力到底是不如晋国，开始改变策略，以打游击为主要进攻手段，时不时地骚扰晋国的河西地区。一天，晋灵公召开御前会议，赵盾等晋国的一帮大臣们聚在一起说，如今世会躲在秦国，为秦国人出谋划策，专门干着危害我们晋国的事儿。各位说说看，现在该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地展开了议论。一个大臣说，不如把胡射孤召回来吧，毕竟胡射孤是功臣之后，可以把他派去防守秦国。又一个大臣反对，不行，胡射孤犯了暗杀大臣之罪，若召他回来不能服众，应该把世会召回来，世会比较柔顺而且多智，况且他没有任何罪过，欲除秦害先去其助，还是先把他召回来为好。于是大家都同意了，但是如果要召世会回来，那秦康公是绝对不肯放人的。秦国人才稀少，世会在秦国已经受到了秦康公的重用，又怎能轻易走得脱呢？怎么办呢？于骈就说，我推荐一个人，姓魏，名寿于，魏抽之从子也，要想召来世会，只在此人身上。赵盾大喜，马上就叫于骈去见魏寿于。魏寿于是魏抽家族中的一个，魏抽就是魏武子，晋文公的大功臣之一，他的地盘在魏城，魏城是河西八城中最大的一个据点，与秦国隔河相望。于骈与赵盾商量的计谋就是让魏寿于诈降，逃到秦国骗回世会，于寿于同意了。不久，于寿于故意违抗军令，赵盾故意捉拿了他的妻子儿女，让魏寿于只身逃脱，连夜来在了秦国。魏寿于见了秦康公，大骂赵盾专横无道，特来投降。秦康公就问世会，这是真的吗？世会说，晋国人狡诈多端，不可全信，如果他真的来投降，拿什么来献功呢？魏寿于就不慌不忙地从袖子中拿出了一卷文书，乃是魏邑的土地人口集册，献给秦康公说，愿以整个魏邑奉上，并入秦国的疆域。这个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秦康公暗想，秦国自从丢失了河西八城，再也弄不回来，这些城池中没有比魏城更大的了，若能先得到魏城，以后再慢慢的收复失地，也是长远之策。于是秦康公问，魏城人肯归顺寡人吗？魏寿于说，魏城是魏氏的私人领地，只要您肯献出一些兵马屯守在河西，摇围声援，臣可以保证魏城永远属于秦国。于是魏康公亲率大军，以西岐竹为大将，世会为副将，由魏寿于在前面引路过来收编魏城。到了河口安营扎寨， 发现对岸河东有一支军马驻扎在那里。魏寿余就说了，没事没事，都是魏氏的人，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也不知道我们已经归顺了秦国，等我过去和他们一说就好。请您派一个比较熟悉晋国事务的人和我一起去吧。于是秦康公就叫士会跟他一起过去接收魏城。士会推辞说，臣遵命，倘若真的得到了魏城，是国君之福也，万一有诈，他们把臣扣押了，再不能回来，您一发怒杀了我的妻儿老小，您也无意，我也冤枉了，后悔都来不及呀。秦康公知道士会是个诚实人，就指着黄河对他发誓说，你尽心前往就是了，如果得到了魏城，寡人对你重加封赏，倘若万一事不成，被他们抓住扣留了，寡人当送还你的全家老小，以相谢我们这三年的君臣之情。于是士会就和魏寿余渡了河，往东而行。走了不到一里路，只见一个少年将军引着一队军马前来迎接。那个少年姓赵，名硕，乃是晋国执政官赵盾的儿子。赵硕在车上欠身问道，先生别来无恙，我奉父命前来接应先生还朝。说完，众军士围了过来，簇拥着士会，强行把他带回晋国去了。秦康公派人跟在后面隔河瞭望，一看到是这种情形，马上跑回去报告。秦康公大怒，又被晋国人耍了一次又一次上不完的当，想追过来打，又怕中了埋伏，只好无奈地带着军队班师回去了。士会在秦国待了三年，今日又回到晋国，不胜感慨，见了晋灵公，肉袒谢罪。少年晋灵公说，爱卿，你本来就无罪。晋灵公又问他先灭的情况，先灭也是当时因为赵盾的出尔反尔，不得已逃往秦国的。士会回答说，我在秦国待了三年，从来没和先灭见过面，我和他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罪才逃到了秦国，而不是认为他有什么道义才追随他，我跟他见面干什么？所以一直到我返回晋国，也从来没有见过先灭。晋灵公感慨不已，也把他列于六卿之间。不久，秦康公派人把士会的家眷财产都送回来了，说，我不负黄河之誓也。士会很感激他，以后就专做秦晋两国的外交工作，劝两国君主息兵养民，各保四境。秦康公答应了，晋灵公也答应了。自此，秦晋两国数十年都没再打过仗了，这里面士会有着巨大的贡献。秦康公的康是健康的康，康复的康，温柔好乐曰康，能安照民曰康，务德不争曰康，保卫社稷曰康。秦国屡屡被晋国坑害，遭到重创，一蹶不振，从秦康公开始有所康复，与晋国和平相处了。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1: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75章，

0: 登基王位竟然遭到绑架劫持的君主。公元前614年，南方的楚穆王在他的巅峰时期突发脑溢血死掉了，他苦心经营了11年的霸业也随之而陨灭。接班继位的是楚穆王的儿子楚庄王。楚庄王名叫熊吕，也是一位少年君王，年龄才十几岁，应该还不到20。年轻的楚庄王登基的时候，也面临着和北方的晋灵公一样的困境，懵懵懂懂，什么也不知道。满朝的文武都是他爷爷辈、父亲辈时期留下的大批有功之臣。当时楚国的权臣大概有这么些人：一、潘崇。潘崇是他父亲楚穆王的老师，曾经为楚穆王出谋划策，逼死他爷爷楚成王，顺利夺取了王位，从而成为第一大功臣。此人经验丰富，阴险狡诈，行事不露声色。楚穆王封他为太师，担任王宫的保卫工作，并且还将自己原先住的太子宫赏赐给了他。潘崇家族在楚国很有权势。二、程家。程家是以前兵败自杀的程德臣的小儿子。楚穆王篡位夺权成功以后，就为程德臣平了反，提拔程德臣的大儿子程大新担任楚国的令尹。程大新去世之后，弟弟程家就当上了令尹。程家担任令尹期间不到一年，就立下了许多功劳。安徽江淮一带的群书叛乱反楚，程家率军镇压，俘虏了几个国君。什么叫群书呢？是指有书、书兄、书禄、书鸠、书龙、书豹、书公等部落小国。所以这程氏家族在楚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三、斗班。斗班是若敖氏斗谷于图的儿子。斗谷于图在楚国财政最困难的时候散尽家财，出任楚国令尹一职。他辅佐了楚成王将近30年的时间，一直干到楚成王彻底打败宋襄公为止。斗班作为老令尹之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世袭贵族，他是若敖家族中的首脑。其实程氏家族就是从若敖氏里分出来的一支，程德臣是斗谷于图的亲弟弟。四、斗月娇。斗月娇字子月，他是斗班的堂弟，若敖氏的重量级人物。其人武艺高强，心狠手辣，剑术天下无双。他很小的时候第一次上战场，打的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他跟主帅程德臣跑腿儿，成为了程德臣的心腹。后来楚穆王篡位时，他又帮助穆王追杀了想争位的王子侄。他是年龄最小，资历却很老的元老级人物，所以他野心勃勃，极其危险。五、王子谢。王子谢是王室的人，应该是楚成王的一个儿子，一个不能继承王位的儿子。他希望他哥楚穆王能让他来当楚国的令尹。这个位置他谋了很久而不得，最后被安排去当了太子的老师，也就是楚庄王的老师。所以王子谢一肚子窝火，对王室极为不满，成了一个愤青。六、斗克。斗克字子仪，若敖氏的后裔，他是楚国的大司马，管理着车马等军用物资，但却没有什么骄人的战绩。以前的时候，斗克曾经被秦国人抓去当了8年的俘虏。萧山之战，秦国被晋国偷袭了，秦穆公想结好楚国对付晋国，就把他给放了。他回来之后认为自己有功却不被重用，也对王室大为不满，成了一个愤老。 以上这些不同派别的权臣基本上都是楚庄王叔伯辈的人物，三朝元老了，他们也和晋国的那般权臣一样，没把新上台的楚庄王这个少年放在眼里。这一年，随着楚穆王的去世，江淮一带的群书又开始闹腾起来，不听楚国的话了，令尹成家和太师潘崇这两位老大亲自出马，带着军队跑过去平定叛乱。待在郢都守门的斗克一看机会来了，于是他就伙同和他一样不满的王子谢发动了政变，胡乱给程潘二人安了个什么罪名，把他们两家的财产给瓜分了。程潘二人见老家被人抄了，一着急也顾不了在外平乱了，带着大军匆匆忙忙往回赶。这样，斗克王子谢一派、程家潘崇一派在国都郢中火拼了起来，双方打的是异常激烈，史称斗克之乱。斗克实力不济，一落入下风他就慌了，与王子谢商量之后，二人把年轻的楚庄王给绑架了，当作筹码挟持出宫，向商密一带仓皇逃窜而去。商密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西川一带。程潘二人攻进郢都之后才发现新上任的大王已经不见了，自此楚国吴军已经失控，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76章，春秋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无冕之王。不提楚庄王被人绑架挟持出宫，楚国一片混乱，再说说中原这边，周王室也是乱得一团糟。周天子本来是天下的共主，但此时已经衰落，再也无力驾驭各方诸侯了。这一任天子被称作周清王。周清王的父亲就是在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的扶持下登上宝座的那个周襄王。周襄王在大王的位置上一坐就是33年，最后穷死了。死的时候，儿子周清王凑不够安葬费，无法办理襄王的丧事，只好派人去向鲁国讨钱。鲁国送了点钱过来之后，才算是勉强安葬了周襄王，用一张烂席子把他一裹，葬在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个时候已经是襄王死后第二年的2月份了。周清王当政期间，财政越来越拮据，从他开始，周王室的衰落进入到了加速期。我们可以看看历代天子的谥号：平王、桓王、庄王、西王、惠王、襄王、清王。前六位用的都还是好字儿，能贴金就尽量贴金，而到了他这一代，实在是找不出哪一点好了，就用了一个清字。周清王就是周朝差一点破产了的大王，清倾斜的清，大厦已经歪了但还没倒。周清王在位只有短短的6年，没有业绩可谈，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过错可以指责，反正他接手的就是个烂摊子。在南方的楚穆王死后不久，他也跟着死掉了。周清王死了之后，王室大乱。史记上说，周清王崩，公卿争权，故不复。晋使赵盾以车800乘， 平周乱而立匡王。说着

0: 公卿争权指的是周王室的内乱，周公悦与王孙苏争政。周公悦是西周开国功臣周公旦的后裔，王孙苏不知道是周襄王的孙子还是周惠王的孙子，反正是某一位大王的孙子。这两个人都是周清王时期的卿士，这周清王一死，两个人争权夺利就打了起来，打得很激烈，连对外发布周清王去世消息的时间也没有。平民老百姓如果吃了亏受了冤，还可以向上级告状，上级不理还可以越级继续上告，总之在心理上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盼头。而像周公悦与王孙苏这么高级别的人向谁告状去啊？已经是上告无门了。按照法定程序，他们上面就只有周天子了，而周天子又死了，连个评理的人都没有。于是他们这二位就请了晋国的大臣赵盾来评理。可见当时的赵盾家族该有多硬，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还不如晋国的一个大臣。既然周王室衰落了，那就由霸主晋国代天子管理天下诸侯，而晋国的国君年幼还没有亲政，就由执政官赵盾来代晋军处理事务。这样一来，赵盾虽然只是诸侯国的一个大夫的身份，但在实际上却操控了天下，成为了春秋历史上的第一位无冕之王，也是最后一位，因为没有之二。就这样，赵盾率领着800辆战车开进了王城洛阳，很快就平定了王室的纷争，结束了周朝的内乱，由他安排了下一任的天子，周清王的一个儿子姬班为新的天子，这就是周匡王。所以大周朝的这一位天子周匡王是由一个诸侯国的大夫赵盾出面来定立的。春秋300年中，国邦几百，家族无数，没有谁的权势能够盖过赵盾的。在他之前的齐国管仲、晋国先轸、秦国百里奚，在他之后的吴国伍子胥、越国范蠡等等，所有权倾一时的人都要比他逊色三分。可以说这赵盾是最成功的官二代了。因为南方的楚穆王已经过世了，穷兵黩武酿成了内乱，赵盾反攻楚国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要将晋文公、晋襄公时代的霸业继续维护下去，再创佳绩。细缺对赵盾说，以前魏国不肯顺从我们，因此我们占了他的土地，如今已经顺服，就应该归还。背叛不讨伐，不能显示威严，服从不安抚，不能彰显德行，没有德行凭什么为诸侯之首啊？如果我们的德行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诸侯们又凭什么要归顺我们晋国呢？赵盾采纳了细缺的谋略，就以晋灵公的名义将抢占的魏国、郑国的土地又还给了他们，魏国、郑国都对赵盾感恩戴德，赵盾由此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贤臣的形象。公元前613年，赵盾代表晋国重新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召开了一次诸侯大会，与齐国、宋国、郑国、陈国、魏国、许国、曹国共8国的国君结盟，齐心协力一致对抗楚国。在这次大会盟上，晋国君主晋灵公没有参加，他在家里练习打弹弓，一切都由赵盾去安排。赵盾这位无冕之王在会盟中行使了只有霸主才有的权威，第一次出现了以大夫身份主盟天下诸侯的新局面，各国诸侯史无前例的乐意听命于这位臣子的号令。齐国君主齐昭公没有去成，因为他病得很严重，会盟的日期还没到他就死了。宋、郑、陈3个国家因为见楚穆王已经死了， 马上就公开宣布，当年与楚国结盟都是被逼迫的，不算数了，现在依然尊晋国为盟主。楚穆王晚年的一切努力顿时化为了乌有，中原的霸权又重新回到了晋国的手中，反而是那个最弱小的蔡国还在坚持依附于楚国。赵盾恼怒，当即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多国联军教训蔡国来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77章，古代少年君王为何喜欢玩物丧志。话说南方的楚穆王死了之后，发生了斗客之乱，楚国陷于到一片混乱之中。年轻的楚庄王被发动叛乱的斗客王子谢劫持了，他们俩带着庄王这个人质准备逃到商密，今河南西川。经过卢地，也就是今湖北南漳东的时候，受到了卢大夫吉离和舒群的热烈欢迎。吉离和舒群满面笑容地大开城门迎接新王驾到，斗客王子谢带着楚庄王毫不怀疑地进到城中，大大咧咧地接受他们的盛情款待。结果吉离与舒群在酒桌上放倒了他们之后，给了几刀，把他们俩送上了西天。斗客王子谢死了之后，吉离将可怜的人质楚庄王送回到郢都，斗客之乱这才宣告结束。在这次叛乱中，楚庄王的表现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懦弱无能。楚庄王被斗客王子谢控制着，无能为力地看着他们争斗，接着又被他们挟持出城，接着又毫无目的地跟着他们俩一起逃跑，最后又在不知不觉中被战胜的一方迎接了回来。可怜的楚庄王就像一个无助的小绵羊一样任人摆布。楚庄王被送回到郢都的第二天，大臣们都积聚在朝堂上迎接叛乱后的第一个早朝，结果楚庄王迟到了。楚庄王根本就没有来上朝，大臣们寻到楚庄王之后，楚庄王还在睡觉呢。他揉了揉眼睛说：
4: 放假了，放假了，人生在世，当及时行乐。
0: 群臣们面面相觑，没搞错吧？主公难道是被吓傻了吗？楚庄王道：
4: 这次寡人大难不死，多亏了列位，幸好祖宗有灵，天下太平，已经没事了，所以寡人决定放长假，普天同庆。
0: 大臣们说：
5: 主上心力又逢此乱世，如今国事艰难，百废待兴，岂可乱了朝纲。
0: 楚庄王说：
4: 寡人受了惊吓，现在好好享受一下，有什么不对？朝中大事有你们这些大功臣在，寡人放心，寡人现在需要休息，你们都下去吧。
0: 群臣都愣住了，有的人冷笑，有的人叹息，有的人摇头。楚国的先王个个都是英雄豪杰，怎么到了这一辈上就成了这副德行呢？悲哀呀。群臣们无奈地转身离去。在叛乱结束之后，楚庄王的表现只有四个字：玩物丧志。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楚庄王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每天都在寻欢作乐，大概就只有四件事儿：美酒、美食、美女，还有狩猎。大臣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都来劝他学好干点正事儿。
4: 楚庄王不耐烦了，干脆在宫门口挂起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字：有敢进谏者，格杀勿论。至此，无人敢来进谏，唯恐惹祸上身。年轻的楚庄王为何玩物丧志呢？因为他身边没有人，没有自己的心腹之人。他即使想要有所作为，又能干些什么呢？与其受人摆布，还不如及时行乐。楚庄王的处境其实和晋灵公是一样的。我们再说说北方的晋国。晋国在权臣赵盾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诸侯大会，又重新扛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宋国、郑国、陈国这三个国家马上倒向了晋国，他们声称当年与楚国结盟是被逼的，迫不得已，现在依然尊晋国为盟主。而那个最小的蔡国还在坚持依附于楚国。赵盾恼怒，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多国联军来教训蔡国。赵盾派细缺率领大军向蔡国发起进攻，蔡庄侯不肯归附晋国，细缺猛攻蔡国，攻陷了蔡国的国都。蔡庄侯面临着亡国的困境，派快马前来楚国求救。可是楚庄王呢，依然还在酗酒，不许大臣们觐见。蔡庄侯坚持了很久，没有等到楚国的救兵，最终在绝望之下向晋国乞求投降。细缺来在了蔡都，与蔡庄侯签订了城下之盟。蔡庄侯损兵折将，羞愧难当，又辱于国家，弄得是里外不是人。第二年的时候，就在忧郁中暴毙而亡了。自此，天下的诸侯又纷纷投靠了晋国，楚国的国际地位大大降低了。楚国陷于被动，却无人敢向楚庄王进谏，因为敢有进谏者格杀勿论呢。但还是有不怕死的人，这个人就是伍参。伍参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伍子胥的祖先，此时他毅然站了出来，决定冒死去向楚庄王进谏。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78章，古代君臣谈话时为何喜欢说隐语？楚庄王即位后三年左右，从来不理政事，整天只是打猎喝酒享受生活，不出号令，日夜为乐，还在宫门口挂起了一块大牌子，上边写着：有敢谏者，死无赦。一天，伍参觐见楚庄王，楚庄王手中端着酒杯，口中嚼着鹿肉，左手抱着正姬，右手搂着越女，坐在钟鼓之间，醉醺醺地观赏着歌舞。他眯着眼睛，半睁开问道：武大夫来此是想喝酒呢，还是想陪寡人看歌舞？伍参说：有人让我猜一个谜语，我怎么也猜不出，特此来向您请教。楚庄王一面喝酒一边问道：有什么谜语竟这么难猜？你不妨说说看。伍参说：南天有一只大鸟，降落在楚国的朝堂之上，不飞也不鸣，默然无声，已经整整三年了，好生令人费解。请您猜猜看，这究竟是只什么鸟？ 楚庄王听了，笑笑回答说：“

为的楚庄王，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明书，非常隐蔽的交流方式，不把要说的意思明说出来，而是借用别的词句来表示，用一种隐晦的语言来进行婉转的表达，就是隐语。隐语的含义是顿词以隐意，绝僻以指示，从顿绝僻这三个方面来进行隐。古人在说话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不想直言不讳，或者理屈词穷，不愿意告诉他人真相时，就故意躲闪掩饰，搪塞打岔，这样一类的话就叫做顿词。想明确地传达出某种信息，但因为某种原因却又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时，就编一些稀奇古怪的借口，找一些不着边际的理由，却去格外强调某些关键词以说动对方，这就叫绝言。想说出某个事儿，想传达出某种具体的信息，却又因为某种原因或是某种场合而不方便说出来，就打个比方，借用其他的事儿来比喻要说的这件事儿，让对方心领神会，这就叫譬如。所以隐语就是隐去本来的事儿，不直接说出，而假以他词来暗示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春秋之际，君臣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怪异的对话方式呢？环境所迫。楚庄王不知道谁是真心向着自己，谁是随波逐流，谁是两面三刀，所以他绝不敢将自己的心里话说给任何人听，而大臣们也不知道楚庄王心里究竟有何打算，也不会轻易地瞎说乱说，否则被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说真话的人就很可能会成为受害者。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不密则不成，己事不密则成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隐语就派上了用场。用隐晦的语言交流，既可以达成心理上的共识，也不会走漏风声。即便走漏了风声，也没什么真凭实据，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在若敖族当道的时期，武参与楚庄王就是通过这种隐语的方式，互相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楚庄王这只大鸟依然还是不鸣不飞，照旧是打猎喝酒欣赏歌舞，没有任何变化。大夫苏从忍不住了，来见庄王，他一进宫门就大哭了起来。楚庄王问先生，什么事儿这么伤心？苏从回答道，我为自己要死了而伤心，也为楚国将灭亡而伤心。楚庄王问，你怎么会死呢？楚国又怎么会灭亡呢？苏从说，您整天吃喝玩乐，不管朝政，难道楚国的灭亡不就在眼前吗？我现在劝告您，就违了您的令，您必然对我杀无赦。楚庄王听完大怒，斥责道，你想死吗？我早已说过，谁来劝谏我便杀谁，你竟敢明知故犯。苏从说，您杀了我，我死后就会得到忠臣的美名，您若再这样下去，您就会成为亡国之君。我的话说完了，您要杀便杀吧。楚庄王忽然站起来说，大夫的话是忠言。随即楚庄王传令解散了乐队，打发了舞女，诛杀罢黜了15个奸佞小人，启用了一批有才能的新人，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和改革。楚国一夜之间就变了天，武参和苏从也都被提拔到关键的职位上去了。新君主上任不久，羽翼未丰时一直不肯行动，并非真的是玩物丧志，而是在暗暗考察，看谁可以成为自己真正的心腹。

0: 赋，因此非常会巧妙说隐语的人和特别固执不怕死的人，这两种人最容易获得新君的青睐。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属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13到23度。
3: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4: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3: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4: 欢迎收听
3: 老朋友喜乐会。
5: 太皇太后窦氏大发慈悲呀，命人宣读自己的懿旨，要把朝中重臣尽皆更换。皇上还有什么话说吗？当面质问呐。祖母，您不能这样啊，丞相太尉何罪之有？祖母为何要如此对他们呀？难道朕就只是一个摆设吗？若是这样，祖母您老人家何须如此大动干戈呢？您直接下一道懿旨，将朕的皇位交了出去，不也就得了吗？说着话，刘彻摘下冠冕交给包桑，噔噔噔朝殿外就走。彻儿，王志一把把他拉住，皇上你不可无礼。母后您放手吧，孩儿从此就做一个闲云野鹤罢了。老太后闻听此言，大喝一声：“放肆！跪下！”老太后骨目之中流出了泪水，连王志也吓得跪倒在地：“都是臣妾之罪，望母后息雷霆之怒，饶恕彻儿不敬之罪。臣妾回宫后一定跟皇上一起面壁思过。”那么太后你对朝事如何安排呢？臣妾以为谨遵母后懿旨。母后，刘彻还不干呢，国之兴衰岂可如此。年轻皇帝的声音在大殿内是久久徘徊。大汉王朝的一切又回到原来的轨道，许昌、石建这干近臣在早朝之前就把在朝廷所提的动议事先征询太皇太后了。每当刘彻否定他们奏章的时候，他们总是能抬出太皇太后，这让刘彻很无奈。在这些日子里，刘彻最感谢的就是陪伴他的韩嫣和包桑，这二位不离左右啊，尤其是韩嫣，总是寻找各种机会为他排忧解烦，劝他开心呐。有一天夜里，两个人同榻而眠，已是子夜时分，刘彻难以入睡，一想起建元以来的变故，他就禁不住是气郁心结。很多话他跟韩嫣是直言不讳啊。韩卿，朕近日读史，忽然觉得这个孝字有时乃国之柱石，哼，有时又成为桎梏啊。譬如秦昭王，可谓是一代雄主，却处处 受制于其母昭宣太后。秦始皇虎视六国，却对其母赵姬无能为力。朕眼下的境况与他们何异呀？朕在想，这个孝字该怎么解？究竟如何才算个孝呢？韩嫣一听，陛下，您思虑过深了。不过依臣下看来，太皇太后此举乃回光返照之象。当年宣太后是这样，我朝吕太后也是这样。大凡人到了晚年，都会表现出一些不可思议的固执，不知臣下说的对否？皇上且莫怪罪。不过陛下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您的日子还长着呢。太皇太后虽然说是此次免掉了窦丞相、田太尉，可是毕竟对皇上没有触动啊。此乃陛下人心所向，老太后也还有所顾忌呀。哎，爱卿是说他怕伤及皇后吗？圣明，陛下圣明，皇后毕竟是窦太主的女儿，那是老太后的亲外孙女儿。眼下皇上一定要善待您的姑母，她的每一句话都会对太皇太后产生强烈影响啊。哎呀，这番提醒让刘彻大吃一惊。韩嫣，这些道理你是从哪儿学来的呀？陛下，臣当初陪着您在思贤院中读书，魏太傅不就多次讲过吗？臣近日翻阅史籍也大致如此啊。读的那些历史典故不能忘了呀。一提到魏晚，又引起了刘彻的思念。是啊，魏太傅当初就劝告朕，凡事不可操之过急。现在回想起来，真乃是名言至理呀。陛下，魏大人归乡养老，可是心系朝廷，皇上若有时间，不妨到老太傅那里去看看呢。对了，刘彻又想起耳背的那申公申老先生了。申公年事已高，现在怎样啊？就在太皇太后下懿旨的第二天，申公就回鲁国去了。哦，都是受了朕的牵连呐。但是朕不会甘心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皇上，您何出此言？这不是还没结束吗？
6: 没结束，对。
5: 好了好了，韩嫣，不说了，睡觉。话到这儿打住了，怎么接着往下聊？实际谁也睡不踏实。刘彻躺到那不吭声了，但是仍然无法忘记过去这一年多的很多事。第二天，他就在韩嫣严柱的陪同下到南安门外的明堂去视察一番。沿着安门大街到得宣明里的时候，韩嫣告诉严柱，赵婉就是在那儿救了一个代地女子。严柱听后一声长叹，嘿，君子不养浩然之气，就很难做到孟夫子所谓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呐。不修身焉能齐家，不齐家焉能治天下呀。老夫子之言今生遇朕。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戴氏女本是人家设好的圈套让她钻，又有几人能幸免呢？刘彻坐在车架里，虽然听不清他们每一句议论，但是眼前的一切已然让他无尽感慨了。有人跟他说过，说赵婉府中那个代地女子就是石庆安排来的。他本想让有关部门查一查， 可是太皇太后认为一个民间落难的女子下落不明，也许早就死了。既然找不到人，能查什么结果呢？何况这个女子跟赵婉这一案到底有多大关系，现在是毫无对证啊。不管怎么说，都是赵婉自己不检点，你跟她关系走得太近，才让她能够下手拿走奏折呀，惹出大祸。冷静自查，不能不说是自己用人上的失误。如果当初要是把董仲舒留在京城，恐怕就能躲开这一桩祸事，刘彻也检醒到自己用人的对与错，把一切烦恼现在只有放在一旁啊。毕竟前路漫漫，更加注意的是需要始终慎思慎行。所谓温故虑新，要从往事的阴影中走出来，多想想将来。车仗出了南安门，走过护城河，长安就远远地抛在身后。他抬眼望去，满目萧瑟。以前火火爆爆的那个建筑场面，现在除了池道两旁的松柏依然苍翠，还在春天里婀娜摇曳的垂柳，其余的那看着起来就有点让人心里边失落了。白杨孤零零直穿云霄，龙之求爪显得那么苍老，冬日里的平原显得缺乏生机了。灰白的太阳照着大地，没有什么暖意。睹物思人，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在年轻的皇帝心中弥散，一种无法诉说的隐恨绞痛着他的情感。有人前来报告，陛下，明堂到了。你们不用总跟着朕，朕想跟二位大人随便走一走。刘彻告诉黄门宫娥，还有警戒随从，你们远远跟着就行。好些话呀，不愿意更多的人听到。这才一个多月呀，昔日里庄严瑰丽的明堂已经惨不忍睹了。你看，没人打扫，满地那建筑工地都是沙粒跟灰尘呐。懿旨颁布的第二天，石庆就派人把明堂的围墙扒开了一个豁口，作为废弛的标志。石庆在行动前是禀报过皇帝的，这是太皇太后的旨意，刘彻怎么能不同意呢？现在一看，当年云集天下儒生的建筑就如此荒废，他不禁自责呀，没用两次就荒芜了。韩嫣跟严柱心中也不是滋味。三个人边看边聊，就听到东南角传来吵闹声，韩嫣连忙上前查看，感情是警卫的羽林军正拦着一位儒生模样的人不让进明堂。韩嫣认出来了，这不是曾经在这里讲述儒家经典的公孙弘博士吗？哎呀，公孙博士，哎，尔等不要拦阻。韩嫣知道刘彻很看重公孙弘，所以连忙行礼相迎，先生怎么到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呐。公孙弘叹气一声，自从太皇太后懿旨颁布后，太常寺要这些博士们终日研读红烈，古梁春秋、公羊春秋一概封存，不能看了。下官无所事事，只好在这里聊表思念。啊，他们还拦着。这说着话呢，刘彻跟严柱也来到二人跟前，一看见皇上，公孙弘这心里不定多委屈了，万般悲苦，是匍匐在地，说着说着放声大哭了。皇上，臣罪该万死，不能为皇上分忧，眼看奸人当道，臣忧心如焚呐。刘彻扶起公孙弘，让他止住悲声，先生乃一代大儒， 登坛讲经，弘扬儒学，功在社稷，不必自责。等公孙弘情绪稳定稳定，哎，公孙博士，太常寺近来都干些什么呀？
6: 回陛下，许昌丞相最近还兼着太常，所以按他的指令，大家都在遵照太皇太后懿旨抄写并研读淮南红烈。
5: 哦，淮南王前些日子也送了朕一套书，朕读吧觉得文采斐然，吸收了道家、阴阳家、兵家诸门学说，内容庞杂。不过依朕看来，这位淮南王莫不是想做大汉之吕不韦吧？
6: 嚯，公孙弘含言严重一听十分吃惊啊，没想到皇上下如此论断，
5: 赶上那书他都看了好几遍了。只可惜呀，太皇太后只看到了弘烈书中倡导的黄老之说，却没有洞察到朕的这位皇叔深藏的内心。
6: 公孙先生，您虽然潜心儒学，我看倒不妨仔细读一读弘烈，所谓知己知彼嘛，如何呀？
5: 小皇帝这一番话让在场的诸位心结顿开，你先别打心里边抵触人家的作品呢，先得读墨学呀，然后才有发言权呢。望着年轻的皇上面庞上的坚毅神情，他们觉得永寿殿的风波完全没有击垮皇帝的意志，皇帝的精神如同坚冰下的江水，时刻等待春天的到来，好继续奔涌向前。面对皇帝，他们内心简直生出很多惭愧，不约而同抱定个信念，只要有陛下在，心智不会结束。晌午时分，刘彻回到未央宫，母亲王志派人传话让他前往长信殿。上一次在老太后永寿殿里的风波让这位皇太后王志消瘦了很多呀，鬓边又增添了不少白发。这些日子他最担心的就是儿子能不能够承受着强大的压力跟命运中的逆流啊。一见面很关切，皇儿近日可好啊？
6: 娘，好什么呀，
5: 什么事都得听老祖母的，孩儿就是傀儡，不过饭儿吃的倒不错。娘怎么样啊？您得想开些呀。
6: 哎，
5: 王志摆了摆手，让左右的随从们都退下。当母亲的看着儿子目光里的慈爱，话语中的关切，让刘彻心里多了一分暖意。
6: 彻儿，王志捧着皇帝的脸，自己泪眼模糊了。你这年纪轻轻遭此变故，娘心疼啊。
5: 母后，儿臣现在是一国之君，不能主宰国之命运，孩儿心里也憋屈，不过母后不必操劳，来日方长。哀家知道，知道你的难处，你不能像别人那样由着性子来，纵有千般苦，咱们娘儿俩也得忍着。哎，母后，孩儿昨夜想到孝字，觉得天下有大孝小孝之别，为国家者乃大孝，事亲老者乃小孝，舍小孝而成大孝，方为帝王之责，母后说对吗？王志皱了皱眉，彻儿，你的意思是？
6: 我觉得对错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倘若当时孩儿采纳了窦婴的谏言，真就逼宫了，也许就能力挽狂澜。
5: 不不不，彻儿，你没有错。王志擦干眼泪，声音沉重，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已立武士了， 先帝在世时，之所以会有吴楚之乱，皆因诸侯林立，伟大不掉，以致贾谊屡有削藩之策。文帝和你父皇却举棋不定，他们不是不想作为，而是时机未到。后来虽然吴楚枭首，七国兵败，但是诸侯林立，大势未变呐。任何举动都有可能导致汉室朝廷自相残杀，此乃亲者痛，仇者快之举。故而你做的是对的，忍为上策。娘，
6: 可孩儿要忍到何时啊？
5: 年华流逝，时不我待呀。彻儿心急了。这书中记载着一段往事，哀家现在就说给你听。
7: 说着话，王志由得案头拿起一卷竹简来。
5: 当年秦庄襄王薨后，秦王嬴政继承大位，可国家大事皆决于丞相吕不韦。吕相专横跋扈，颐指气使，使朝野莫不畏惧。为了宣示权威，他又招揽来了宾客3000，令他们各著所闻，然后兼收并蓄。你是知道的，最后著出了一部《吕氏春秋》啊。当时嬴政也已满18岁了，眼看要举行官礼，可吕不韦就是不愿交出权柄。我儿想想，当年秦王嬴政痛苦吗？愤怒吗？而恰在此刻，李斯来到嬴政身边。他有一天跟秦王谈话时，意味深长告诉秦王说，古今成大事者无不兼而忍之。昔日秦穆公为强秦而事于周室，屈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圣之上，此乃大人也。儿啊，如果嬴政当年不能忍耐，哪会有后来的秦始皇啊。听到这儿，刘彻领悟了母亲讲这番故事的含义，是让自己像秦王嬴政那样大有作为。
8: 皇太后王志给汉武帝刘彻讲起了秦始皇的故事。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儿你要明白，你整日研习儒学，却不能忍于愤怒，长此以往必能乱了大谋啊。我儿一向聪慧，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孟夫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都容易啊，唯独就是这苦其心志最难做到。做到了，你就可以内修成圣，外化为王啊。王志是娓娓道来，这话是开心锁的钥匙啊，仿佛一股清澈的溪流缓缓地流进了刘彻那干裂的心田。哎，刘彻心中感叹，看上去如此羸弱的母后竟有如此坚强的意志，这是多么远大的目光。由打心底里感谢母亲对自己的启发，让他的思绪穿破乌云，看到了遥远的希望。母后放心，孩儿明白了，一定振作起来，为了母后，也为了大汉社稷。好孩子，过些日子你应该去看看你的姐姐啦。哪个姐姐？是她的亲生大姐平阳公主。月亮已经缓缓升起，银色的月光洗刷着历经沧桑的未央宫，
7: 和广厦连绵、宫阙嵯峨的长安城。王志比谁都清楚，劝别人容易，劝自己是最难的。儿子这平稳了，可自己独处时，他也很难接受现实。先帝把儿子托付给自己，自己没有呵护好啊，弄成了今天这种僵局，简直对自己难以原谅了。他曾经暗自里埋怨太皇太后滥失权威，当着田汾的面，他也恨不得把赵婉是千刀万剐，恨过了，怨过了，也明白了，你把赵婉杀六回也没用啊，这奏章草稿已经被人拿走了，所以只有自省谨慎。到了九月初一这一天，依照郊祀的礼仪，朝廷都要从太庙中请出太祖高皇帝的衣冠，然后由宫廷仪仗护送到高庙来祭祀。这种惯常的慎终追远，让王志终于找到了诉说苦闷的机会。刘彻亲自护送太祖高皇帝衣冠回太庙的时候，王志没走，借故留下来了。地处长安东门，在武库以南的高庙里，现如今供奉着太祖高皇帝、文皇帝还有景帝的神位。王志跪在地垫上，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夫君汉景帝忧伤的目光，又一次听到了汉景帝弥留之时的喘息，顿时泪水涌出，先是无声，渐而暗暗抽泣，先帝，臣妾无能，不能保卫社稷，保护皇儿，臣妾有愧呀。您告诉臣妾，我该如何才能无愧于列祖列宗？先帝可知妾心中之苦啊。自己说着哭着，突然发现身边多了个人，谁呀？转脸一看，竟然是窦太主。窦太主就是长公主啊，现在长一辈了。一座高庙，两个女人在此祭祀，各说心事。窦太主那儿也哭诉念叨着呢，皇帝呀，你看汉景帝是他亲兄弟吗？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姐姐有事儿跟谁说呀？请你保佑咱家的阿娇能为你们刘家生个龙种，你听见了吗？各说各的，可是暗中却连着血脉。一个母亲为了儿子，一个母亲为了女儿。可是王志的儿子不是人家女婿吗？为了女儿，那不是为了自家儿媳妇吗？两个女人不知不觉间的哭声都饱含着委屈。现在都注意到对方了，窦太主上前行礼，哎呦，不知道皇太后也在这儿，妾身有礼了。王志连忙摆手，姐姐，这没有外人，何必多礼呀？窦太主出言劝慰，多日不见，眼看着皇太后消瘦许多呀。王志心里生出一丝温暖，对，还是韩嫣说的对，眼下最能与太皇太后说得上话的就是这位汉景帝的姐姐，自己这位大姑姐了。窦太后是她的亲妈呀，必须调整自己的情绪。王志心想，不能就这样看着儿子生活在阴影中，要通过他的姑母为儿子做的什么。马上压住了悲伤，满面热情，姐姐，妹妹也想见你呀，多日不见，连日心烦，若有闲暇，你我姐妹不如到长信殿中一聚如何呀？多谢皇太后圣意，我也正想找个时间进宫拜见太后您呢。得了， 赶忙告诉紫薇张罗车驾回宫吧。此刻王志跟窦太主都坐到长信殿内，共同的需要让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亲近。他们忽然找到许多话题呀、啊。聪明的太后把话题选在了窦太主最关心的阿娇身上，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婆婆对儿媳妇的关爱。窦太主说：“妹妹呀，近来又找太医给皇后把了把脉，开了开药，可是总没见有什么用处啊。”“是啊，这婆婆也皱眉，皇后这么长时间一直未曾怀上身孕，我也替她着急呀。”说来也真是的，母后忽然这么一手，对皇上周边的大臣如此打压，朝政诸事皆决于长乐宫，皇上这对小夫妻心境能好得了吗？王志这番话让窦太主也觉得颇有道理。哎，母后之所以如此，也是为了大汉社稷，咱们姐妹要在

皇上身边多多宽慰他，让他修己正行，来体味老祖母的良苦用心呐。窦太主一脸的苦笑啊，呵呵，也就是遇上太后您这样宽宏大量的人了。当年若是那个骊姬，那不定会闹出怎样一番局面呢。不过话虽如此，皇上毕竟也到了主政的年龄，依我这当姑母的看来，黄老也罢，儒家也罢，只要为了汉室江山长治久安，又何必分得那么清啊。王志在这个问题上不好表态，只是微笑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其实窦太主的话也颇对他的心思，他明白在窦太主信马由缰的时候，他眼神传递的意思要比他口中的言辞激烈得多。今天这位老皇姑心情挺好，又重新找回当年在汉景帝面前时的尊严，有一个娇儿和一个彻儿牵着，这窦王两家不就是一家人吗？何必剑拔弩张啊。明日我就得劝劝我娘啊，让她别把事情全都看得那么重，抓得那么死啊。不不，姐姐千万别这样。王志连忙拦阻，太皇太后乃大汉柱石，一时也离不开老人家掌着舵呀。这叫什么？这叫欲擒故纵。王志现在这样不能拦阻，你要拦了，窦太主就会有别的想法，这是妾与母后之间的事情，太后就放心吧。彻儿怎么说也是我的女婿，我能坐视不管吗？哎呦，您这姑母比我这儿当亲妈的还操心呢。您对彻儿的好，皇帝是不能忘的。说着话向紫薇招着手，不大会儿的功夫，紫薇捧着一尊精致的高景竹节熏炉走到了近前。他们姐儿俩关心刘彻跟阿娇的未来，而刘彻现在朝中无事，心中全都纪念着往西域出使的张骞近况了。张骞怎么样啊？此刻云如风干的棉絮挂在青色的天空，偶尔有苍鹰掠过，挥动着翅膀飞向遥远天际。西域特使张骞勒住马头，南望祁连山，觉得自己带着这300多人的队伍行走在这狭长山道间，就像一叶孤零零的小舟，眼前除了一片片衰草，也看不到漫步的耕牛、田园的散淡，有时候走上大半天才能看见散落在草原上的几顶穹庐啊，可谓人烟稀少，离故乡越来越远了。您看，离得远了，情感的量尺在游子的心底里倒越来越重，越发惦念了。尽管陇西也是大汉的西部边陲，可是只要站在那里，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也都能感到长安的温度。如今有一点异国他乡的寂寞之感了。前几天在陇西的一个驿站，张骞跟陇西太守作别，马上相依，太守话里话外为张骞壮行，说从此往西可就远离大汉国界了，那是匈奴修图王的领地。那位修图王十分的狂傲，常常派遣军队袭扰陇西，杀我利民，掠我财物。张使君再往西行可要小心谨慎啦，避其锋芒啊。张骞把这些话都记在心头，此刻太阳升上头顶，清晨的寒意已然褪去，他跟翻译唐义父并马行走，话题当然绕不开河西的风土人情啊。唐义父供了供手，大人您看，这一带

0: 诸侯王。从此匈奴就成了咱们大汉，叹了口气，一伸手命人从背囊里拿出匈奴全图，果然此处标志的是大肉之国，这让他对皇上凿空西域的深意有了进一步理解。如果要能跟大肉之联起手来，那么根除边患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但是啊，眼下他要担心的是300多名弟兄的这支出使团队的安危。龙溪太守说的对，应该尽量避开修图王的耳目。想到这儿，他望了望唐义父，你去告诉后面的兄弟跟上队伍，切勿喧哗，咱们要悄悄的迅速过境。
1: 是。
0: 唐义父拨转马头朝后面奔去。这段时间唐义父陪着张骞小行夜送，张使君的举止他全看在眼中。匈奴人常说，猎鹰你别看它多小多嫩，那也是狡兔的天敌。汉人也说，有志不在年高。别看张骞张使君年纪不大，可这办起事来是沉稳庄严呐。他们的队伍贴着祁连山北路一直向西，正午刚过来到石阳河畔，张骞找到了一处山坳避风休息，派人到河里赶快打水埋锅造饭。离开陇西的时候，人家陇西太守送了一些熟羊肉，还有用麦粉做的一些干粮，这会儿应该打尖吃饭了。为不耽误行程，张骞下令大伙赶快做饭，抓紧用餐时间呢。那正忙着的时候，张骞自己靠着一个向阳处坐下来，连日奔走，神情紧张，再加上思乡之情，这会儿在心灵中徘徊。一静下来，尤其那思乡之感，徘徊不去。想想离开长安的时候，他跟自己的祖父去了一封家书啊，告诉祖父要注意起居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等自己为国立功，凯旋报喜。他怕老人家惦记，当年自己的父亲是死于意外，母亲呢改嫁了，祖母因为四儿心切，没多久也得病而亡，所以实际是跟着他爷爷长起来，祖父是他唯一的亲人，教他读书，指导他做人，送他北出南山。可是自从自己到了长安之后，就再也没有时间回家去探祖，此刻想到爷爷，他心里边充满了内疚。这一去也不知多久能回来啊，爷爷的寿命能够等到自己凯旋返乡吗？这种思念跟忧虑让他心里酸溜溜的。他就这样让思绪慢慢展开，但是他没想到此刻一场危机正在临近。远处马蹄声响过河滩，等听见的时候，已然看见一队匈奴骑兵朝这儿奔来了。他的部下很警觉，纷纷亮出了兵器，大人，有人来了。张骞从地上站起来，迅速来到队伍面前，扫视了一眼严阵以待的部下，稍安勿躁，咱们身负皇命，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便动武。大伙把兵器都收起来。就这会儿功夫，匈奴骑兵的身影已经越发清晰。哎，什么人吃了豹子胆，胆敢闯入修图王的领地？奔腾的战马驮着匈奴将领传来了大吼的音声，看他们装扮至少也是个当户。唐义父见状连忙上前回话，小人见过将军，我们是前往西域的商贾，在此休息片刻即走，还望将军行个方便。那领头的队长所谓当户上下打量打量张骞，看了看他手中的汉节，商贾，既然是商贾，怎么还持着汉节呀？这当户说着朝身后士卒挥了挥手，匈奴骑兵

0: 四围散开，把他们团团困住。说实话，否则刀剑无情。对呀，这汉杰一直抱着呢，这就穿帮甲了。做生意老举这东西干嘛呀？这是国与国交往才用的。张骞一看也不必隐瞒了，上前施礼，不瞒将军，我等经商为辅，出使为主啊。我是大汉使团的张骞，欲往西域寻求通商之事。通商？哼，兔子再狡猾也逃不过鹰的眼睛。我看你们分明是在刺探军情，来呀，给我拿下。
1: 哎，唐一副连忙摆手，兄弟们不可造次。
0: 他这声说话刚刚落音，这300多个士兵也把兵器都举起来。霎时间，300多名勇士是刀光闪闪，与匈奴兵形成鲜明对峙。大伙把目光都盯着张骞呢，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拼命也不能让他们抓了俘虏啊。但是张骞没下令。与这么紧张的环境大不相称的是他不见波澜的平静表情。这位将军，张骞奉诏是为了寻求睦邻友好，将军不必动怒，不是让我们跟您走吗？那么我们就随着将军去也就是了。这番话那当户听了半天，刚琢磨过味儿来，听汉语还有些费劲，唐一副连忙又给翻译一遍。我家大人的意思是乐意跟您说去哪儿我们就到哪儿。那就甭废话，跟门走吧。说着容易，被人看着去见修图王。那修图王什么脾气，嗜杀成性。唐一副心想，真要见了面就危险了。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 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 93.1 老友。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间八点到明天晚八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西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5到22度。
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5: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3: 好好吃饭。
6: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7: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8: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9: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8: 我们一家人
10: 相亲相爱。
11: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2: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3: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4: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5: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8: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说一个我们的听众哈发来的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挺好啊。虽然我们俩聊的只是非常简单的几句话，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有些自己的这个想法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他的这个问题。首先呢，他是到这个医院呢去做体检，发现自己这个血糖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呢是血糖。我们一般到医院哈，如果上内分泌科查或者是体检中心啊，很少会给你做糖化血红蛋白吧。如果我没有做不做我不太有印象了，但是血糖肯定是会给你测的。糖化血红蛋白，因为以前呢十年前吧，这还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医生会给你建议的一个检测。但是现在哈，糖化血红蛋白已经成为了就是必检的项目，只要你是糖尿病一定是会，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就是三个月之内的啊，这个你的血糖的情况。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好吧。我们在说胰岛素抵抗之前呢，先弄明白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身体是怎么样把这个血糖的水平控制在一个平稳的水平。你看我们一般说你血管里的这个血糖对吧，都是几克是吧，你说六啊五四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一天吃进去的这个糖是非常非常多的，几十克肯定是有了对吧。你像一瓶饮料就是三四十克糖轻松是吧。所以无论怎么样呢，那怎么能够在我们的血管里它要保证到一个几克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啊馒头啊还有这种面条啊碳水经过消化之后它就变成了葡萄糖进到血液里面，这就是血糖。血糖升高之后呢，那谁负责把它给降下来呢，就是我们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胰岛素呢是我们胰腺里的这叫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它对血糖的控制呢主要是靠两条途径。一个呢是促进了我们的骨骼肌心肌还有脂肪组织。你看爱运动的人那他就是骨骼肌啊心肌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脂肪组织来摄取这个葡萄糖。他就像搬运工一样把这个血液里的这个葡萄糖搬到这个细胞里用掉或者是储存起来。那还有呢就是抑制了肝脏的糖原分解和糖异生，就是你吃进去的比如说蛋白质啊脂肪啊，它虽然不是糖但它当我们在救命的时候啊，就是危机的时候你吃不上饭的时候啊，它因为我们大脑是需要糖的对不对，这时候呢我们身体里有个功能叫糖异生啊，虽然不能够生成糖但是我可以把你用来给生成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想把你的血糖控制住，就是在你的日子还过得挺好的时候，那它就是抑制了我们肝脏的糖原分解和糖异生，就是告诉肝脏就不要往外这个放糖了。那什么叫抵抗呢，如果这两条路都出问题了那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当胰岛素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作用减弱了，也就是胰岛素不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周围组织摄取葡萄糖，也不能有效的抑制我们的肝脏的葡萄糖输出，那就称之为叫胰岛素抵抗，或者还有一个名字啊叫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胰岛素啊就像我们身体里的钥匙一样啊，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就是门锁，正常情况下你钥匙插到门锁

门就开了，对不对？葡萄糖呢就能够进到细胞里。但是在胰岛素如果抵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把钥匙是对的，可是放到门里面，因为门生锈了，也就是说胰岛素水平正常甚至于偏高，葡萄糖也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细胞里的。所以抵抗这个词啊，好像有点传神，是不是？就是它不是彻底的失灵，而是像拔河一样，它是那种抵抗嘛，抗阻嘛，是不是？它是一种那种相互较劲的这种状态。胰岛素抵抗了，血糖一定会高吗？像今天听着说，你都说你胰岛素抵啊，我说我什么时候说啊？我就想起来了啊，我说我那个和你这个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血糖已经高了啊，大夫也会说你的胰岛素抵抗啊。那像我这种偶发的这种情况，我的那就血糖不一定会高。如果胰岛素能够产生足够的，就是这个胰岛细胞啊，我们胰腺上面有一些像岛屿一样存在的这样的部分叫胰岛，胰岛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胞，有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啊等等。你像那个原来那个苹果创始人，最早那个创始人，他不都已经去世了吗？他其实就是那个胰腺上的这个阿尔法细胞当中的一种癌症啊、实际上那个癌呢是可以救过来的，可以治的挺好的。他那么有钱是不是？但他不治啊，他就会用一些比较不同凡响的这个治疗方法，什么辟谷啊什么之类的啊，最后反正把自己的生命也搭上去了。如果胰岛能够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来代偿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话，那血糖呢就可以维持正常的水平。但如果说胰岛功能不足，不能够去弥补这个胰岛素抵抗的缺陷的话，血糖就会增高，并逐渐的发展为这个糖尿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早期胰岛素抵抗的人血糖测出来是正常的，因为他的胰腺正在加班加点的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硬扛。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经常会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种状态的话，你也就是我们说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呢叫代偿性的高胰岛素血症。胰岛贝塔细胞那总有撑不住的呀，你想老让它加班加点，它能干吗？是吧？当它再也分泌不出足够多的胰岛素的时候，我们的血糖就会蹭蹭的往上，最终就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所以我们说胰岛素抵抗呢是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发生的一个共同病理生理基础。那医学界也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脂肪肝这一堆的哈代谢性疾病的共同土壤。你说你要不要重视它？你显然是要非常重视它才行。好，那医生是怎么评估胰岛素抵抗的呢？我们很多内分泌科的医生都会告诉你胰岛素抵抗了啊，会怎么来评估呢？评估胰岛素抵抗的方法其实挺多的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量一量看一看。首先量什么？体重指数。首先要看体重指数，如果你的 BMI 在 18.5 到 23.9 还好啊，超过了24我们就说是超重了嘛，28就肥胖了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到85公分。实际上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新版哈，都说这个男女都应该是在85左右啊，85左右。腰臀比男性应该大于等于 0.9， 女性应该大于等于 0.85。 腰臀比啊，对吧？显然你的这个腰，因为你想用腰去除以臀那个数要大于 0.9 或 0.85， 显然你的腰要稍微的宽一点，对不对？这个数要大一点，臀要稍微的小一点，然后你得出来的这个数可能相对于这个值就能接近我们的这个值，对吧？那为什么腰围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腹型肥胖、内脏脂肪堆积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呢，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干扰胰岛素受体的一些信号传导，这个挺重要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继续回答。

0: 好，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哈。有听众来问我说，你平时都会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啊？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特别剧烈的那种运动，我自己不太喜欢啊，什么跑马拉松啊什么的，我去想都不敢想，从来也没想过，年轻的时候都没想过，我觉得我到这个年龄组了，更不可能去想它了。无论做什么运动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有些人说，哎，这种运动危险啊，比如马拉松啊，大家都说马拉松危险，甚至于说瑜伽危险，普拉提危险，爬山有爬山的危险。就像我们今天有一款车哈，发生问题，然后呢，我在朋友圈转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咱们大连的那个登山的那个大刘老师就在底下留了一个言，他说其实所有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安全啊，只要不要让自己进入到那个不安全的那个状态里面。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就是不能让一个人进入到一个不安全的这个队列里面，对吧？你比如说开车是吧，你开车不系安全带，你就很容易进入到不安全的这个队列里面，是吧？超速你就进入到了不安全的队列里面。就是我们说运动这个事儿，最重要的是要循序渐进，不能蛮干啊。就是随着我们的认真感知身体的反应，只要你不舒服就要找出原因啊。比如说我先生从那个张雪峰啊，他出这个问题之后，他也觉得他自己以前就是跑步啊可能用劲儿有点过猛，最近一段时间他跑步他就觉得有，第一个他觉得有点跑不动了啊，第二个呢他觉得当他自己身体就出那种大汗的时候不跑了，他说有点紧张，所以我有时候他就是出去走一走啊，我觉得出去走一走也挺好啊，慢跑也是挺好的一种方式。所以运动呢总是要比那种哪怕你效率不高，哪怕你没有那么专业，也比你一直坐着恐惧着纠缠着要更好一些，对吧？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藏珍宝，
1: 老祖宗的智慧，
2: 穿越时光的号角，
3: 短袖该竖起来了，
1: 像精神头都不
4: 一样，盖不盖冬，
5: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6: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曲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及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1: 好好吃饭。
1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4: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5: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0: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1: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22: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23: 爱家健康提醒。
24: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10个字。
25: 十个字、
24: 第一个是要有钱，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25: 有人是什么意思？
24: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25: 如果没有呢？
24: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25: 比如说，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24: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25: 会玩。
24: 好，最后4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25: 越晚生病越好。
24: 对，最后2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那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26: 好，刚才我们这段片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哦，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应该琢磨琢磨未来你的工作的方向，你的生活的重点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生其实没有对错，真的。我现在对于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他们其实每个人在

西，且我能把我现实生活里面的这些问不到的这个部分尽量的去做到。我觉得对于优质蛋白的摄入这件事情就是特别重要的。反正目前现在的科学的证据证明了，一定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因为人生命体，无论是人包括动物，我们很多的这个动物都是一样，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在细胞构成的这个过程，包括植物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植物是有细胞的，对吧？这个细胞的构成过程当中，其实蛋白质就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读的那个《细胞传》的那本书给我们很多真的是很扎实的科普。爱读书的朋友，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去读读这个书。说到优质蛋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鱼肉蛋奶豆。这个蛋白质的摄入的核心原则是量要足，质要优，均衡分配。这是八个字，很到位啊。量足，然后呢质优，然后还有均衡，就一日三餐都得有啊，不能说可冒，哎呀我就这一顿吃了，我剩下那两顿都不吃，不行。为啥？因为你身体吸收不了，反而你一顿吃的太多又加重了你的肾脏的这个负担。所以我们来说说，按照年龄段，18到49岁的成年女性，这个每天蛋白质的摄入推荐量哈，应该就是一个55克左右。那50到64岁呢，围绝经期或者是绝经之后，要对抗我们的肌肉流失，维持骨密度，平稳的过渡这个更年期。那它基础量不变，但是需要注重质量和分配。注重质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预防肌少症，就建议大家每天要提高到每公斤体重是1克到1.2克。比如说你是60公斤体重，你就需要60到72克。那如果是你要重点补充大豆和它的这个豆制品，因为豆制品，这个大豆就包括什么呢？豆腐、豆腐干、豆腐皮、豆腐丝、腐竹啊。你像我们家，反正隔天就会有豆腐，没有豆腐这一天呢就是腐竹啊，再不就是豆腐皮，反正就是搭着来。豆腐基本上，因为我儿子爱吃豆腐，基本上隔天肯定是有豆腐的。一个礼拜7天你算吧，我是按1、3、5日，那其实就那3天要么就是腐竹，要么就是豆腐皮，总之肯定要。而且豆腐皮儿呢，刚开始他是不吃的，后来慢慢的我就想各种办法，那他现在也豆腐皮儿他也吃了。所以这个豆制品，你想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每天餐桌上都有这些东西，到大了他就是一个身体的记忆，你记着，你要相信相信的力量，还有就是你要相信日积月累的力量，它就在身体里面是记忆。他以后大了，他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出社会，到别人跟朋友出去吃饭，他脑子里他看着那个东西他就会想，他自己的生活他也会想。这就是为什么说吃饭要从娃娃抓起，这个很核心的原理。均衡的分配就要把它分配到三餐，每餐大概就是20到25克，它是有利于我们的肌肉合成的。但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年女性呢，我们建议大家在2023版的这个指南里面呢，给的建议是62克，就是最新的标准啊，是从55克上调到62克，就是按照每公斤体重是1.7克来算。如果你是肌少症，你大夫已经说了你就是肌少症了，那你要需要每公斤体重要1.2到1.5克，甚至于有的要达到2克，那当然需要医生给你的这个建议。当然我们说对于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呢，还会有在整个怀孕期间，比如说孕早期啊，你就按照正常的55克这个基础，然后孕中期呢就要加15克，大约70克，孕晚期呢要加30克，大约要85克，然后呢到哺乳期呢要加25克，大概就是80克。为啥？你分泌乳汁的时候，那个蛋白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像骨质疏松、骨折风险，骨质疏松对于女性来说，如果你进入到了围绝经期，对吧，你的骨质疏松的风险就开始了。其实都不是，我跟大家讲，严格意义上就是40%。

女性35就是一个分水岭。好在是我30岁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好在是我是从青海来的，我对奶啊牛奶啊从小就喝牦牛奶，我真的是没断过奶的人，从小就喝奶，一直喝就一直喝，因为小的时候不是喝奶就是喝酸奶。嗯，就你想我们的那个奶茶，有时候去少数民族的这个家庭里面去喝那个奶茶，我跟大家讲，和我们现在大家所谓的奶茶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还有呢，超重肥胖的，说我现在正在管理体重，那你更需要这种叫限能量高蛋白饮食，就是蛋白质的功能比呢要达到了20%到30%，也就意味着说，如果你吃的是1500大卡的热量的这个食谱当中，蛋白质可以达到75到113克，这个特别重要。如果你是日常运动健身的，那根据我们的运动强度，每公斤体重是1.2到1.7克，就是如果你运动之后30到60分钟之内，你要补充一份富含有蛋白质的加餐，比如说一杯牛奶。一份酸奶，我每次出去运动，我就是上核心课，我包里一定是有一杯牛奶的，一杯酸奶的，大概就是180克的左右的。那这时候是有助于你的肌肉的修复和合成的，所以要跟大家讲，优质蛋白这件事情啊，大家务必要重视，很重要，很重要。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各大媒体一直在报关于这个进口保健品的这个事儿哈。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就是保健品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它都有好的东西在。你不能因为说确实是查出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很多电商平台卖的低的，就是这个东西里面是有个信息差的，有些人他是不会选择保健品的。就比如说啊，保健品很多人在问我说，哎，我该不该吃这个保健品，我一般的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想起什么作用？大部分人都答不出来啊，全是懵的状态啊。我看别人都在吃你就在吃吗？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保健品啊，还分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比如说补充这个微量元素的啊，像我们说这个像类似于像善存之类的啊，什么多少种啊，这样的这个微量元素都放在一起的这种合剂啊，这种呢，那典型呢，它就是需要你把饭要吃明白吃好才行，对吧？因为它是一个膳食补充剂啊。当然我们所有的很多保健品都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比较推荐的像益生菌，像这个叶黄素啊，像 DHA 啊。 DHA 呢分为几种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说高浓度的鱼油，因为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里面有 DHA 有 EPA， 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如果给孩子用的话呢，我们还建议这个鱼油里面的 EPA 呢要高于 DHA 会更好一些，或者你就直接吃这个海藻油就比较好。你看这都是知识，对吧？还有就是说我们说氨糖我们要不要吃， Q10 我们要不要吃，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比如说氨糖，我们说每个人每天如果你达不到这个就是1500毫克这个单位的话，这个单位很重要。你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维生素 D，对吧？我们现在正常人基本是700国际单位也行，到1000国际单位也没问题。前两天我先生他们医院啊做了一次体检啊，因为就是他们医院职工就有体检嘛，然后呢今年加了一项25羟D，然后炸锅了。为啥呢？哇，好多人那个值低的可怜呐，有干到个位数的啊，7、10这种啊，说哎呀，好多人都来问他怎么吃。那都不是，那不能吃700了，那有的都该吃2000了，还有那样的人，我先生给他建议你得吃5000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保健品它是需要学习的，正常人都是需要去好好的努力的去做。当然我们现在社交平台上的这些啊，尤其是电商平台上一些保健品实在是太差。我告诉大家，大家永远本着这一条原则，好东西不会是便宜的，没道理。如果他把剂量做得够，然后呢他这个产品又过关，他没道理便宜，没有任何道理。所以你买的那是几十块钱，就像我前两天啊给大家呈现的那个啊，你买蛋白粉，你要么就买从大豆里面提取出来的蛋白粉，要么就是从乳清啊，乳清蛋白。因为乳清如果蛋白粉，我们说优质蛋白，对吧？如果说蛋白粉是从大豆里面提出来的，那乳清蛋白就是优质蛋白，就是牛奶上面的那个皇冠。那没有便宜的，不可能有便宜的，凭啥便宜啊？它的材料，它的工艺，它就要求在那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电商平台上卖的那些东西，哇塞，这个好便宜啊。你去看一看，真正的好产品是不会有便宜的。那么进口的保健品不论真假，有一些比如说剂量偏高，那这个剂量呢你就需要学习，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说的维生素 D， 700个国际单位、1000个国际单位、2000、5000都什么样的人在要吃，对吧？叶黄素我们应该吃多少，钙，像钙我通常都不太建议。你看但凡打电话来找我的，我说钙你都要吃药片了，我说好好喝奶不行吗？好好吃豆制品不可以吗？好好去吃你的十字花科蔬菜。反正我们家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补钙的，我儿子从小我就没给他补过钙，我觉得不需要。奶喝的也很好，豆制品他吃的也不错，蔬菜也很好，我没有任何道理去补钙。但是维生素 D
它是吃的，对吧？那个鱼油它是吃的。那 DHA， 比如说准妈妈们啊，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准妈妈你都要吃的，世界粮农组织都是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对小孩的神经系统发育有价值。如果是哺乳期的话，妈妈应该吃200毫克。为什么？你吃了，那这个乳汁里面就带着，孩子就吃了。如果再大一点的孩子啊，离开了妈妈了，不母乳喂养了，那就吃100毫克就可以 DHA 啊。所以我们说，你看，每一件事情上都是需要学习的。当然我们说国外的一些产品颗粒比较大，颗粒大呢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颗粒都大的。你像比如说鱼油啊，有的它要你能算的，像高浓度的鱼油，有的鱼油是1克，有的呢1.2克，那差出那么0.2克来能差多大呢？好像也没差多大，但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就感官上就受不了啊。吃药这个事儿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那天我上心理课嘛，我们的老师说他的孩子，就是我们有一个跟我们一起学习的老师，他们家孩子好像也上5-6年级了吧，说就吃不了药。说为什么呢？就吞不了药片，一下就吞到这个嗓子这个位置，不太会吞啊。然后我儿子我记得小的时候就那吃药老费劲了，小的时候不大点的时候，你想嘛，告诉他这是药，那他万万是不接受的。后来没办法，那发烧你能不吃药吗？其实小朋友吃的那个发烧的药，它都是很甜的，对不对？没办法，只能是放在西瓜里面，随着西瓜一口下去。不知道，真是不知不觉什么时候他就会吃药了。就是我们并没有去强迫他，如果他一旦生病的话，我们会想各种办法让他把这个药吃下去。当时要开药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医生来讲。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上医院看病，我就会特别难为情啊。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医生挺好的，他会理解你，有的医生啊就会损的你两句，说这都多大孩子还不会吃药呢。我说就是没整好啊，当妈妈的就把这个事儿给接过来呗。有的医生就特别好，说吃不了，那我给你换个吧，换个这种类型的。你看同样是医生，感受就不一样。我们不能说这两种医生谁好谁不好，在我看来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价值。比如说那个医生把我哼的了一下，我儿子就站在旁边，我相信对于他来说呢也是有作用的，有价值的。只不过是我呢就替他把他这个接过来了。我说对，我说确实我们这家长没整好啊，反正现在他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一天让他吃了一个挺大的药丸。我说你吃下去了，他说这有什么难的吗？我心话说你让我们难的时候还少吗？还有就是标识不清，这个也是需要学习的哈。很多国家的标识单位和国内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个专业类的产品，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在里面的啊。我们家呢就比较好，因为我这有个搞专业的人啊，无论什么样的一个剂量他能帮我算啊，另外一个呢他能看着这个是合规的，那个是不合规的，他在这方面还是，所以你看家有专业人士，虽然有些时候他哎呀，我跟你讲，就是一个闷头做专业的人吧，在这个家务这个层面上他就是要弱很多，不是弱一点的问题。所以你看这就是家庭你怎么去理解他这个部分，这个还是挺值得我们去好好琢磨琢磨的。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间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5到22度。
2: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3: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代诗词当中含有的动物非常多，这些诗句当中包含了丰富多样的动物形象，无不展现了中国古代诗人对自然与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独特感悟。自古以来呢，动物一直都是诗人墨客笔下的灵感来源，他们或矫健奔腾，或悠然自得，以独特的形态和神韵赋予了诗词无尽的生机与活力。想象一下，在苍茫的大地上，一只雄壮的鹰展翅高飞，它翱翔于蓝天之上，俯视万物，那份自由和力量不禁让人心生向往。又或者在清晨的河边，一只悠闲的白鹭轻盈地掠过水面，它那洁白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份优雅与从容让人仿佛置身于诗意的画卷当中。动物们的形象和特质成为了诗人们抒发情感、寄托理想的载体，他们或勇敢，或灵动，或坚韧，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着生命的多样性和美好。在诗词的世界里，动物们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员，更是情感与哲理的传递者，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引领着我们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想象的世界。说到了动物的古诗，最有名的莫过于你我都耳熟能详的《咏鹅》了。这首诗呢，是从一个儿童的视角，非常清新愉快的语言，抓住了鹅的特征来描写。诗人不仅通过鹅的叫声、鹅的形态，还有鹅与周围环境形成的丰富色彩，把一只宠物鹅的神采展现在众人面前，自然真切而且传神。咏鹅，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骆宾王是唐代的文学家，浙江义乌人，他和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被人们称为初唐四杰。小时候的骆宾王呢，是在义乌县城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外有一个池塘叫做骆家塘。每年到了春天，这个池塘里的水会特别的清澈，于是有好多白色的鹅在水面上游来游去，还不住地唱起歌来。 有一天，骆宾王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听说过骆宾王非常的聪颖，而且据说还会写诗，于是他来到了骆家堂前，指着这一群白鹅，要骆宾王以鹅为题做一首诗。骆宾王稍加思索，就吟出了这首《咏鹅》。《咏鹅》这首诗到底好在哪儿呢？骆宾王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7岁，7岁的他自然还是一个孩子，所以一切都是从孩子的角度和心态出发的。你看，他可能会一只鹅一只鹅的这样数，可是数到3的时候他就不数了，因为鹅太多了，数上3个，大家就都会知道了，鹅有好多，所以鹅鹅鹅就足够了。再说呢，鹅本来只会叫，但是如果用孩子的眼光去看，它是不是就会变成唱歌呢？曲项向天歌，这形容了鹅向天高歌的神态。孩子的观察能力有些时候就是比成人更细腻。这首诗的第3-4句是写鹅在水中自由玩耍的情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那如果呢，你会游泳的话，你看着鹅在水里，也许会想象得更美好。它这么一浮一波，这是一组动作，两个动作就成了游泳的一组动作，可以说非常生动地表现了鹅游水嬉戏的这种姿态。而且呢，孩子的视角嘛，他还注意到了让人非常喜欢的颜色。在这首小诗当中有那么多漂亮的颜色，白毛、绿水、红掌，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你看着满身都是白色羽毛的鹅浮在绿色的水面上，展开红色的脚掌去拨弄着微微的清波，这个画面光是想象都觉得特别的美好。
0: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润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4: 苏轼的一生在全国10多个城市任职，放眼苏轼所有的诗文，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动物世界。从苏轼的人生轨迹看，他最北到过正定，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还到过登州，现在的山东蓬莱，而最南呢，他到过儋州，就是海南儋州，最西就是他的家乡梅州，最东就是杭州，真的可以说是身行万里半天下。这样的经历呢，就使得苏轼见识过非常多的动物，并且他也爱把它们写入诗中，从而使得诗词具有相当的写实性。在苏轼的诗文当中，不少动物属于实写，从而体现出相当的地域性，但是更多的时候那是苏轼啊，很多动物被他作为意象来虚写，从而体现他对人性的感受，对生命的体悟，带有强烈的哲理反思。苏轼在诗文当中最偏爱的是鸿和鹤。根据相关专家的统计，苏轼诗词当中出现鸿字至少有80处，就是鸿鹄之志的那个鸿。那出现鹤字呢，更是达到了180处以上，从而使它具有文化内涵和审美韵味。那比如说，苏轼早期有一个名篇叫做《鹤子游渑池怀旧》。说到这个鹤字，大家就知道了，这应该是一封类似于回信的诗。公元1061年，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风雪当中有一对年轻的男子踏雪而来，他们匆忙走进寺庙，然而当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的时候， 却惊呆了，因为这个寺庙破漏不堪，早就没有了之前的生机。两个人忍不住看了看寺庙墙壁上的诗，也早已经模糊难辨了。原来呀，这里的老僧人早就圆寂了，寺庙无人打理，自然就会破败不堪。其中一个人看到这样的场景感叹不已，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苏轼。年轻时候的苏轼没有想到短短的几年就已经物是人非了。时间呢再往前推，推到6年前，也就是公元1056年，父亲苏洵带着苏轼和弟弟苏辙到汴京赶考。那个时候呢，苏轼21岁，而苏辙是19岁。他们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艰难行程，来到了河南境内。在路过渑池的时候，天色已晚，三个人自然是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只能借宿于寺庙当中。当时就有一位善良的老僧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端来了热水热饭。苏轼心中非常感激，于是还在寺庙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在休息过后，父子三人再次启程前往汴京。在考试当中，苏轼和苏辙竟然是一举高中，当时可以说轰动了整个汴京。那个时候苏轼写下了一篇行赏忠厚之志论，写的可以说是十分出彩，但是主审官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所以呢，他为了避嫌把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这就导致苏轼和第一名失之交臂了。后来呢，苏轼在庭试当中再次考中进士，并且成为了榜眼。当时的韩愈对他非常的赞赏，那时苏轼意气风发，是人生最春风得意的时光。时隔6年，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判官，他只能前往赴任。那当时呢，苏辙送哥哥到郑州，而他们再次路过渑池，再次来到父亲带他们投宿的那个寺庙的时候，想一想短短几年真的是恍如隔世。此时属实心中非常感慨。苏轼马上就要去赴任了，和苏辙离开家之后，他们仿佛飞鸿一般无依无靠。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轼写下了千古名篇《贺子由渑池怀旧》。贺子由渑池怀旧，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飞鸿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见驴嘶。这首诗难度不大，大概意思是人的一生到处奔波像什么呢？可能就像那飞鸿踏在雪地里吧。飞鸿偶尔在雪地会留下自己的爪印，然后转眼又飞走了，他哪能还记得这痕迹留在哪里呢？当年我们在渑池寺庙里住宿时遇到的那个老僧人，如今已经圆寂了，他留下的只有一座新塔。而我们曾经在那面破败的墙壁上题写的诗句，如今也是模糊不清。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那些崎岖不平的道路吗？那个时候啊，路途遥远，人走得疲惫不堪，就连我们骑的驴子也累得直叫唤。在这首诗里流露着苏轼对前尘往事的深情眷恋，以及对人生来去无定的那种惆怅，但是我们更能感受到 其实是他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后来处在颠沛之中，仍然有乐观精神的底蕴。苏轼在担任凤翔判官的三年时光里，他明白自己来到当地的职责，那就是要为当地的百姓做实事，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少年寒窗苦读的抱负，还有朝廷对自己的期待。苏轼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自然赢得了当地百姓和上司的一致好评。在凤翔任职的这段经历，也让苏轼不同于那些高高在上指点朝政的士大夫们，他对于民生有更深刻细致的了解。直到公元1064年，苏轼结束了在凤翔的工作，再度踏着风雪启程赶回汴京，开启自己人生新的起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两句苏轼用了非常巧妙的比喻，把人生比喻成了漫长的征途，所到之处呢，自然就像万里飞鸿落在雪地上。人这一辈子确实啊，是到处奔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飞得更高，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为了实现理想，自然只能漂泊不定。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两句呢，承接的是首联，说的就是飞鸿在雪地上留下的爪印就是个偶然，如何去计较他们的去向呢？人生也是一样啊，不确定的偶然太多了，这也暗示着人生种种经历只是短暂的停留，我们不需要过于执着。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两句自然就是苏轼的触景生情了。短短几年不见，那个时候热情的老僧现在已经圆寂成了一座新塔，这里面充满了诗人对旧时光的流逝、人生的变幻莫测以及他的伤感和无奈。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兼驴嘶。这两句诗呢，让诗人想起了曾经和父亲三个人一起赴京赶考的这种艰难跋涉，想一想连他们骑的小毛驴都累得发出了痛苦的嘶啼，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辛苦和疲惫。其实人生路何尝不是这样呢？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坎坷甚至是痛苦，可是无论多么难，最终我们还是要选择坚强地走下去。人这一生没有永远的顺风顺水，每个人都要经历各种艰辛困难，这样才能够更懂得珍惜美好的生活。
3: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词当中的美好事物。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诗词当中的飞禽走兽。陆游出生于藏书世家，他喜好藏书，藏书众多的他呢，给自己的书房起过一个名字，叫做书巢。巢呢就是巢穴的巢，真的是应了那句五室之内俯仰四顾无非书者。陆游自然非常爱惜他的书籍呀，但是很多老鼠却常常来捣乱，把陆游的书咬的是一片狼藉。为此陆游还专门写过一篇鼠败书来控诉这些老鼠的罪行。为了解决鼠患， 保护自己心爱的藏书，陆游决定养猫。宋代人对猫非常有好感，诗人们总是亲昵地称他们为狸奴、女将或者是鼠将。陆游曾经有诗说，猫是他的前生旧童子，伴我老山村。可见陆游对猫的喜爱和宠溺之情。俗话说呀，猫狗一口，什么意思呢？就是猫和狗不能把它们称为畜生，而是算家中的一口人。宋人养猫是需要聘的，没错，就是聘礼的聘，聘请的聘。这个字特别有意思，我们知道聘呢，它是迎娶之意，而且还得有聘礼，不但要把猫聘回家，陆游还给猫取了非常好听的名字。那陆游的猫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5: 陆游养的猫叫什么名字呢？他写过一首诗叫《赠猫》，开头说：“盐果聘狸奴，常看戏作鱼。”他说呀，我用一包珍贵的盐聘回来了一只小猫。你看啊，他没说买，没说捡，也没说养，他说的是聘，这个就很值得说到了。在宋代，如果一个人决定养猫，他往往会先选一个良辰吉日，带上彩礼来登门聘猫。什么叫聘啊？《礼记》里边说，聘则为妻，把养猫称之为聘啊，足以看得出来，宋人已经把迎猫进门的这个仪式感提升到了能够和家庭成员并论的高度。而且在宋代，商业是有了进一步发展的，人们重视商业，在买卖牲畜的时候也是比较正式的一个流程。第一，要择定吉日；第二，还要写一张纳猫契约啊。纳猫契呢，需要写明纳猫的良辰吉日、猫的样貌外形乃至对猫的要求，并且还要请东王公和西王母共同做个见证。契约上的每一句话呢，仿佛都在讲给这个小猫听，把猫儿作为未来家庭当中一个得力的成员和助手来叮咛、来嘱咐。现在的人们也觉得这个东西太可爱了，所以就仿照着古代的纳猫契做了现代的款式啊。这个就是那良辰已具，契约已立，然后就可以准备聘礼迎猫入门了。那不能空手去啊，所以带的聘礼是什么呢？是盐。大家别觉得现在这盐也不怎么值钱呀，啊，5块钱买一大包。那过去盐可是非常珍贵的生活物资，那陆游就是用盐来聘的这只小猫咪。狸奴指的就是小猫，这儿的奴没有贬义啊，它属于一个爱称。然后他说，常看戏作鱼，常常看见它在我的座椅旁边嬉戏玩耍，时时醉薄荷，它常常会因为薄荷的芬芳而颠醉。这个薄荷不是咱们日常食用的那种薄荷，而是专属于小猫的猫薄荷，学名叫荆芥。猫咪是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的啊，不停地闻，闻过了还要满地打滚呢。夜夜蘸蕖书，蕖书就是毛织成的毯子，毛毯。他说晚上呢，这小猫还占据着我那块漂亮的毛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猫啊？养过猫的话你就知道，猫咪啊喜欢温暖的环境，总是懒洋洋地趴在柔软的地方。鼠穴宫方烈，鱼餐赏起无。他刚刚立下了扫荡老鼠洞的功劳，我怎么可能少得了给他一顿丰盛的鱼虾大餐做犒赏呢？人当立名字，唤作小乌图。按例我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就叫他小老虎吧。乌图就是古时候楚国人对老虎的称呼。我们家的猫有名字了。
4: 刚才我们说的是陆游用一包盐换回一只小猫的情景。那这只小猫呢，常常在它的座椅边嬉戏，沉醉于薄荷的芬芳，夜晚还要占据它的毯垫，立下捕鼠的功劳。陆游还要赏它一顿丰富的鱼虾大餐，而且最可爱的就是它的名字小乌图，小老虎的意思。那除了陆游有这只猫叫做乌图之外，他还有一只猫叫做粉鼻，可见这只猫的鼻子应该是粉嫩的，多可爱呀。这个粉鼻呢，也是陆游诗中的主角。陆游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做《赠粉鼻》：怜惜狸奴折鼠贫，怒染殉血护残躯，问群何似朱门里，日饱鱼餐睡锦衣。 意思是近来呀，我的小猫粉鼻频繁地帮我捕捉老鼠，甚至愤怒到胡须竖立、喷血、护卫粮仓。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残蛆，指的就是剩余的粮食，写在这儿呢是指粮仓的意思。试问他的生活哪里比得上那些富贵人家的猫呢？那些猫每天都能够饱食鱼肉，而且还能够睡在锦垫之上。陆游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小猫狸奴啊同情，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也能听出社会不公的这种讽刺。他通过对比狸奴和富贵人家猫的这种生活状态，表达了对底层劳动者辛苦的同情和对贵族生活的批判。这种深沉的情感表达让这首看起来很可爱的诗歌更具感染力和震撼力。我们都知道陆游的一生都在为恢复大宋河山而奔走呼号，虽然他人微言轻，多以老清客的形象示人，但是他心中始终燃烧着爱国的火焰。在他以猫为伴的诗中也屡屡透露出他倔强的爱国热情。公元1192年冬天，陆游退居家乡山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中有一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句诗表达了他老当益壮的英雄气概。其实呢，这是一首组诗，11月4日风雨大作的第一首诗有这么两句：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这句诗很有意思呀，68岁的陆游听着窗外呼啸的风雨声，想要努力奋起，但是有那么一点意兴阑珊，唯有抱着猫咪在床上郁闷。有了小猫咪的陪伴，陆游的锐利之气似乎是削减了许多。比如他写道：物生孤寂念，道伴有狸奴。退休在家

0: 百无聊赖，幸好有猫咪的陪伴，他也不会再觉得孤寂了。如果听到这儿您觉得说陆游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猫奴，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陆游忠于内心的真实感受，从来不隐藏或作假，他一直渴望建功立业，恢复中原故土，所以我们会觉得他的诗时常是锋芒毕露的，但是有时候也会低沉哀伤，有的时候又会兴味索然，一声长叹。对猫也是一样，它时常会借题发挥，看似可爱的小猫明明是写小猫的诗，却能显示它犀利愤慨的一面。比如说当它退居山阴的时候，曾经回忆自己的奔走和挣扎，发出了一句感叹：自怜不及狸奴侠，烂醉篱边不用钱。它自嘲啊，说我没有猫咪聪明，只要吃饱安卧，就可以不必在乎外界的危险，更不用为虚无缥缈的理想而努力。有时候呢，陆游对国事失望至极，他就极力劝慰自己不要操心国事。他曾经有一句诗说：颓然对客但成猫。晚年陆游呢，貌似对国事失去了兴趣，他跟朋友对坐呢，常常是颓然无语的，没什么可聊的，只有一个话题他感兴趣，没错，那就是养猫的话题。陆游呢，有一首诗是讽刺懒惰的猫，他写道：甚以翻盆抱，皆君睡得成，但思鱼雁足，不顾鼠纵横。猫咪不顾纵横肆虐的老鼠，只知道安然装睡。哎，这首诗在细看之下，是不是听出了那么一些对无能的南宋政权的犀利讽刺呢？当然了，猫是没有办法了解他的心思的，只顾着饥餐暖卧。陆游呢，也不禁发出过相应的感叹，他说：惰得暖而安，饥得饱而训，汝饥则善矣，我忧难具陈。可见操心国事的陆游一直不能平复内心的躁动，但是却孤独难言。在当时万马齐喑的环境当中，他连一个知音都找不到，只有对着猫咪喃喃自语。和猫咪相处久了，陆游的一腔心事和满怀愤怒都会对猫倾诉，而他的自责和反思却不能被猫咪们知晓。他爱猫宠猫，却只能独自面对风雨飘摇的世界，独自面对内心熊熊不息的烈焰。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为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意象在诗词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言不尽意，立象尽知。意象呢，承载着诗人们隐晦的情感，意绪无穷。活泼可爱的小动物们呢，常常也是诗人写作时的意象，他们会为古诗增添灵韵，也给予读者美的享受。比如说寓意时间的宋代陈造寓吴门十首其五当中有这么一首：向来永策著书勋，一刻曾将白璧论。老去光阴都不息，静看乌兔一朝昏。在这首诗当中提到了乌兔。乌兔呢，古代是指日月，那在诗当中大家应该听出来了，它的寓意就是时间。中国神话传说说日中有乌，月中有兔，意思说的就是太阳里面是有

0: 金鸡的，而月亮当中有玉兔，合在一起呢，日月就是乌兔，而后人常常用乌兔来形容时间。又要再提一下李白的那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寄游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在这里面有寓意情感的子规鸟。我们讲这首诗已经好多遍了，大家应该知道了，子规鸟就是杜鹃鸟，在古代神话当中，蜀王杜宇因为被迫让位给他的臣子，自己隐居山林，死后灵魂化为杜鹃，于是在古诗当中呢，杜鹃也就成为了凄凉哀伤的一种象征。这一句呢，第一句就写了杨花落尽子规啼，哎，一下子就能知道这首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格调了。这种萧瑟悲凉的自然景物当中寄予了离别伤感之情。宋朝晏殊《晏子》其中《破阵子春景》写：晏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在这里面名字就叫做燕子。我们都知道燕子是一种候鸟嘛，它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喜欢成双成对，而且呢出入在人家的屋内或者是屋檐下，所以呢古人非常青睐这种小鸟，它常常出现在古诗词当中。它出现的这种寓意呢，就是或惜春伤秋，或渲染离愁，或寄托相思，或感伤时事。燕子可以说它意象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意象之盛，寓情之丰富，这是其他的动物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再来说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春风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多无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春蚕，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把春蚕的这种执着坚贞奉献的精神体现到了极致。那这句话呢，真的是千古流传的佳句。从此之后，春蚕就成为了勤劳敬业智慧的人的象征。在诗歌和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用春蚕来形容教师等乐于奉献的这批人。青鸟呢，在古诗文当中就是信使的意思。传说西王母有三只青鸟，一只先被遣为信使，后来是给汉武帝报信，另外两只呢随着西王母而来，并且服侍在王母身旁。诗是精粹的语言，诗中的动物有时是诗人的化身，有时候呢也是情境气氛的渲染者。诗人笔下的动物们可以说是姿态万千，各有特色，为诗词增添了许多色彩。动物意象的引入和自然意象的结合，也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那就是直观体物，天人一体。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为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

诗歌都带有动物。那不知道您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就出一个诗人最爱的动物排行榜。第七位是兔子，有363首。那我们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哪首诗当中是有兔这个字呢？可能有印象的，在木兰辞当中有那个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不过这首诗呢是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唐诗当中关于兔的诗歌其实是比较冷门，但是写兔的诗人可不冷门。王昌龄写过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梢意气归。孟浩然有积雪覆平皋，鸡鹰捉寒兔。杜甫也写过此时沾白兔，直欲数秋毫。你看，不管是山水派还是边塞派现实派的笔下，兔子就是人或者老鹰的猎物。比较有意思的是，李白在《古朗月行》当中有兔子的描写，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李白笔下的兔子好像和自己一样有一点仙气飘飘啊，成为了捣药的神仙。排在第六位的是羊，包含羊的诗在《全唐诗》当中有422首。唐朝诗句当中带羊的大多都会出现在山水田园诗歌和边塞诗歌当中。令狐楚有言，少小边州惯放狂，产骑翻马射黄羊。杜牧写苏武说，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尘。温庭筠也有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排在第五位的是牛，有773首。在唐诗当中，牛比羊多的原因，除了像半夜忽而趁小更，雷牛无力见奸行的动物属性之外，牛还多了一层神话属性。比如杜牧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林杰的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这都是把牛郎这个传统的民间爱情故事添加了进来。排在第四位的是虎，有875首。唐朝诗人写老虎非常的有默契，那就是突出一个猛字。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这就是李白的猛虎行。除此之外，像楚光熙、韩愈、张籍、李贺等著名诗人都有猛虎行的作品。除了单纯的写老虎之外，这些文人也相当熟练地用猛虎来做一个比喻，比喻藩镇割据像猛虎，苛捐杂税像猛虎，朝堂黑暗像猛虎。李白的打击距离就更远了，直接把秦始皇比作了猛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排在第三位的动物是鸡，全唐诗当中写鸡的诗有1056首。在唐诗当中写鸡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打鸣报时，第二个必备佳肴。打鸣呢就正能量。颜真卿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李贺有一个名句啊，雄鸡一声天下白，是吧？报完时之后接下来就开席了。诗人王驾在一个村里参加祭祀，祭祀的仪式什么的全都没写，开头直接写了一个主题，鹅湖山下稻粱肥，种山鸡西半眼飞。哎，意思就是鹅湖山下粮食已经熟了，这村里面呢正好也是猪肥鸡壮，坐等开席。另外还有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排在第二位的动物是龙，有3839首。那和其他动物不一样，龙在现实生活

0: 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作为图腾，甚至愿意花笔墨去描绘它。陈陶的《文康调笑麒麟起，一曲飞龙受天地》。李白的一生好像都想攀附一条龙，所谓一遭龙颜君，笑岔从此兴。排在第一位的您一定想到了，那就是马。全唐诗当中写马的诗占到了4964首，马排在第一位，可以说是毫无悬念。唐诗当中关于马的诗句将近有5000首，冠绝所有动物。马能够和战争不叫胡马度阴山，能够和朝堂春风得意马蹄疾，能够和离别马上相逢无纸笔，还有交通车如流水马如龙，包括爱恋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另外马还能和景致浅草才能没马蹄，还有季节雪拥蓝天观马不前等有联系。可以说呀，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这匹马。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好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5到22度。

0: 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六点到七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首先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关注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这个微信视频号的呢？啊，如果您关注的话，会知道今天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是谁呀？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啊，也是我的好朋友，哎，于心老师。于心老师呢，他是深耕家庭教育啊，有着重点高中一线专业积淀的一位特别优秀的老师。他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想和大家伙聊一聊啊，我们家庭当中最真实也最棘手的那些养娃的烦恼。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环节呢，能给大家一些落地可以执行的家庭教育方法，能帮助同频的家长啊，来破解教育误区，化解亲子矛盾，找对养育节奏。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分享，可以多多少少的吧，缓解一点焦虑哈。那于心老师呢，是中学化学高级教师，辽宁省骨干教师，科研骨干，也是咱们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啊。同时呢，还是辽宁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兼职副教授，专业硕士指导教师。他的学生呢说他是心灵之际啊，因为在重点高中当班主任期间，即便是学习节奏非常紧张，他还是会带着孩子们去登山观景，去烧烤野炊，做公众号，拍微电影。知道于心老师的其实对他的那个教育理念哈，都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他希望教出来的孩子呢都能心灵充满阳光，成为全方位的优秀人才，拥有着幸福的远方。那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哈，有啥问题可以通过高掌柜家育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希望大家哈能把我们这么优质的节目呢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里哈，能让更多的家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的分享呢都是公益的啊，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同频的家长和我们一起走得更远也更稳。啊，我们赶紧啊，问候一下于心老师吧。你好，于老师。
1: 你好，高掌柜。
0: 很高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又见面了哈。对，掌声哈，来一波啊。哎呀，今天于心老师来哈，首先呢，我是有这样的几个问题哈。咱说这个环节呢，主要是给大家答疑解惑的。哎，所以咱就直接上干货吧。
1: 好的，
0: 好。这第一个问题呢很有意思哈、来自于我们初中生的家长，初一的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班级，然后说啊，一直感觉融入不到集体当中啊、有点孤单啊、所以说导致他上学的积极性也没有那么高了。哎，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哈、因为孩子嘛，他的困扰，我总结哈，两大类。一类呢是学习上遇到了困难、这个是实打实的。还有一大类呢，其实就是人际关系交往哈，这个交往包括跟老师之间，也包括和小伙伴之间啊、所以我想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咱先聊聊这个事儿好吗？
1: 可以。我不知道提问的家长呢，就是这个小孩的特质是什么样子的。他在小学的时候是就是这个交往能力就比较强，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这种社交能力，然后来到了新的初中，新的环境，然后他不太适应，还是说他从到初中之前他这个社交能力就没有被培养起来，然后又来到了新的环境更加不适应啊？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啊，没有跟着家长单独沟通过啊，我只能是把我在这个一线教学遇到

0: 的一些情况，包括最近也有家长来找我打电话咨询这样的事情的，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哈，就是有几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在带新班级过程当中会遇到有些小孩不太善于跟别人交往。他不太善于交往呢，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的个性特质可能就比偏内向，就是适应可能就是慢一些。你像那个主动性特别好的小孩，比较外向小孩，他一到了新班级之后，他马上就可以跟同学融入，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顾虑啊，再加上性格特点啊，那班级里面呢，在新班级组建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自我介绍啊，有一些班团会的活动啊等等，哎，这种外向的小孩他就愿意积极参与，所以他在这个场当中，他就可能有一种主人的这种这个意识就出来了。那这样的话跟他很同频的一些小孩自然的就凑到一起去了。但有一些慢热性的小孩，他不知道怎么去融入过程当中的时候就可能内向，再加上他也不太善于去参加这些活动，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现自己，他就会可能比较难啊。但也有的小孩可能是在跟人家交往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就有感觉有的孩子边界感不是很强，所以他跟同学在交往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说话不注意啊，或者一些行为方式可能就不招人喜欢，大家可能慢慢就会远离他，然后他开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发现自己很孤独啊。那也有的小孩是我前段时间接触一个小男孩，他到了新初一他就有这个问题，有着困惑了，他跟他家长就说，就觉得周围的同学好像对他不友善，尤其是男孩就说话会开玩笑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在他自己感觉来就是说那个有点讽刺挖苦，然后就觉得别人对他是没有边界感。后来我因为这是朋友的小孩，所以我就问的比较多一些，就了解了他的成长环境。你会发现他在从小到上初中之前，他更多的是和女孩交往，因为他是个男孩，但是他玩的好的都是几个小女孩。那他在跟小女孩玩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非常忍让这个女孩，他知道女孩要照顾，然后有情绪的时候他也会忍藏隐藏，
1: 暖男呀，
0: 暖男。但是到了初中之后呢，他跟原来的玩的好的小伙伴分开了，他到了一个新的班级里面，没有一个他曾经的玩伴，另外周围呢，可能老师上初中之后分座的时候，就男孩一座，女孩女孩一座了，所以他在跟男孩接触过程当中，他就不知道怎样有一种很好的相处模式，而男孩可能在交往过程当中跟女孩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说话对不对，哎，大大咧咧的，有些玩笑啊什么的，他也没有边界感啊，而且更多可能是有时候还有身体上的冲撞，对吧？有些初中生啊，但这个小男孩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他不觉得我要像女孩那样去照顾忍让，那我可能也会反击，在反击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把握尺度也不会，那他就会觉得被排挤或者被攻击啊，也心情也不太好，也融入不了。家长可能在这方面也挺担心的，就是不同类型的真的是很多，还有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自己可以自己贴标签啊，我在这个班级里面可能是不是成绩很好的，如果到高中的话啊，成绩不好是不是别人会瞧不起我啊，然后是不是我家里的条件怎么样，然后就不愿意主动去沟通，都有，方方面面都有啊。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吧啊。那么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孩子特点，然后在家里就是真正了解情况之后，我是这么觉得哈，如果这个小孩他就是内向的性格，他自我消化很好，他哪怕独处他都觉得能适应，也未尝不可让他继续探索一段时间。但如果他已经不太舒服了，那家长应该帮他分析就是造成今天这种就自己感觉很孤独融入不了的原因，那到底是自己可以怎么做能让他自有智慧去融入到这个班集体里面啊。像我比较建议男孩要在小学阶段多搞集体性的体育运动，比如说踢足球打篮球，这样的话同学们在一起上间操或者上体育课体育课的时候能有玩伴，有玩伴的话自然他就可以融入了，是不是？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集体运动的话，你恐怕就跟这些男孩们就融入的可能就慢一些。第二点呢，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想积极融入进去的话，不要被动的等待，因为到了一个新环境当中大家都是陌生的，那你希望别人来找你成为朋友，找你主动去一起玩，那不妨是你主动，如果你渴望交朋友的话，你可以寻找这里面可能跟你是志同道合的小朋友 那么

0: 家长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帮助孩子去建立、去观察身边同桌呀、前后呀有没有就是可以成为好的学伴或者是一起玩伴这样的，然后帮助孩子在私下里跟家长去沟通、去交流啊，帮他去克服这个难关，是吧？
1: 嗯
0: 啊，那如果是需要老师帮助的话，也可以让老师去帮助谈一谈。嗯，甚至可以把周围的几个小伙伴哎，一起通过游戏啊，通过活动方式，让这个小孩能够更多的被认可。
1: 对，刚才于星老师哈讲的是那个小暖男哈，习惯跟女孩玩，所以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很照顾女孩子的情绪，还知道忍让什么的。
0: 对，
1: 巧了，前两天呢，有一位家长哈，他也是在节目之外找到我，然后说了一下，他们家呢是小姑娘，小姑娘上小学的时候啊，总跟小男孩玩。然后呢，上了初中之后哈，女孩子哈还是心思比较细腻，她就不再跟男孩子有过多的接触了。为什么呢？因为她怕别人说闲话。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本身跟男孩子玩的习惯了，她可能和女孩子玩又不习惯了，
0: 没有这种模式的建立
1: 啊，对。然后所以说她又不舒服了，
0: 对
1: 啊。然后这个社交困扰呢，也是让这个孩子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挺难受的。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要密切关注，然后一定要帮助孩子去分析原因，并且要帮他找到几点能够解决这个困惑的方法啊。就比如说这个小女孩，要教会她跟女孩相处，可以让她主动的去观察身边的女孩哪个性格比较好啊，比较包容啊，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因为她这个女孩能跟男孩玩，肯定是她的性格是大大咧咧的，她也喜欢这种不计较啊，然后呢比较宽容的这样的。那我相信这个班级里面一定有很多是这样的女孩的，然后让她去寻找女性的，就女孩的这样的伙伴，一起主动参与，一起去参加班级活动，或者一起去吃饭，一起玩。这样的话，他慢慢他就有朋友了，有一个他能交到的，他就会发现，哎，他也可以融入女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1: 其实说到交朋友哈，因为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平时呢也经常会跟一些孩子聊天儿。我就发现哈，有些小女孩就特别受到所谓的小团体的这个困扰。
0: 对，有
1: 啊。相对来说男孩子好像这方面困扰就少了很多哈，但女孩子真的很明显。然后特别是呢，有的小团体他可能还有交叉，然后就会出现啊，我的好朋友然后被别人惦记啊，总感觉有人来争夺我的好朋友。有些女孩子心思细腻，她就扛不住了。
0: 我觉得这挺考验家长的。那家长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引导孩子，就是你喜欢的人他也可以被别人喜欢，那么你如果不喜欢的孩子，那么别人也可以喜欢他啊。那么就是在不同的群体当中，你跟这批小伙伴玩可能有这样的相处模式，但你跟那些小伙伴玩可以有那样的相处方式，对不对？不是唯一的标准。就让孩子能够从学会一种用平衡的思想来看待他所遇到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孩子可能有的来自于不同的家庭，成长的环境可能都不一样，也可能让有些孩子可能到了初中，咱们说可能就是价值观或方面面可能不完全跟你的家庭是一样的。你可能比较善良啊，你对待别人都很真诚，但你可能会被别人在背后就是说笑啊，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也有困扰。因为我的学生里面又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来也找到我，然后我通常会引导他们，就是你觉得被伤害了是吧，可是你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考虑，这孩子如果确实出现了这种去伤害别人这种行为，那他在成长当中可能首先是被伤害了，所以他会用这种方式去伤害别人，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啊。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不可以把伤害你的人变成你的朋友啊，你可以找他去交流，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呀啊，然后呢这个我怎么想的啊，你看看可不可以影响到他啊。那如果实在影响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学会自我保护。
1: 对，
0: 你可以远离他，不跟他去交往啊。那还有一点，到高中的时候，如果说你被别旁边的人如果有干扰或者经常干扰，我都觉得你要学会去保护自己，去维权。你可以不是通过出气呀，什么打骂呀，或者是你以牙还牙的这种方式来处理是吧，但是你可以就是 说教不好用的时候，你可以给记录一下你被人家就是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啊，或者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学校或者是找到家里，然后去进行维权的。
1: 嗯，其实于老师刚才说到哈，孩子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哈，他的这种三观啊、想法什么的，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别。我想起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的一件糟心事哈，为什么说糟心呢？因为我觉得我儿子真的是挺无辜，躺着中枪。当时呢，刚上初一嘛，然后就迅速的结交到了一些所谓的好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孩，我儿子对他是非常之认可的，然后回家还经常会跟我提起来说我们班谁谁特别好，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能聊学习，然后那个孩子呢还经常给我儿子鼓励，给他一些所谓的成长方面的困扰的这种宽慰吧，就你怎么看你都会觉得这个小男孩特别的好。当时我也觉得我儿子交到这个朋友我挺为他高兴的。然后有一天两个人的友谊小船翻了，为什么翻了呢？就是很不巧，我儿子在升入初一的第一次大考当中很不小心考了个年级第一名然后问题就出现了，那个孩子就说我儿子非常的有心计啊，你不是说你没有那么努力的学习吗？为什么你考了年级第一？然后就说得很难听，在这个班级里是当着同学的面公开说的这件事情，然后就很愤怒哈，把所有的愤怒反正都一股脑的吧，反正就都冲我儿子来了。我儿子回家很难过呀。然后我儿子属于那种非常之内敛的小孩哈，我觉得他就是心里有想法，嘴巴比较笨，然后说也说不出来，回来就非常之难过，然后就跟我和爸爸讲，我说那你觉得你们俩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是对他有所隐瞒？他说妈妈我真的没有，那个刚上初一嘛，有一些生活上学习上的这种节奏的不适应，他说我真的是很真诚的在跟他交流，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怎么就这次考试考好了。他确实是不知道，因为
0: 意外，
1: 对，很意外，因为我和爸爸都没有想到然后在别人跟我说高一涵你儿子考了年级第一，我说不可能吧你看当时我们家都是这种反应。后来我也跟他说，我说那你觉得这段友谊如果说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懊恼吗？遗憾吗？就你会不会很伤心很难过？我说你可以尝试着去跟他再沟通解释一下但是呢，我觉得初一的小男孩哈，我觉得真的是情商不怎么太够，他俩都不怎么太够，反正就是整不到一起去，
0: 他不会处理。
1: 对，就是包括你教他怎么说这个话
0: 他
1: 也不会说，
0: 他也会不了。
1: 对，他不会说，就让他鹦鹉学舌他都不会后来到最后我就说那这样吧，我说如果处不成朋友的话，咱们就保持
0: 普通同学，
1: 对，普通同学保持适当的合理的一个距离我说不要有什么冲突，这个是很重要的。哎呀，反正这初中三年哈，他俩是真的，我儿子还好，但对方是始终看我儿子为眼中钉肉中刺，就怎么看都不顺眼然后最后到什么时候化解了，很有意思，上高中之后，高中之后那个孩子反而还经常给我儿子发微信想跟我孩子唠一唠这个时候我儿子又迷茫了，问我妈妈你说谁谁他为什么总找我我说大概是他对曾经的那一段他可能也后悔了吧我说如果你想理他你就理他，不想理他也没有关系，
0: 他也可能就是那一段那个小孩可能是比较执着于成绩然后等到了高中之后发现可能更在乎的还是他跟你儿子这种交往的过程
1: 说到成绩于老师我觉得这事儿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成绩嘛肯定家长孩子哈都特别特别的关注哈
0: 对
1: 就刚才我说这个小男孩他真的是初中三年真的是很在乎成绩，但是呢恰恰他的这种在乎到最后也不能说人家考得不好，人家也考了那个省级示范高中，只是说没有在前五甲而已也不错我们所谓的小重点。但是你跟当时他在刚上初一初二的时候他的目标那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你问他你想去哪儿，我想去二十四，我想去玉明，我想去八中，我想去辽附都是这样，但最后 就说这个小孩他考的，那他考的确实是不如我儿子好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家长孩子都把成绩看得这么重哈，啊，给自己的压力真的是蛮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一想，这到底是为了点啥。你说家长你是为了养什么样的孩子就是为了养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吗？哎呀，所以我觉得今天正好你来了哈，我也想你在这个一线哈24年了，对吧？然后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啊，平时跟孩子们也有很多的这种深度交流啊，就是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0: 其实学生很喜欢我的原因就是我从来没有用成绩来衡量过任何一个学生。当然如果说他学习又好，然后综合素质又高，他可能更让我们喜欢。但是如果说这个小孩成绩不好，可是这个小孩就是其他方面，比如说品行啊，就是对老师很尊重啊，情商很高，是还有就是抗挫折能力比较强，
1: 这个很重要啊。
0: 有的时候你批不进来一句，他你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反而说：“哎，老师没事没事儿。
1: 啊”
0: 就这样让我们都哎特别喜欢。因为我自己小孩成绩也不好，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家长的在心里，他就觉得好像是学渣，成绩不好，文化课成绩不好。但是我是特别特别喜欢我自己的小孩，我也喜欢那些。可能不一定在学习上特别擅长，然后他不擅长，他可能在学习上他就没有那么努力，目标也没那么强，那他可能不热爱，他也就偷懒耍滑。是这样的孩子我也见过很多，可是这样的孩子未必在将来他就不出息。我们其实也不一定说非得说中考就是你要那么努力那么努力的学习就一定上到三甲啊，然后用成绩来证明说你的选择未来就是对你就是最好的啊。其实我在接触很多孩子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每个小孩他真的都不一样。有的小孩他即使在初中时他可能没有特别的把潜力发挥出来，他也没有大量的补课，他去了可能的一般的学校，但他在这个学校里面他也能够享受对就是好比较好的资源，然后老师对他也好，他在这里面他是能够感觉到被重视的。所以说他可能还有潜力啊。那你又遇到良师的指导，他自信心特别好，所以他的学习可能并没被落下，最后结果他也很好。那也有的小孩就是我真见过一个，就我儿子的初中同学，我想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就我突然想起来了哈，这个小孩在初中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工作也比较忙，除了忙以外，其实更重要就是他们从小就对他就放手，他自己在小学4-5年级时候就能够自己乘飞机到上海去看爷爷奶奶，大连的大街小巷他都能够自己坐公交车自己去体验这种生活啊，他就具备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在中考的时候他并没有考上特别好学，他去了三中，而在三中的学习过程当中他完全就靠自主学习。他对每个老师他都很热爱，他觉得老师教他们都很尽心尽力，而且他的水平绰绰有余。我了解他在周末也基本上不补课，他的周末那一天的休息时间是跟一个在三中的同学里面就是志同道合的小孩一起去进行羽毛球训练啦，而且自己在网上去研究，就研究什么最专业的这个球拍啊技术啊等等，他就酷爱这些东西，因为他喜欢研究，他的业余时间他就通过运动然后来释放。最后高考他也考了630多分，也考上大连理工大学。
1: 哎呀很不错呀，
0: 非常好。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真正的是那种家长他不那么焦虑的成绩，但是他在他高中之前培养了孩子一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包括让他不跟别人同学去比。那个时候他妈妈其实在高中时候也找过我一次，就说哎你说他不给他补课能行吗，对吧？你看你们学校的学生，都那么努力，这个能学习能力也很强，人家都在那么努力学习，你说他这样能行吗？我说你要相信他，你在高中之前给他建立一些能力，就让他能够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自己做规划，自己管自己。他爸爸妈妈就上在他高中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参加过他重要的这种人生节点的东西，全在外面旅游呢。世界满世界的玩呢。
1: 哎呀爸妈好潇洒呀
0: 给姥姥姥爷留在家里给他做饭然后这小孩就这么长大的，但他自主能力特别强。 啊，所以他的未来会非常非常好。他跟我的儿子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他跟我儿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1: 啊，好有缘分。
0: 对
1: 啊，
0: 那你看我自己的小孩在初中时候其实就已经表现出来成绩肯定是不太行了，

0: 但是呢他们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就是我一直在引导孩子就如何学会交友，就这个孩子身上，就哪怕他没考到重点高中，但是这个孩子身上那些优秀的品质是你可以学习的。
1: 嗯
0: 啊，那反过来他愿意跟我儿子玩，就是我儿子嗯也特别的包容，也能够跟不同的人去交往啊。我小孩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妈妈，就是在不同的玩伴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有不同的相处模式。所以我可能觉得我做的还算比较成功的一点，就是让这个孩子能够在人际交往方面从小我们就一直很关注这个，包括到了大学啊，他都有特别好的朋友啊，而且都是那些三观特别正的啊，不一定说是就是学习特别优秀的哈啊，但是呢真的是非常好，这些人就能够帮助他带动他进步。
1: 嗯，好，我看到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一位家长提问，这样，关于孩子的学伴的事儿哈，您能不能再补充一条信息，告诉我们孩子现在是高中啊还是初中，就是具体哈说一下他的学段好吗？然后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啊，咱们广播这一端呢我们要稍微的休整一下，微信视频号这一端呢我们可以继续保持着交流哈，那很快我们广播这一端就回来。

养娃路上不必独自摸索，家庭教育自有答案，家育有解。主持人高一涵对话于心老师，解答家长困惑，输出实用建议，陪伴同频家长一起成长。

0: 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上线的板块呢叫“家育有解”啊，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邀请的是深耕家庭教育，有着重点高中一线教师24年多专业积淀的于新老师哈，来我们的直播间，哎，就是想聚焦我们普通家庭啊最真实最棘手的养娃烦恼啊，给大家一些落地可执行的家庭教育方法。来，让我们再次问候我们的客人于新老师，你好。
1: 你好，高掌柜，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掌声呢再来一波哈，仪式感必须得到位呀，是吧？好了，我们现在呢赶紧啊解答一下咱们直播间啊，我们网络直播间哈这位听友的问题。孩子呢是8年级初二啊，小女孩，学伴呢在其他的班，所以这个孩子在班里呢可能更多的时间是独处哈，家长就觉得小孩不是那么的快乐啊，因为没有学伴或者是特别好的朋友在一个班级嘛，就想问问要不要在班里帮孩子去找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小姑娘呢，用家长的话说是外表内向的啊，和我看，但是和那个学伴在一起的话呢，就会特别的活泼。说孩子呀，在班里哈、啊，有一种可能在别人看来，别人定义是属于这种高冷的形象。成绩呢还是可以的哈，不拔尖儿啊、孩子对自己有要求，就是在学校呢要卷啊，卷作业写作业，回家呢会放松。但我觉得这个小孩就是还是爱学习啊，求上进的一个孩子哈。
1: 应该说是有目标，然后呢自己可能在对学习在这方面在学校的时候特别专注。他希望有学伴，是希望在这个班级里能有跟他跟志同道合的一起学习的人啊，这样的话互相比互相带动是吧，更有助于自己的成绩的提升。可是如果我是这位孩子的妈妈的话，我可能会引导他学伴儿啊无处不在。其实这个班级里面难道就没有和你一样也是那种对在学校里特别热爱学习专注于学习的吗？可能也有啊。那我们不能够说到八年级了，那在这个班级肯定不是第一次，不是先就7年级的状态，对不对？这一年当中的话，那这个班级里面应该也有这样的同学出现，就是你还是没有去学会去发现啊，去帮助孩子去寻找这样的好的伙伴。第二点呢，就是我要跟家长说，就是其实学伴只是学习上的伙伴，对不对？但是你除了学习伴之外，你还是需要有其他的

0: 自己综合方面的素质的，所以我们寻找我们身边的朋友还应该有其他的这种社交的圈子，
1: 嗯
0: 啊，那他在其他方面如果能够更多一点参与进去的话，也会让同学们更了解他，啊，可能就代入感或者是参与度就更高，同学们也会更喜欢他，嗯，那就不会让同学觉得他很高冷，他很亲和，那他在学习上成绩又很好，就会自动的会吸引很多人向他身边靠拢的，是吗？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就是对学习好的孩子，其实要让他，既然你学习好是一种优势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来奉献，能够看到别人同学，比如说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帮他讲道题，或者你看他旁边的同学上课睡觉了，你可以提醒他一句，这样的话你可以别人带来温暖的时候，别人可能会回馈的你更多，你心情就很好，因为你改变不了环境，你肯定在这个班级要生活的学习的，对吗？那如果说假设你很高冷，然后身边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靠向你，我觉得不是别人的问题，可能你自身上还是需要去加强的。
1: 嗯，刚才于欣老师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想起了我正在上小学的女儿。我女儿我觉得有一点哈，特别的让我欣慰，就是当然可能她还小哈，她还没有进入到所谓的青春期哈，她在人际关系上从来不内耗。
0: 嗯，
1: 他跟我说，妈妈，今天我们班谁谁说不跟我玩了，要让大家孤立我。哇，这个话一听哈，我还是要紧张的哈。我说啊，那怎么办？你打算怎么办？不玩就不玩呗，谁稀罕，我还可以找谁谁谁玩。我说是吗？我说不会让你有这种困扰和压力，绝对没有。再者说了，我在这儿他们不跟我玩，我在哪哪哪我还有好朋友呢。就是我女儿哈，我觉得她从小就有一个特点，她到哪一个环境她都能很快的找到可以一起玩的小孩儿。然后她呢，当然了她也有很多的这个链接的通道，比如说我女儿是个哈迷，她特别喜欢哈利波特，然后她在合唱团那么多人的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她就通过哈迷的这个事儿，她可以迅速的交到聊得来的朋友。然后我发现这个朋友也是要更新的哈，因为合唱团里面小孩分声部，可能咱俩都在高声部，咱俩自然这段时间走得近，下学期声部一调，我去中声部了，你还在高声部，那大概咱俩就远了，因为站的位置远了，平时这个排练的时候这个物理距离远了嘛。没关系啊，我女儿说没事儿，我在中声部我又发现了哪个哪个好朋友，就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真的其实就在于我，当然了，我觉得我女儿这种心态和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从小我在这方面肯定是比哥哥那时候要引导的更多一些。
0: 嗯，
1: 然后我女儿还特别自信。
0: 这挺好的，但是这对来她来说，她不内耗，她也不困扰，对吧？她总是能够主动的寻找到，跟她能玩到一起的伙伴。那如果你要是内耗了，那就不好了。但是如果你的小姑娘是我的小孩，我可能还会教她一招。那别人要孤立你，那为什么要孤立你？能不能下次让他们不孤立你？那我可能把这个课题交给他，让他学会怎么样去技能，就是当然你不内耗是好事，对吧？但是可不可以能把别人把敌人变成朋友？我在这个自己小李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是教他正反都可以做的。
1: 对，其实你说这事儿哈，我又想起来了，就是上次要孤立他的这个小孩呢，就是他们班。就怎么说呢，就是女孩子当中啊，就是属于特别后面的一个女孩儿，就是除了学习之外啊，其他的都很关注，就外露精神特别强这么一个小孩儿。然后就是他们俩之间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哈，所以我觉得我女儿其实格局还蛮大的，她呢不喜欢这个小孩儿。因为这个小孩学习不好嘛，小孩子有的时候就很单纯，他会以学习好与坏来划定一个界限，然后因为不好可能也会经常就是被别的孩子在言语上啊行动上哈、有可能有一些那么个排挤。然后他们班有一个男生膀大腰圆，都比我高了，就是好像有一次可能就欺负了这个小女孩，就给这个小女孩就言语上可能说话很不好听，给小女孩说哭了。我原以为我女儿是会不管的，没想到我女儿竟然打抱不平去了。
0: 那非常好。
1: 然后说谁谁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她，你以为你自己做的

0: 很好嘛，就巴拉巴拉巴拉一顿输出，让对方给他道歉，给这个小姑娘道歉。所以我从这个点我也在想哈，有的时候你看上次他说我不让别人跟你玩，我要孤立你哈，但事实上后来你看他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玩的。而且我就觉得好像对我女儿来说，成绩好与成绩不好，反正我都可以跟你玩到一起去。
1: 对，但是有一个帮助孩子建立一种标准，就是别人欺负我，那应该是说我要有说法的。但如果别人不是说是就是小这另外对方不是人品不好的话，说是小孩真的是道德上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能宽容别人的地方还是要宽容。
0: 对，
1: 让孩子多去包容这个世界。其实在小学也好还是初中也好，你如果身边没有玩伴，你只有学伴，不影响你的成长，你可能还会更好的呢，可能对成绩吧可能有好处哈，因为时间更多的学习可能就有成果。但是如果到了高中之后，如果你真的是很孤独，然后不知道怎样去跟身边的同学主动去交往，那课题就在后面会接而发生的，因为心情可能就会不好了。因为到了高中之后大家自我意识都很强，没有人在用成绩其实来真正来衡量你说愿不愿跟你成为朋友，而更多的是这个孩子的性格怎么样，然后遇事然后怎样去处理问题的，能不能给别人带来温暖啊。所以我是觉得在高中之前的时候，家长们就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就是帮助孩子们去帮助孩子们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就是认知，告诉他要跟不同的孩子要有什么样的相处方式。
0: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刚才那位家长哈给于老师留言了，非常感谢于老师打开了家长的思路。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点，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应该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采访的一些孩子其中有一个小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认识他的家长，他的家长就是不善言语的家长，然后呢在家里孩子和家长之间呢交流也非常少。高中了嘛，今年考得非常好啊，考到了同济大学。然后他的老师我认识，我就问他的老师，我说哎，我说我们这个小孩是不是在学校就是属于那种很内向不爱表达，然后呢就是挺特立独行那种。老师说没有啊，老师说跟我们老师处得很好，我看朋友也很多嘛。然后他来我这上节目，我还问他，我说哎，我说阿姨看你长大哈，我说我觉得你这个挺内向的，平时是不是朋友没有那么多啊？然后他说不会阿姨，我觉得我的朋友还挺多。我说那你跟朋友在一起会聊得特别热乎吗？他说会啊阿姨，不熟的人那我肯定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但是熟悉的人我觉得我们还是聊得很开心的。所以我就觉得家长看到的和孩子这个客观存在的它不一样哈。
1: 孩子在学校实际上很多孩子他都是渴望有这样的这个交际圈的。那有的小孩可能是天生的，就是虽然父母是内向的，但不代表这个孩子也是内向的。他可能生了一个自己自身这方面能力就很强的孩子，所以在学校他就会结交朋友。但是我觉得家庭对孩子还是会有影响的。那如果是家长比较开放，家经常也会跟朋友相处，就是不是说只是限于一家三口的这种单一的这样的交流的对象，那么也会让孩子去更多的学会去跟不同的人交往。因为我在学生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很多孩子的这种跟别人沟通的模式啊，就跟家庭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大概率不太愿在学校去跟别人交流的，往往是家里面，就是父母工作单一，然后呢就是一家为主，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在家里面交流的也比较少。
0: 这家庭养育的模式哈，真的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
1: 对，
0: 而且现在我们说孩子们其实很多时候不像我们家长想的那样，他们也不内耗，我觉得就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也非常之直接，特别是越小的孩子越这样。
1: 对，这个我是真觉得家庭每个家庭他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到底怎样养育孩子，那还得是分情况。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孩子就是你没有做更多的一种引导和干预，但这个孩子成长得很好，那我只能说是哎，特别幸运哈，有这么好的孩子哈，老天赐给你那么好的一个礼物。 那如果说父母都觉得做的自己做的非常好，哎，哪方面都挺好，怎么孩子就完全不像自己？这也很正常，
0: 对，很正常，
1: 很正常，这是老天给你的一个课题，就让孩子才会让你真正的成长。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跟很多孩子，就我的学生毕业生啊，直到工作了，他们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反，就是在回看他的成长经历的时候，会发现他这个父母的意识理念，包括对他的这种教育的管理的模式，对他未来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但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就会让孩子都已经读完书了，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他们已经看到问题的所在了，但是父母们还没有觉醒。所以我觉得想解决孩子的问题，首先还是家长要活得明白，要看得透彻。
0: 我在想哈，孩子都毕业了，工作了，然后还会和家长有这样的问题？
1: 有，其实我是觉得越高知的那个，就是孩子的学历越高，可能家长的期望值越高，然后就是我给你在你的成长当中给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精力，然后你也成为这么优秀的人，那我更加的想让你更好，然后我的想法，你看你怎么那么优秀的，就是我一步培养你出来让你变得优秀的，
0: 都是因为我，
1: 对，所
0: 以才这么优秀，
1: 所以你这么优秀的话，那我未来给你规划的条路，那你也得按照我的来，我都是为你好，你就会这样会更好。所以这可能就这种掌控感。那么优秀的学生在高中在大学之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跟家长的付出有很大的关系，除非那天赋就是特别好的孩子，还更多的还是家长在小学阶段帮他养成良好的勤奋感习惯，到初高中的时候还一直在这个跟进学习哈，然后这个孩子的学习能力又很强，所以他考到特别好的学校，你像我带过清华北大学生有很多。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家长，你培养的孩子的目标是什么？其实你有时候没想明白，你是让他优秀之后，让他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独立的观点，他能够在社会上遇到风风雨雨，他自己都能来抵挡了，对吧？这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完全不需要家长，他们的认知水平眼界已经比家长要高得多得多了。所以我现在反而觉得就这些家长就是其实没有像我们这种家长更松弛，我们是觉得孩子在一步步向上，可能学生学习阶段的时候没有那么好，但是未来发展反而总是超乎我们的意料，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啊，我们也是觉得我们能够把孩子培养到社会，他有立足之地，他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健全的人格。就是我们的工作就觉得哎，挺有价值感的地方。
0: 刚才于老师说的这个孩子，我猜是不是也是清华北大这样的学霸哈？
1: 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来找到我。
0: 哎呀，太理解了。我前两天哈，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写的这个分享哈，就是他身边有一位家长的大姐级的哈，然后就是家里也是比较殷实哈，就是从小给孩子规划的国际路线。那我们说走国际路线钱不少花呀，就说里外里这一算啊，孩子最后也确实是考到国外的名校哈，里外里说一算花了得有500万。后来这个孩子从国外回来了，毕业回来了，然后他就想这一定是进大厂的呀，否则你说你花了500万培养这个孩子不进大厂那还了得。然后他就问这个姐姐，这个姐姐说哦，我的孩子现在在某个中学当初中的数学老师。哇，当时他非常之震惊啊，然后他就想哎呀，这个家长这得多么失落呀，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养这么个孩子，现在在初中当数学老师。但是这个妈妈怎么说的呢？她说其实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啊，给孩子就是这么一步步的规划哈，我到底图什么？我无非就是图他可以生活的自如一点，幸福一点，松弛一点，没有那么卷，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那现在就是他这个工作初中的数学老师，哎，我觉得就蛮好的，达到了我的这个要求和标准啊。所以我现在看到我的孩子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还挺开心的，然后孩子也喜欢。
1: 如果他真的是很开心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妈妈特别了不起。其实我们培养孩子就是让孩子能够做快乐的自己，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不是说你在他成长当中给他付出那么心血那么多精力，他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路子，对吧，成为人上人， 啊，而他能够选择一个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有价值的工作，哪怕钱赚少一点，但他每天体验感都很好，很幸福。我觉得这就是当家长最成功的地方。
0: 嗯，我曾经还在网上啊看到一位爸爸级的这个博主哈，他的儿子和儿媳妇没有工作，然后每天呢就是拍短视频，然后各种吃喝玩乐。有一天老爷子自己录了一个 vlog， 说大家都问我上不上火，焦不焦虑，我的儿子和我的儿媳妇都没有工作。他说看看每天就这么玩哈，就每天都玩得很疯。他说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一点也不焦虑，因为他们很开心。
1: 对对，
0: 而且人家拍那个短视频，他们也是入这个赛道比较早的嘛，然后收入也可以。老爷子说俩人没有挣大钱，但是吃喝不愁，哎，每天乐乐呵呵的多好呀。我觉得这老爷子心态绝了。
1: 我觉得我跟这老爷子很像。我也这种心态。
0: 所以这种心态的话，你看应和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名字吧，啊，幸福家计划。幸福是什么？
1: 真的，你就是家长首先要有幸福感，然后你有这么一个孩子，不管他现在完美还是不完美，都要觉得很幸福，因为你在参与他成长当中，通过你自己的意识的改变，理念的转变，然后你帮助他，从他不太懂事到慢慢的他人格的健全，你是能见到这个作品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第二点，我就觉得真的是家长如果能够活得明白的话，你的小孩他就看都看明白了。然后你们都会很幸福的。我说我今天还跟一个学生聊天，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去探讨目的什么，你就把每天你开开心心的都活好，你就是意义。
0: 对，
1: 是吧？
0: 是。哎呀，刚才提问题的那位家长哈，表扬咱俩了，说高掌柜和于老师讲的真好，听得真过瘾。那我们就太高兴了啊。以后呢，我们于老师还会经常来幸福家计划做客啊。大家在养娃的过程当中哈，有啥烦恼，有啥困惑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留言，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来找我哈。我们很愿意和同频的家长一起前行。那咱们今天就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然后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拜，各位。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3: 请先生之国，重一言之信。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74章，古人如何从敌对集团挖回自己的优秀员工。河曲之战后，秦国退了兵，晋国也退了兵。秦国实力到底是不如晋国，开始改变策略，以打游击为主要进攻手段，时不时地骚扰晋国的河西地区。一天，晋灵公召开御前会议，赵盾等晋国的一帮大臣们聚在一起说，如今世会躲在秦国，为秦国人出谋划策，专门干着危害我们晋国的事儿。各位说说看，现在该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地展开了议论。一个大臣说，不如把胡射孤召回来吧，毕竟胡射孤是功臣之后，可以把他派去防守秦国。又一个大臣反对，不行，胡射孤犯了暗杀大臣之罪，若召他回来不能服众，应该把世会召回来，世会比较柔顺而且多智，况且他没有任何罪过，欲除秦害先去其助，还是先把他召回来为好。于是大家都同意了，但是如果要召世会回来，那秦康公是绝对不肯放人的。秦国人才稀少，世会在秦国已经受到了秦康公的重用，又怎能轻易走得脱呢？怎么办呢？于骈就说，我推荐一个人，姓魏，名寿余，魏抽之从子也，要想召来世会，只在此人身上。赵盾大喜，马上就叫于骈去见魏寿余。魏寿余是魏抽家族中的一个，魏抽就是魏武子，晋文公的大功臣之一。他的地盘在魏城，魏城是河西八城中最大的一个据点，与秦国隔河相望。于骈与赵盾商量的计谋，就是让魏寿余诈降，逃到秦国，骗回世会。于寿余同意了。不久，于寿余故意违抗军令，赵盾故意捉拿了他的妻子儿女，让魏寿余只身逃脱，连夜来在了秦国。魏寿余见了秦康公，大骂赵盾专横无道，特来投降。秦康公就问世会，这是真的吗？世会说，晋国人狡诈多端，不可全信，如果他真的来投降，拿什么来献功呢？魏寿余就不慌不忙地从袖子中拿出了一卷文书，乃是魏邑的土地人口集册，献给秦康公说，愿以整个魏邑奉上，并入秦国的疆域。这个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秦康公暗想，秦国自从丢失了河西八城，再也弄不回来，这些城池中没有比魏城更大的了，若能先得到魏城，以后再慢慢的收复失地，也是长远之策。于是秦康公问，魏城人肯归顺寡人吗？魏寿余说，魏城是魏氏的私人领地， 只要您肯献出一些兵马屯守在河西，摇围声援，臣可以保证魏城永远属于秦国。于是魏康公亲率大军，以西岐竹为大将，士会为副将，由魏寿余在前面引路过来收编魏城。到了河口安营扎寨，发现对岸河东有一支军马驻扎在那里。魏寿余就说了，没事没事，都是魏氏的人，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也不知道我们已经归顺了秦国，等我过去和他们一说就好，请您派一个比较熟悉晋国事务的人和我一起去吧。于是秦康公就叫士会跟他一起过去接收魏城。士会推辞说，臣遵命，倘若真的得到了魏城，是国君之福也，万一有诈，他们把臣扣押了，再不能回来，您一发怒杀了我的妻儿老小，您也无意，我也冤枉了，后悔都来不及呀。秦康公知道士会是个诚实人，就指着黄河对他发誓说，你尽心前往就是了，如果得到了魏城，寡人对你重加封赏，倘若万一事不成，被他们抓住扣留了，寡人当送还你的全家老小，以相谢我们这三年的君臣之情。于是士会就和魏寿余渡了河，往东而行。走了不到一里路，只见一个少年将军引着一队军马前来迎接。那个少年姓赵，名硕，乃是晋国执政官赵盾的儿子。赵硕在车上欠身问道，先生别来无恙，我奉父命前来接应先生还朝。说完，众军是围了过来，簇拥着士会，强行把他带回晋国去了。秦康公派人跟在后面隔河瞭望，一看到是这种情形，马上跑回去报告。秦康公大怒，又被晋国人耍了一次又一次上不完的当，想追过来打，又怕中了埋伏，只好无奈地带着军队班师回去了。士会在秦国待了三年，今日又回到晋国，不胜感慨，见了晋灵公，肉袒谢罪。少年晋灵公说，爱卿，你本来就无罪。晋灵公又问他先灭的情况，先灭也是当时因为赵盾的出尔反尔，不得已逃往秦国的。士会回答说，我在秦国待了三年，从来没和先灭见过面，我和他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罪才逃到了秦国，而不是认为他有什么道义才追随他，我跟他见面干什么？所以一直到我返回晋国，也从来没有见过先灭。晋灵公感慨不已，也把他列于六卿之间。不久，秦康公派人把士会的家眷财产都送回来了，说，我不负黄河之誓也。士会很感激他，以后就专做秦晋两国的外交工作，劝两国君主息兵养民，各保四境。秦康公答应了，晋灵公也答应了。自此，秦晋两国数十年都没再打过仗了，这里面士会有着巨大的贡献。秦康公的康是健康的康，康复的康，温柔好乐曰康，能安照民曰康，务德不争曰康，保卫社稷曰康。秦国屡屡被晋国坑害，遭到重创，一蹶不振，从秦康公开始有所康复，与晋国和平相处了。
5: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3: 请前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4: 第175章，登基王位竟然遭到绑架劫持的君主。公元前614年，南方的楚穆王在他的巅峰时期突发脑溢血死掉了，他苦心经营了11年的霸业也随之而陨灭。接班继位的是楚穆王的儿子楚庄王。楚庄王名叫熊吕，也是一位少年君王，年龄才十几岁，应该还不到20。年轻的楚庄王登基的时候，也面临着和北方的晋灵公一样的困境，懵懵懂懂，什么也不知道。满朝的文武都是他爷爷辈、父亲辈时期留下的大批有功之臣。当时楚国的权臣大概有这么些人：一、潘崇。潘崇是他父亲楚穆王的老师，曾经为楚穆王出谋划策，逼死他爷爷楚成王，顺利夺取了王位，从而成为第一大功臣。此人经验丰富，阴险狡诈，行事不露声色。楚穆王封他为太师，担任王宫的保卫工作，并且还将自己原先住的太子宫赏赐给了他。潘崇家族在楚国很有权势。二、程家。程家是以前兵败自杀的程德臣的小儿子，楚穆王篡位夺权成功以后，就为程德臣平了反，提拔程德臣的大儿子程大新担任楚国的令尹。程大新去世之后，弟弟程家就当上了令尹。程家担任令尹期间不到一年，就立下了许多功劳。安徽江淮一带的群书叛乱反楚，程家率军镇压，俘虏了几个国君。什么叫群书呢？是指有书、书兄、书禄、书鸠、书龙、书豹、书公等部落小国。所以这程氏家族在楚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三、斗班。斗班是若敖氏斗谷于图的儿子。斗谷于图在楚国财政最困难的时候散尽家财，出任楚国令尹一职。他辅佐了楚成王将近30年的时间，一直干到楚成王彻底打败宋襄公为止。斗班作为老令尹之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世袭贵族，他是若敖家族中的首脑。其实程氏家族就是从若敖氏里分出来的一支，程德臣是斗谷于图的亲弟弟。四、斗月娇。斗月娇字子月，他是斗班的堂弟，若敖氏的重量级人物。其人武艺高强，心狠手辣，剑术天下无双。他很小的时候第一次上战场，打的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他跟主帅程德臣跑腿儿，成为了程德臣的心腹。后来楚穆王篡位时，他又帮助穆王追杀了想争位的王子侄。他是年龄最小，资历却很老的元老级人物，所以他野心勃勃，极其危险。五、王子谢。王子谢是王室的人，应该是楚成王的一个儿子，一个不能继承王位的儿子。他希望他哥楚穆王能让他来当楚国的令尹。这个位置他谋了很久而不得，最后被安排去当了太子的老师，也就是楚庄王的老师。所以王子谢一肚子窝火，对王室极为不满，成了一个愤青。六、斗克。斗克字子仪，若敖氏的后裔，他是楚国的大司马，管理着车马等军用物资，但却没有什么骄人的战绩。以前的时候，斗克曾经被秦国人抓去当了8年的俘虏。萧山之战，秦国被晋国偷袭了，秦穆公想结好楚国对付晋国，就把他给放了。他回来之后认为自己有功，却不被重用，也对王室大为不满，成了一个愤老。 以上这些不同派别的权臣基本上都是楚庄王叔伯辈的人物，三朝元老了，他们也和晋国的那般权臣一样，没把新上台的楚庄王这个少年放在眼里。这一年，随着楚穆王的去世，江淮一带的群书又开始闹腾起来，不听楚国的话了，令尹成家和太师潘崇这两位老大亲自出马，带着军队跑过去平定叛乱。待在郢都守门的斗克一看机会来了，于是他就伙同和他一样不满的王子谢发动了政变，胡乱给程潘二人安了个什么罪名，把他们两家的财产给瓜分了。程潘二人见老家被人抄了，一着急也顾不了在外平乱了，带着大军匆匆忙忙往回赶。这样，斗克王子谢一派、程家潘崇一派在国都郢中火拼了起来，双方打的是异常激烈，史称斗克之乱。斗克实力不济，一落入下风他就慌了，与王子谢商量之后，二人把年轻的楚庄王给绑架了，当作筹码挟持出宫，向商密一带仓皇逃窜而去。商密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西川一带。程潘二人攻进郢都之后才发现新上任的大王已经不见了，自此楚国无君已经失控，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3: 请前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4: 第176章，春秋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无冕之王。不提楚庄王被人绑架挟持出宫，楚国一片混乱，再说说中原这边，周王室也是乱得一团糟。周天子本来是天下的共主，但此时已经衰落，再也无力驾驭各方诸侯了。这一任天子被称作周顷王。周顷王的父亲就是在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的扶持下登上宝座的那个周襄王。周襄王在大王的位置上一坐就是33年，最后穷死了。死的时候，儿子周顷王凑不够安葬费，无法办理襄王的丧事，只好派人去向鲁国讨钱。鲁国送了点钱过来之后，才算是勉强安葬了周襄王，用一张烂席子把他一裹，葬在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个时候已经是襄王死后第二年的2月份了。周顷王当政期间，财政越来越拮据，从他开始，周王室的衰落进入到了加速期。我们可以看看历代天子的谥号：平王、桓王、庄王、西王、惠王、襄王、顷王。前六位用的都还是好字儿，能贴金就尽量贴金，而到了他这一代，实在是找不出哪一点好了，就用了一个顷字。周顷王就是周朝差一点破产了的大王。顷，倾斜的顷，大厦已经歪了但还没倒。周顷王在位只有短短的6年，没有业绩可谈，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过错可以指责，反正他接手的就是个烂摊子。在南方的楚穆王死后不久，他也跟着死掉了。周顷王死了之后，王室大乱。史记上说，周顷王崩，公卿争权，故不复。 进使赵盾以车800乘，平周乱而立匡王。说这公卿争权指的是周王室的内乱，周公悦与王孙苏争政。周公悦是西周开国功臣周公旦的后裔，王孙苏不知道是周襄王的孙子还是周惠王的孙子，反正是某一位大王的孙子。这两个人都是周亲王时期的亲士，这周亲王一死，两个人争权夺利就打了起来，打得很激烈，连对外发布周亲王去世消息的时间也没有。平民老百姓如果吃了亏受了冤，还可以向上级告状，上级不理还可以越级继续上告，总之在心理上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盼头。而像周公悦与王孙苏这么高级别的人向谁告状去啊？已经是上告无门了。按照法定程序，他们上面就只有周天子了，而周天子又死了，连个评理的人都没有。于是他们这二位就请了晋国的大臣赵盾来评理。可见当时的赵盾家族该有多硬，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还不如晋国的一个大臣。既然周王室衰落了，那就由霸主晋国代天子管理天下诸侯，而晋国的国君年幼还没有亲政，就由执政官赵盾来代晋军处理事务。这样一来，赵盾虽然只是诸侯国的一个大夫的身份，但在实际上却操控了天下，成为了春秋历史上的第一位无冕之王，也是最后一位，因为没有之二。就这样，赵盾率领着800辆战车开进了王城洛阳，很快就平定了王室的纷争，结束了周朝的内乱，由他安排了下一任的天子，周亲王的一个儿子姬班为新的天子，这就是周匡王。所以大周朝的这一位天子周匡王是由一个诸侯国的大夫赵盾出面来定立的。春秋300年中，国邦几百，家族无数，没有谁的权势能够盖过赵盾的。在他之前的齐国管仲、晋国先轸、秦国百里奚，在他之后的吴国伍子胥、越国范蠡等等，所有权倾一时的人都要比他逊色三分。可以说这赵盾是最成功的官二代了。因为南方的楚穆王已经过世了，穷兵黩武酿成了内乱，赵盾反攻楚国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要将晋文公、晋襄公时代的霸业继续维护下去，再创佳绩。西缺对赵盾说，以前魏国不肯顺从我们，因此我们占了他的土地，如今已经顺服，就应该归还。背叛不讨伐，不能显示威严，服从不安抚，不能彰显德行，没有德行凭什么为诸侯之首啊？如果我们的德行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诸侯们又凭什么要归顺我们晋国呢？赵盾采纳了细缺的谋略，就以晋灵公的名义将抢占的魏国、郑国的土地又还给了他们，魏国、郑国都对赵盾感恩戴德，赵盾由此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贤臣的形象。公元前613年，赵盾代表晋国重新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召开了一次诸侯大会，与齐国、宋国、郑国、陈国、魏国、许国、曹国共8国的国君结盟，齐心协力一致对抗楚国。在这次大会盟上，晋国君主晋灵公没有参加，他在家里练习打弹弓，一切都由赵盾去安排。赵盾这位无冕之王在会盟中行使了只有霸主才有的权威，第一次出现了以大夫身份主盟天下诸侯的新局面，各国诸侯史无前例的乐意听命于这位臣子的号令。齐国君主齐昭公没有去成，因为他病得很严重， 会盟的日期还没到，他就死了。宋、郑、陈三个国家因为见楚穆王已经死了，马上就公开宣布，当年与楚国结盟都是被逼迫的，不算数了，现在依然尊晋国为盟主。楚穆王晚年的一切努力顿时化为了乌有，中原的霸权又重新回到了晋国的手中，反而是那个最弱小的蔡国还在坚持依附于楚国。赵盾恼怒，当即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多国联军教训蔡国来了。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3: 请前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4: 第177章，古代少年君王为何喜欢玩物丧志？话说南方的楚穆王死了之后，发生了斗客之乱，楚国陷于到一片混乱之中。年轻的楚庄王被发动叛乱的斗客王子谢劫持了，他们俩带着庄王这个人质，准备逃到商密，今河南西川。经过卢地，也就是今湖北南漳东的时候，受到了卢大夫吉离和叔群的热烈欢迎。吉离和叔群满面笑容地大开城门迎接新王驾到，斗客王子谢带着楚庄王毫不怀疑地进到城中，大大咧咧地接受他们的盛情款待。结果吉离与叔群在酒桌上放倒了他们之后，给了几刀，把他们俩送上了西天。斗客王子谢死了之后，吉离将可怜的人质楚庄王送回到郢都，斗客之乱这才宣告结束。在这次叛乱中，楚庄王的表现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懦弱无能。楚庄王被斗客王子谢控制着，无能为力地看着他们争斗，接着又被他们挟持出城，接着又毫无目的地跟着他们俩一起逃跑，最后又在不知不觉中被战胜的一方迎接了回来。可怜的楚庄王就像一个无助的小绵羊一样任人摆布。楚庄王被送回到郢都的第二天，大臣们都积聚在朝堂上迎接叛乱后的第一个早朝，结果楚庄王迟到了。楚庄王根本就没有来上朝，大臣们寻到楚庄王之后，楚庄王还在睡觉呢。他揉了揉眼睛说：
7: 放假了，放假了，人生在世当及时行乐。
4: 群臣们面面相觑，没搞错吧，主公难道是被吓傻了吗？楚庄王道：
7: 这次寡人大难不死，多亏了列位，幸好祖宗有灵，天下太平，已经没事了，所以寡人决定放长假，普天同庆。
4: 大臣们说：主上心力又逢此乱世，如今国事艰难，百废待兴，岂可乱了朝纲？楚庄王说：
7: 寡人受了惊吓，现在好好享受一下，有什么不对？朝中大事有你们这些大功臣在，寡人放心，寡人现在需要休息，你们都下去吧。
4: 群臣都愣住了，有的人冷笑，有的人叹息，有的人摇头。楚国的先王个个都是英雄豪杰，怎么到了这一辈上就成了这副德行呢？悲哀呀。群臣们无奈地转身离去。在叛乱结束之后，楚庄王的表现只有四个字：玩物丧志。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楚庄王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
7: 每天都在寻欢作乐，大概就只有四件事儿：美酒、美食、美女，还有狩猎。大臣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都来劝他学好，干点正事儿。楚庄王不耐烦了，干脆在宫门口挂起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字：有敢进谏者，格杀勿论。至此，无人敢来进谏，唯恐惹祸上身。年轻的楚庄王为何玩物丧志呢？因为他身边没有人，没有自己的心腹之人。他即使想要有所作为，又能干些什么呢？与其受人摆布，还不如及时行乐。楚庄王的处境其实和晋灵公是一样的。我们再说说北方的晋国。晋国在权臣赵盾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诸侯大会，又重新扛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宋国、郑国、陈国这三个国家马上倒向了晋国，他们声称当年与楚国结盟是被逼的，迫不得已，现在依然尊晋国为盟主。而那个最小的蔡国还在坚持依附于楚国。赵盾恼怒，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多国联军来教训蔡国。赵盾派细缺率领大军向蔡国发起进攻，蔡庄侯不肯归附晋国，细缺猛攻蔡国，攻陷了蔡国的国都。蔡庄侯面临着亡国的困境，派快马前来楚国求救。可是楚庄王呢，依然还在酗酒，不许大臣们进谏。蔡庄侯坚持了很久，没有等到楚国的救兵，最终在绝望之下向晋国乞求投降。细缺来在了蔡都，与蔡庄侯签订了城下之盟。蔡庄侯损兵折将，羞愧难当，又辱于国家，弄得是里外不是人。第二年的时候，就在忧郁中暴毙而亡了。自此，天下的诸侯又纷纷投靠了晋国，楚国的国际地位大大降低了。楚国陷于被动，却无人敢向楚庄王进谏，因为敢有进谏者格杀勿论呢。但还是有不怕死的人，这个人就是伍参。伍参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伍子胥的祖先，此时他毅然站了出来，决定冒死去向楚庄王进谏。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3: 请前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4: 第178章，古代君臣谈话时为何喜欢说隐语？
7: 楚庄王即位后三年左右，从来不理政事，整天只是打猎喝酒享受生活，不出号令，日夜为乐，还在宫门口挂起了一块大牌子，上边写着：有敢谏者，死无赦。一天，伍参觐见楚庄王，楚庄王手中端着酒杯，口中嚼着鹿肉，左手抱着正姬，右手搂着越女，坐在钟鼓之间，醉醺醺地观赏着歌舞。他眯着眼睛，半睁开问道：
8: 武大夫来此是想喝酒呢，还是想陪寡人看歌舞？
7: 伍参说：
8: 有人让我猜一个谜语，我怎么也猜不出，特此来向您请教。
7: 楚庄王一面喝酒一边问道：
8: 有什么谜语竟这么难猜？你不妨说说看。
7: 伍参说： 南天有一只大鸟，降落在楚国的朝堂之上，不飞也不鸣，默然无声，已经整整三年了，好生令人费解。请您猜猜看，这究竟是只什么鸟？楚庄王听了，笑笑回答说：
8: 这可不是普通的鸟啊，这只鸟啊，三年不飞，将已长羽翼，三年不鸣，将以观民情。今虽无飞，飞必冲天；今虽无鸣，鸣必惊人。
7: 武参又问：
8: 那为什么还不见动静呢？
7: 楚庄王说：你下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这就是典故一鸣惊人的来历，出自年轻的不作为的楚庄王。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谜语，而是一则隐语。所谓隐语，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隐蔽的交流方式，不把要说的意思明说出来，而是借用别的词句来表示，用一种隐晦的语言来进行婉转的表达，就是隐语。隐语的含义是顿词以隐意，绝辟以指示，从顿、绝、辟这三个方面来进行隐。古人在说话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不想直言不讳，或者理屈词穷，不愿意告诉他人真相时，就故意躲闪、掩饰、搪塞、打岔，这样一类的话就叫做顿词。想明确地传达出某种信息，但因为某种原因却又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时，就编一些稀奇古怪的借口，找一些不着边际的理由，却去格外强调某些关键词以说动对方，这就叫绝言。想说出某个事儿，想传达出某种具体的信息，却又因为某种原因或是某种场合而不方便说出来，就打个比方，借用其他的事儿来比喻要说的这件事儿，让对方心领神会，这就叫譬如。所以隐语就是隐去本来的事儿，不直接说出，而假以他词来暗示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春秋之际，君臣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怪异的对话方式呢？环境所迫。楚庄王不知道谁是真心向着自己，谁是随波逐流，谁是两面三刀，所以他绝不敢将自己的心里话说给任何人听。而大臣们也不知道楚庄王心里究竟有何打算，也不会轻易地瞎说乱说。否则被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说真话的人就很可能会成为受害者。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不密则不成，己事不密则成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隐语就派上了用场。用隐晦的语言交流，既可以达成心理上的共识，也不会走漏风声。即便走漏了风声，也没什么真凭实据，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在若敖族当道的时期，武参与楚庄王就是通过这种隐语的方式互相明白了对方的

0: 国又怎么会灭亡呢？苏从说，楚国的灭亡不就在眼前吗？我现在劝告您，就违了您的令，您必然对我杀无赦。楚庄王听完大怒，斥责道，你想死吗？我早已说过，谁来劝谏我便杀谁，你竟敢明知故犯。苏从说，您杀了我，我死后就会得到忠臣的美名，您若再这样下去，您就会成为亡国之君。我的话说完了，您要杀便杀吧。楚庄王忽然站起来说，大夫的话是忠言。随即楚庄王传令解散了乐队，打发了舞女，诛杀罢黜了15个奸佞小人，启用了一批有才能的新人，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和改革。楚国一夜之间就变了天，武参和苏从也都被提拔到关键的职位上去了。新君主上任不久，羽翼未丰时一直不肯行动，并非真的是玩物丧志，而是在暗暗考察，看谁可以成为自己真正的心腹。因此非常会巧妙说隐语的人和特别固执不怕死的人，这两种人最容易获得新君的青睐。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不止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印象环节当中，来关注一下文娱演出方面的消息。大粉乐队15周年粉墨登场弥漫，粉墨登场弥漫这六个字呢，刚好把大粉乐队15周年的摇滚路径给说透了。它不是传统戏文当中浓墨重彩的那种粉墨登场，它更像是细碎然后又轻盈的粉墨一样，带着布鲁斯摇滚和粗粝的温度，从一座城市飘到另一座，慢慢的弥漫进整个 live house 当中的潮热的空气当中。这轮15周年的全国巡演呢，特意被他们拆成了两个阶段。上半年的新报是集中的能量炸裂，把15年攒下的劲儿一股脑的砸在了舞台当中，是给老听众的一次集体狂欢。到了下半年的弥漫，是把姿态彻底的沉了下来，不再追求单点的炸场快感，而是带着音乐向非核心的城市去扎堆。作为一支从北京地下场景走出来的三人摇滚乐队，大粉乐队呢是从2011年成军开始就攥着布鲁斯的根，走的是复古生猛的那种路子。他们没有工业化的精细的一个编曲，没有讨好的那种流量的旋律的设计，歌词也是走的那种直白，然后音色当中带着点粗粝感的颗粒，现场呢也是靠即兴发挥来撑着，带着一点那种自由的劲儿。他们15周年走下来，从首张专辑《另一个自己》一直到《时光岛上》，再到2026年的15周年同步推出的他们的新专辑《一日英雄》，他们始终没有走那种出圈破圈那种路线。然后弥漫的现场的歌单呢，就像是他们把15周年的时间揉碎，然后均匀的又掺杂在了一起。粉墨这个意象是这支乐队的一个绝佳的注脚，15年的独立摇滚的路线，没有一夜爆红的聚光灯，只有细碎日常的积累。从地下室的排练到赶早班机的巡演，再到散场之后和观众在门口聊天，像粉墨一样不起眼，但是呢却又藏着沉甸甸的力量。这轮巡演目前已经走到了中段，在下一座城市当中可能又会有新的心跳撞在吉他的失真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大粉乐队《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的巡回演唱会。他的演唱会当中特别吸睛的一点是9米高10吨重的复活号的重型机甲，然后呢会顺着舞台缓缓地行走到场中，舱门应声而开，而汪苏泷握着麦站在机甲当中开口的瞬间，能够把整场掀翻。来自于2026明日世界的巡演，也是汪苏泷亲手给自己的舞台宇宙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没人能说他停在舒适区，在他的前面有10万伏特的能量炸场，然后后面有罗曼前传的童话叙事。5个月内3套顶级的舞美，到了明日世界当中，他干脆把标志性的罗曼城堡全部推翻，用钢铁光影和机械的装置搭建出了废墟之上生长的浪漫。音乐的诚意呢，从来都是汪苏泷的底牌，单场3个小时20分钟近40首歌的一个体量，横跨他出道到今天所有的创作阶段。比如说早年的年轮一笑倾城被重新的编配成为了管弦乐的版本，当年耳机当中青涩的 OST 的旋律呢，如今也长出了厚重的筋骨。新专辑明日世界的曲目会悉数的首唱，用着天马行空的脑洞，还有1万次热爱当中把浪漫落回到最直白的心跳当中。更难得的是他不肯做复制粘贴式的那种巡演，点歌大转盘，每一场的随机掉落的冷门曲目，以及嘉宾的阵容场场不重，还有莫文蔚登台合唱阴天的官宣联名2的企划，以及五月天阿信张信哲周兴哲等人呢，都先后的现身掀起了全场的大合唱。但是我觉得明日世界当中最打动人的一个地方呢，不是说机甲有多么的震撼以及歌单有多么的厚，而是巡演的主题语当中写着世界碎裂星辰下坠，我们不等天亮，等烽火点燃。这从来不是一个架空的科幻的概念，汪苏泷呢自己就是从标签和偏见当中走出来的人。早年他被定在网络歌手的框架当中，写过的歌传遍了大街小巷，但是呢却不被看见，一路摸爬滚打才把自己的音乐搬进了国家级的体育场当中，而台下的人也是这个样子。鸟巢10场观众当中跨城而来的人超过了一半，有人揣着10年前的卡带专辑，也有人呢刚下班就赶高铁奔赴到了场馆当中，有人在生活当中碰了壁，靠一场演唱会来给自己充电。大家呢聚在这片灯光当中，不是说为了看一个遥不可及的偶像，而是为

为了跟同频的人在一起，在现实的缝隙当中造一个只属于三小时的浪漫的明日世界。我们来听歌，想让你听到的声音，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当中。今天想让你听到的新歌是来自于何洁，也许有一天。何洁在2026年的秋末上线了这首歌，走的完全不是他早年的标志性的那种亮嗓的

爆发力的路线，反倒是像一杯温到刚好的热饮，软乎乎的，然后带着一点踏实的暖感，给人的感觉呢是你听下去的时候会顺着喉咙轻轻的熨帖到心里的温度。它最特别的地方是从来不说你一定会好起来，市面上其实有太多太多关于治愈系的作品呢，都忙着帮人打包票，比如说告诉你伤痛会过去，幸福会到来，你要怎么怎么样加油，但是这首歌通篇都带着也许的留白，也许有一天我幸福起来，也许风吹散悲伤，也许荒芜的心雨落花开，没有斩钉截铁的那种承诺，也没有催人奋进的口号，反倒是像跟你在说没关系，就算还没好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等等一个也许的可能。何洁的演唱也正好的踩住了这份松弛感。主歌的部分，他的气声贴着旋律走，像是对着窗沿的自言自语，轻的不会惊飞停在窗边的蝴蝶。到了副歌的部分呢，他也没有刻意的去拔高声线宣泄，顺着气息轻轻的把声音送了出去，带着一点终于和自己和解的舒展感。这首歌在上线的时候刚好撞上了中秋和长假的这个节点，他没有做什么密集的宣发，反倒悄悄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片段的一些背景音，有人配着他走在自驾路上的山景当中，有的人配着收拾干净的房间，也有人配着独自散步的傍晚。这首歌好像在告诉你，幸福不用追得太急，悲伤也不用赶得太急，你只管走好自己的路，也许有一天你一抬头就撞见了属于你自己的花开。我们来听歌，这是何洁的新歌，也许有一天。

0: 乔哥的背叛在2026年又再度的翻红。
1: 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
0: 在3月份当中，有人截图了演唱会的现场，有人调侃曹格的胸口的皇冠纹身神似麻辣王子的 logo， 评论区瞬间的也是玩梗出圈，连带他现场演唱的背叛的片段跟着扩散。而真正让这首歌从昙花一现的梗曲稳住的，是从4月的上海首站到7月的合肥收官的巡演，5城的巡演当中

盼是固定的全场大合唱环节，曹格呢没有复刻当年录音室当中的锋利转音，反倒是把声音沉得更厚了。跟很多老歌翻红那种路线不太一样，背叛的传播是层层叠加的，最外层是刷梗的泛娱乐用户，贡献了话题量和初始的流量，到了中间的部分呢，是被巡演所唤醒的一些情怀粉，撑起了音乐平台的核心播放量，最内层的是多年来反复循环这首歌的听众，保证了歌曲的长尾生命力。说到底呢，可能玩梗只是一块敲门砖，能够留下来的最终还是要靠歌曲的本身。作为当年在 KTV 当中虐心情歌的标杆，我用背叛自己完成你的期盼当中的拉扯隐忍，刚好踩中了现在短视频传播当中意难平错过这样的情绪场景。可能梗会过时，造型也会变，但是感情当中的遗憾和拉扯不会过时，这就是这首歌16年过去了，只要有一个契机，它还是能重新钻进耳机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曹格《背叛》。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歌，这是梁咏琪《胆小鬼》。

来自于梁咏琪的《胆小鬼》。这首歌的经典呢，首先在创作上的量身定做。李思松第一次见到梁咏琪的时候，就记住了她害羞灵动的样子，想靠近人又有点放不开，然后笑起来干净透亮。所以他在当时创作的时候就选择放弃了流行的那种厚重的编曲，用清爽的木吉他来铺底，写了这首歌的民谣质感的亲情歌，刚好接住了他声线当中的通透感，真声转假声自然又顺滑，没有刻意的炫技感。歌词层面把暗恋当中的那种细碎感写得特别的精准，也成为了华语情歌当中的范本。传唱度的长尾生命力也印证了他的经典地位。他的热度从来都不是昙花一现的那种，二十多年当中他始终是 KTV 甜歌区域的必点曲目，以及短视频经常会出现在校园暧昧这样的碎片，然后呢，以及戴佩妮在时光音乐会当中的翻唱，还有各大校园的合唱改编，都会掀起大家的集体的回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他定义了一种清甜情歌的标杆。其实后来呢，有很多的甜歌，要不然给人听起来的感觉是有一点点腻的，要不然有一种刻意卖萌的感觉。有人评论这些小甜歌听起来有点像工业糖精的味道，但是在《胆小鬼》当中的甜是带着一点点的小倔强的甜。歌曲当中唱到的胆小鬼不是真正的懦弱，而是真心对待，真心的一种小心翼翼。他不是那种卑微的讨好，是带着自尊的靠近。他唱的不是爱而不得的伤感，是暧昧时期当中最珍贵，然后又甜又怂的一种小小心动。所以说直到今天为止呢，只要木吉他前奏一响，还是会有人瞬间想起课桌缝隙当中传过的小纸条，想起走廊上撞见对方时慌忙躲开的眼神。经典的情歌从来都不是说需要多么多么复杂的词藻，它只要精准地接住了某一段大家会共通的心事，就能够在时光当中一直闪亮着。继续来听歌，黄品源和莫文蔚为你带来的《那么爱你》，为什么？

0: 大家对这首歌都太有共情的感觉了。在华语对唱的情歌当中，我觉得《那么爱你》为什么绝对算上是个异类了。他不走那种你侬我侬的套路，也不写生死相许的一些桥段，整首歌从头到尾男女主角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一个是困在回忆当中追着不停的要答案，一个是站在终点外懒得回头。整首歌靠着李宗盛一针见血的填词和两个人反差极强的演绎，成为了20多年当中最写透感情错位当中的对唱的经典了。活着是什么，黄品源唱的是男性视角当中的一种执念。开篇的那句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一开口就是分手之后的一种自我拉扯的感觉。理智上是知道哎呀该抽身了，情绪上但是还是陷在原地不停的打转。他的嗓音当中呢，带着一点老实人的那种憨厚感和沧桑感，没有歇斯底里的那种质问，只有拧巴的困惑，明明该是种解脱，怎么心里还窝着，还留恋，还眷念呢？他一遍遍反复的在问着，那么爱你为什么，像是在问对方，更是像在问自己。这是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常态吧，道理都懂，可是就是放不下那点执念。然后直到莫文蔚的出场，直接把这首歌从苦情歌拉成了清醒实录。那段从女性的观点让我明白的说的说唱，没有半点半句的温柔回应，全都是毫不留情的一种戳破。你自以为的挖心掏肺热情如火，在对方的眼里只剩下啰嗦和厌烦。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现在再来唱深情的歌又能挽回什么？他的语气懒懒散散的，带着一点点不屑的感觉，然后呢又藏着一点失望透顶的疲惫。不是说不爱了才决绝，是攒够了失望才懒得再争辩。李宗盛简直太懂这种性别视角的一种差别了。男人还在不断的纠结着，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走？而女人早就看清了，爱的再多也没用。这首歌的特别的一个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这种不对位的感觉。一般的男女对唱讲究的是和声交融，情感共鸣，但是它偏偏做成了各说各话的一种效果。
1: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眼睛轻轻开始拍过沉沉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轻轻我，我眼看轻轻。
0: 其实如今过了这么多年，再次听这首歌，最让人感慨的从来不是那句追问，而是两个人的状态差。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听会心疼黄品源的这种执着，然后长大的时候再听这首歌，反倒是懂得了莫文蔚的这种清醒的感觉。其实

真爱从来不是靠追问得来的，那些非要问出个所以然的时刻，其实答案可能早就摆在各位的眼前了。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

用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不止音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明晚九点，不止音乐的直播还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其他的线上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狗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2月12号，12号的8点钟到13号的8点钟，全市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雷是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13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雷市区14到23度，旅顺口区14到23度。金浦新区13到22度，长兴岛13到22度，普兰店、瓦房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长海14到21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不知浮华的热闹，只守踏实的陪伴。我们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到8点钟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啊。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在我们的抖音来搜索 CAIXC9988 进入到星辰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

又来到了全新的一周，这一周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就是天气的一个变化啊，因为我们在上周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寒露的节气，寒露之后呢明显会感觉早上起床天气有点凉，尤其是大家早上这个坐车的时候会发现啊，车窗玻璃上很明显的结了一层这个露水，这就是寒露之后啊天气变化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了，就我们会从一些气候的一些变化上面当中感知到这个天气的寒冷啊，所以说这两天呢天稍微有点冷，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可以多备一件外套。如果要说具体的气温的一个情况的话，今天的话对，刚才我们看到了啊，在公屏上面远航也提到了说今天的这个雾气特别的大啊，尤其是今天海边的话可能雾会格外的明显一点，大家会感觉今天早上是不是这个因为雾气大然后露水比较严重，所以说可能是一整天的这个阴天。但我刚才出门的时候感到好像白天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太阳，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呢还是以多云为主啊。

0: 那么从这一周的天气来看的话呢，像今天的夜间可能会从阴天转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所以新一股的冷空气呢也即将影响我市，风向呢也会由南转为偏北，那么风力呢也会明显的增强，陆地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左右。到了周二的时候呢，雨水会渐渐的收尾，天气也会转晴，但是冷空气依然会给我们带来比较强劲的风力。从最高的气温呢也可以看到已经降到了19度附近，上周的最高气温呢还可以达到23、24度啊，那么这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20度上下这个回转啊。总之记得要多穿一件衣服，以备降温给我们带来的体感上的这个差异。好了，稍后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了解24小时的新闻鲜活站。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了，那么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已经过去的国庆假期啊。如果说上周呢有人还在回程的路上，那么从这周开始呢，大部分人已经正式的回归到了平常的这个我们的工作日当中啊。回顾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很多人走进了文博场馆，比如说博物馆，哎，来感受我们的文化之旅，同时也带火了国潮文创。在成都博物馆，天回一简和镇馆之宝精血七人被转化成为了互动的新场景，问诊把脉，现场抓药，挑选疗愈套餐。而在湖北省博物馆，萌趣十足的蒜鸟包这个毛绒包褂啊，更是巧妙的融合了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等等的镇馆之宝，威武又可爱。山东美术馆文创马彪彪凭借着一头潦草的秀发和炫酷的表达，精准地契合了年轻人的情感共鸣。而在国家博物馆，复刻了隋代公主李靖这个相关的一些头饰啊，比如说闹鹅金钗的冰箱贴，以及金花堆叠，还有镂空壁针的这些精致的冰箱贴组，那也感受到了我们的文创的这些产品成为了现在能够给年轻人带来情绪价值的一种物品的转换。目前呢，累计销售已经超过了14万件，国博的文创顶流凤冠冰箱贴累计已经销售了350余万件。提到了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在这个假期当中选择了自驾出行啊，会感觉到，哎，我们很久没有开这么久的车，很久没有放松这样的一段时间了。远航还在我们的公屏上说到了，哎呀，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没盼头了。下一个想到过长假的时候，可能真的要等到明年的过年了。距离过年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其实这4个月也是一眨眼的时间，上一次我们还在想这个端午假期之后什么时候能到这个11呢，3个月果然非常的快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国庆假期的时候大家选择了自驾出行，那么假期结束之后，为了省去长途开车的疲惫，规划行车的安全风险，很多人就选择了人车分离返程，将爱车托运，自己呢就是坐飞机啊高铁回家。多家的主流汽车托运平台数据显示，从10月5号开始，汽车的托运订单量已经在快速的攀升，那么10月8号到10月9号已经迎来了峰值。9号上午呢，记者在昆明的一家汽车的物流园区看到了，整个园区内停满了等待托运的车辆。一家物流公司负责人也表示说，我们的日吞吐量能够达到90台次，而假期呢是500多台。业内人士预计，在今年的国庆返程啊，整个的汽车托运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说到了汽车，我们也来具体的看一下跟汽车相关的一个最新的通知。10月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通知当中明确了，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的产品应该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且按照相关的指南来加强安全的

的环保评估，没有按照要求来进行测试验证的，测试验证不充分或者是提供虚假材料的，是不予公告的。那么已经取得了公告的产品，要在7月1号之前来补充报送有关的技术参数以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呢还明确提出了要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和柔性显示屏，相关的创新设计呢需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验证来确保安全可靠。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0月10号发布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呢也介绍了在15时期呢，我国将围绕着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的新职业。回顾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百个新工种，而今年以来呢，又发布了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下一步，国家将紧跟产业岗位的变化情况，完善职业分类、职业标准和新职业的发布制度。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铎也表示呢，紧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以及绿色低碳和现代服务等新兴领域，征集新职业信息，不断畅通各行各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各界的申报渠道，将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新兴岗位及时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就业。

再来看一下公积金的新变化。近期呢，因为多地密集出台和落地了住房公积金的惠民新政，提取范围在进一步的放宽。来看一下各地关于公积金新政啊有哪些实施举措。10月9号，南京的住房公积金新政呢就正式的落地办理了。根据新政的话，从今年的9月20号开始，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来申报我们的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而家庭最高的提取总额是150000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借物业费的发票年度最高来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这是我们看到了南京的相关的公积金新政的一个要求啊，而江苏的多地呢也是同步出台了差异化的提取标准。像苏州呢则是最高额度在150000元可以分次提取，南通在每平方米上限2000元，单套的最高在28万元，盐城的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另外呢，10月9号，辽宁沈阳也发布了我们的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性的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和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的住房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均可以纳入到物业费的总额一并计算。而新政呢，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的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的住房装修费用。今年的1月1号之后购买的毛坯房的家庭呢，要自购房之日的2年内可以按照每平方米2000元来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不超过20万元。那么关于我们大连市的住房公积金的一些新政的变化啊，大家也可以登录一下两位平台来具体的查询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呢是电影市场。

我们截止到10月11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10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元旦档啊，到我们的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的电影呢，涵盖了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长。而据测算，今年以来的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超过了4800亿元，银幕内的热度高涨，银幕外的产业链更是加速奔跑，电影家也呈现出了新的多元形态，国产影片开始加速出海。比如说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这些多部的影片呢也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在走向全球观众。近日呢，国庆档的影片也是接力出海，电影《神探之痕迹》官宣了全球上映计划，《重生二》启动了海外上映，《什么意思夫妇》也宣布了即将在北美和澳洲的新市场上映。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点生活当中的提示啊。最近呢，在网上流传出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的叫做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说，办理这种金卡呢，不仅能够提高医保的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服务，甚至有人冒充了人社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了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在此呢，人社部门也明确的辟谣，全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卡是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和银卡的分类的，不存在所谓的金卡对应更高的社保待遇，而实体的社保卡呢，也是由人社部门联合的银行统一制发，个人呢是无法来付费升级卡片等级的，所以千万不要去相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的账户去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

好，我们再回到生活当中来关注一下。眼下呢，多产地的大闸蟹已经逐步的上市。有记者呢也走访了河南郑州的多家零售和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的市场呢供应充足，各规格的大闸蟹的价格呢也较今年的上市初期有所回落。而随着大闸蟹各产地集中出蟹，市场的供给量也在不断的增加，价格也开始走低。在河南某市场介绍啊，现在呢大闸蟹每天的到货量呢是5000斤，一天的销售量呢在4000斤左右，比原来增长了4到5倍。而大闸蟹刚上市的时候，各规格的区间在60到80块钱不等，但近期同规格的大闸蟹的价格区间已经降到了30块钱到60块钱。而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闸蟹是以母蟹为主，据悉呢在10月的下旬公蟹将批量的成熟上市，整体的集中供应期会预计持续到12月份。就吃这个河蟹啊，感受我觉得跟我们大连这边的这个飞蟹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因为上周末的时候呢，我在家里啊还这个买了一点我们的这个盘锦河蟹啊，买回来之后呢就觉得哎呦，这个蟹子一下子感觉怎么这么小呢？其实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啊，像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的这个大闸蟹呢，可能在南方的一些水域当中能够看到，相对来讲呢还能稍微大一点的个头，但是在我们北方，尤其在盘锦这边生产的河蟹呢，大多数就是比较小的，它的个头本身就会这个长得比较小啊。那我们这个吃的话呢，大多数吃河蟹也都是吃河蟹里面这个蟹黄，或者是公蟹里面这个蟹膏，会发现吃蟹肉的话更喜欢的还是吃飞蟹的这个口感啊。好，我们关注完饮食方面再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年呢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气温呢有点奇怪，夏天的时候下了超长一段时间的雨，台风呢也是来得非常的密集啊。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年的台风呢都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况，有抱团出现的，比如说50天内累计3个台风登陆了同一个地方。

0: 这些罕见的现象呢，其实啊都和超强的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受到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在今年冬季的话，今年预测呢，我国的整体气温也会偏暖一点。但是暖冬里同样呢可能会出现间断性的严寒天气，超强的厄尔尼诺有滞后性，更大的影响也在明年的春夏季，可能会出现旱涝急转，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明明在抗旱，突然的一场暴雨或者是台风出现了，就会出现了旱涝的急转。最后来说一个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有些人啊，在这个季节开始准备减肥瘦身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啊，大家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嘛，正是囤脂肪的时候，到了明年夏天的时候就该露肉了，我们就该瘦回来了。所以有些人呢会趁这个时候啊快速的减肥瘦身。那么为了快速瘦身呢，有很多人尝试着节食减重针，以及快速减重啊等等的一些方式方法，但这背后呢其实也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浙大医院最近呢就接诊了多名的因短期体重骤降而引发的皮肤病患者。医生也提示大家啊，快速的减重呢很有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色素性的痒疹，还可能会伴随着弥漫性的脱发。有一名女孩在短时间内呢减重了10公斤，胸背都出现了红疹，并且伴随着色素的沉着。医生也介绍说，该病的各年龄段和男女呢都有可能会发病，短期快速的减重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而42岁的倪先生也有类似的症状，他曾经呢使用过减重针剂，半年内是每周注射一次，同时呢也严格的控碳，每日呢是仅吃一餐，几乎是不吃主食的。还有呢，有人说打了相关的这个减重针之后啊，最近的半年每个星期都要保持去打一针，基本上呢是不碰任何的主食，现在出现的整体症状就是全身很痒，脱发很严重。医生介绍说，男性的脱发呢往往是两个鬓角往上移，而女性呢一般是以头顶为主，所以这都是减肥有可能会带来的脱发，而这些呢往往都是我们整个头发会进行一个弥漫性的脱落。所以啊，减肥确实是很多人正在思考的一个课题，也可能说减肥会给我们带来短期的一个愉悦，但从长久的健康的程度来看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的。建议大家呢，在减肥这方面呢，千万不要着急一气呵成，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啊，一定要适应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减重规律。最后再来说，我们的情绪也跟我们的健康是完全挂钩的。有的时候情绪不好了，或者说我们的心理当中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的话，也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直观性的一个改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有些朋友感觉已经陷入到了很 emo 的一个情绪，那么作为他们的亲友，我们该如何的去劝导呢？大多数人都说，哎呀，想开一点。其实这一类的劝慰往往是适得其反的。专家表示，从特别的理智的层面来看啊，你去安慰他，你应该怎么做呢？大多数的人呢会第一反应说想开点儿，千万别这么做，但实际上啊，这些话呢都是对于处在情绪困扰当中的人没有任何帮助的。试图可以去问一问他说，最近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我能够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做什么能够让你现在心里好受一点呢？把这个变成一个疑问句，或许这样的话呢能够真正的去戳到他内心深处需要的那个部分，那个柔软的部分啊。所以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应该也正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明白了吗？原来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身体啊是完全挂钩的，那同时呢也会感觉到我们的情绪的变化呢会直接的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好了，稍后休息一下，在半年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解本地的新闻资讯。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FM 93.1
3: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二十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好，早间的7: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打开大连云的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抖音来搜索星辰的抖音直播账号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啊，来跟我们一同分享生活当中您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刚才有朋友问到我说今天冷不冷啊，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具体的气温情况啊。从本周来看的话呢，明显的冷空气呢会再度的光顾大连市啊，那整体的气温呢也会比上周会偏冷一点，从早间就会感到哎，今天的雾气特别大啊，也正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寒露的节气，所以很明显的一个气候的特征呢，就是感觉哎，这个露水以及这个雾气变得越来越严重了。那今天的整体的气温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2度附近，但是夜间呢会有阵雨的出现，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大多在19度，所以说呢还是比较冷的，注意出门的时候要防风防雨，适当的预留通勤的时间，并且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添衣，提前收好阳台上容易被风吹动的物品。那未来几天的话呢，周三大连市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夜间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那么周四是白天开始转晴，最高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到22度，基本上呢在维持这样的一个气温水平，风向呢也会由前期的偏北风转为偏南风，周三周四的陆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周四的夜间起风呢会重新转为东北风，随后呢也会逐渐的转为偏东风，风力会不断的减弱。那么周五呢主要是以阴天为主，夜间呢转为多云，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小幅的回落到20度附近。总之这周的气温呢基本上是先冷后暖再冷一点儿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山车的抛物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所以天气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呢要比上周的整体气温都会偏冷一点，大家还是要记得及时的添衣保暖。好啦，关注完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天气的情况呢，刚才也在我们的公屏上啊跟好朋友们在聊起了我们在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一场中超的第27轮的客场比赛，这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大快人心。我们虽然是在做客的青岛的客场，但是在昨天晚上的6点当中，我们进行的第27轮的这场比赛呢，最终是以4-0大获全胜，凭借着阿基姆彭的大四喜，以4-0拿下了我们的积分榜的第2位。

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的同时，也有一场比赛是下午的时段呢，我们在蓑衣湾足球场进行的辽超的四分之一的决赛。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在蓑衣湾开赛，那么大连队呢迎战本溪队，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最终呢是以0-1不敌了本溪队，淘汰无缘四强。那么本溪队拿到了第三届辽超的四强门票。虽然呢这场比赛我们是以告负为终啊，那但是呢我们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感受到了整个辽宁的足球氛围，同时也燃动了辽超的足球嘉年华。赛事当天呢，蓑衣湾足球场外呢已经是燃了起来，这里呢各项的足球嘉年华的赛事火热开启。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同步呢也在足球嘉年华的现场举办，正式拉开了我市秋冬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大幕。活动以秋意冬韵会游大连为主题，深挖了大连秋冬山海和温泉、冰雪、海鲜等特色资源，聚焦青年学生和亲子家庭等重点客群，打造了跟着赛事游大连的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以两场的足球赛事啊，燃动了整个这个城市的足球热。尽管说我们今年的东北超呢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明年我们依旧非常的期待啊，大连队能够在东北超当中，这个或许会不会杀出一个新的成绩呢？那么在今年的我们的中超比赛呢，也即将进入到倒数的三轮比赛当中。整个的足球的赛事呢，在马上我们的十一月份呢都会陆续的收尾。不过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啊！今年呢，毕竟我们的成绩呢还是比较靠前的。现在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期待一下是否能够冲亚冠，更多的是很多朋友也在想，会不会有那个惊喜的成绩让我们直接夺冠呢？虽然从这个直接夺冠的概率上来讲呢，确实是比较小的啊。刚才也跟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们一起在分析说，这个好像只有是在这个我们的防守，也就是成都蓉城三轮。

0: 水通知。涉及到的路段一路因更换了 DN400 和 DN600 的阀门施工，在10月13号开始，从早间的8点钟到晚间的8点钟，旅顺口区的五一路、友谊路、斯大林路、新华大街、铁山街道以及周边的区域呢，会停水降压。那么在此呢，大连市水务集团也提醒上述的用户呢，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储水准备，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如果呢有任何的情况，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96677 96677来进行咨询。说到这儿呢，很多人比较好奇，说今年大连到底什么时候会供暖呢？相对来讲呢，大连是在东北这边的供暖的时间会偏后一点啊，可能要达到这个11月份，但也快了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的供暖季就马上到来了。近期呢，我市的供暖企业也陆续公布了办理停工和复工的截止时间以及流程，还有缴纳采暖费的方式。有相关需求的市民呢，也要及时的来关注各个供暖企业的相关信息，抓紧时间来办理，以免耽误自家的正常供暖。其实每年呢，在这个供暖期的前后啊，都会有一些这个争议，包括大家就说，哎，我们家今年的这个暖气怎么不热呀，或者说今年的这个水流感觉不怎么好啊等等，会有很多的一些疑问啊。如果现在呢已经发现了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这个上报或者联系相关的供暖企业啊，供暖单位，尽量的在我们的供暖季开始之前把这些问题扼杀在摇篮里。那么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现在的机票价格出现了大跳水。大连到石家庄、郑州和青岛的这些城市的机票啊，价格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下降。从10月的中下旬开始呢，多个日区这个基本上维持在200块钱左右的低价，相比国庆可以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区分，所以出行的成本也在显著的下降，错峰出行已经迎来了性价比最高的时段。好了，关注完我们的本地资讯，最后的时间继续进入今天的社区第一线，来了解一下近期在社区周边有哪些新鲜事儿呢？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0: 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一件件民生实事，一份份暖心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上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个社区近期发生的暖心实事。首先是泉水街道的幸福社区，这里践行未速先办主动治理理念，网格员巡查发现辖区部分的道路因为车辆碾压和雨水冲刷出现了坑洼破损，存在着出行的安全隐患。那么社区党委呢，也迅速的联动了物业现场踏勘，同时呢也制定了维修方案，社区更是做好了居民沟通、秩序维护、物业错峰调配、人员材料施工开展施工。党员志愿者在现场也提醒通行安全，经过了清理、回天和压实修补，坑洼的路段的恢复了平整，安全隐患也得以消除，获得了居民的点赞。下一步呢，社区也将深化物业联动，常态化的来排查公共设施隐患，坐实群众身边的微民生。而同样在泉水街道的俊腾社区，这里呢是深耕网格排查，筑牢了平安防线。俊腾社区组织网格员开展了9小场所的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按照全覆盖、零死角、重整改、固长效的原则，工作人员对于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的检查，核查消防器械，同时呢也检查了应急设施状态。严查相关的通道堵塞和线路老化以及违规充电等安全问题，排查同时向我们的这个商户来普及了火灾铺。

救和应急逃生知识，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社区也将持续做好隐患排查、宣传及整改回头看，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下一站我们来到机场街道的南山社区，这里立足了网格寻访收集民情，针对小区的游园夜间照明盲区的问题，实地的勘察了规划点位，同时呢也推进了路灯的安装调试，消防夜间出行安全隐患实现了从居民反映向上门发现的治理转变。而同时呢，社区也依托了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政策面对面的宣讲活动，志愿者用通俗的语言来解读了惠民政策，现场解答了居民的疑问，推动了群众找政策变为政策找群众。下一步社区还将持续的来聚焦群众的危难题，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我们再来看一下连山社区，这里呢近期开展的是中医界社区康养护健康的主题活动，中医师会结合秋冬的养生特点来开展穴位的养生讲座，讲解肩颈、腰腿这些常见的保健方法，同时也纠正了一类的养生误区。讲座结束之后呢，会开展义诊服务，为我们的居民把脉问诊，提供推拿理疗，针对慢病和亚健康给出个性化的调理建议。活动也让居民在家门口来享受到专业的中医药服务。社区也将常态化的来开展健康科普义诊，守护居民身心健康。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虎山社区啊，老虎山街道的虎山社区近期开展的党报进社区健康大讲堂活动，活动当中宣讲反诈、禁毒、敬老等相关知识，发挥了楼长纽带作用，扩大了宣传覆盖面，同时也联合了大连日报和大连岩化集团，科普了科学用盐和碘盐辨别的知识，现场开展了互动体验，吸引了50多名的居民参与，同时呢活动也进一步的丰富了居民的安全和健康知识，营造了共建共享的社区氛围。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春柳街道的新型社区，这里开展的是便民大集的活动。在公益便民大集当中设置了生活便民、健康义诊、知识科普的项目啊。同时呢在这儿呢还有免费的磨刀服务，口腔、中医、眼科、听力和相关的一些机构呢也陆续的开展了公益检查，普及了各类的健康知识，一站式的来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社区呢也将持续的来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便民志愿服务。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炮台街道的金星社区，这里联动了共建单位开展了便民大集，现场呢更是提供了免费的磨刀啊，开展了燃气安全、垃圾分类的科普，医疗机构呢也为居民来测血压、问诊查体，律师呢则是坐班提供了邻里纠纷和家庭财产的公益法律咨询。大集也将生活服务、健康义诊、普法宣传融为一体，社区将常态化的汇聚共建力量，持续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来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今天呢我们走进了大连的各大社区来看一看啊，最近呢我们在民生方面有哪些实际的举动，同时呢也看到了这些在我们社区当中发生的新鲜事儿，用常态化的方式来筑牢我们的社区底线，也为我们的居民带来更便捷的社区服务。好了，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24小时之间全是多云，晚8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继续来关注温度情况，市区今天的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3度。